0: 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梧桐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2: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3: 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芦屯镇后安平村芦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4: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一般来说啊，新手司机驾驶技术较差，心态也不好，所以在高速上不敢开太快，往往呢会低于限速标准。有些车主在限速120的高速公路上的真实车速只有80公里左右，这种行为会不会被扣分罚款呢？汽车仪表盘上显示速度为120，你知道真实的车速是多少吗？本期节目我们就为您来介绍一下，在限速路上开慢车也要挨罚。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健的贝加尔湖。

人们一想起高速公路最高限速120公里，早已经深入人心。毕竟高速公路的特殊性决定了汽车要始终保持高速运行的状态，可一旦驾驶员的注意力下降，就非常容易造成超速等现象的出现。所以限制最高速度，并且通过各种测速手段使驾驶员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对安全可控的速度下行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驾驶员的安全以及高速公路的畅通。但有些车主在限速120的高速公路上缓慢行驶，真实车速呢只有时速80公里左右，这种行为会不会被扣分罚款呢？按照以前的法规，低速行驶不算违章，现在我国交规已经进行了调整，低速行驶也会被扣分和罚款。稍后为您介绍。

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实施条例第78条规定，高速公路有明确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120公里，最低车速不得低于60公里。在单向两车道路段行驶，左侧车道的最低时速为100；在单向三车道上行驶，最左侧车道的最低限速为110，中间车道的最低限速为90。车主在限速120的路段上开80，属于低速行驶，违反了交通规则。现在交警已经开始严查低速驾驶的行为，发现车主低于最低限速20%以上，将处以200元罚金，并扣驾驶证3分。其实，在高速公路上低速驾驶也是一种不安全的表现。对于后面的车辆而言，他们无法完成正常的超车，甚至会严重阻碍高速公路的正常行驶功能，有着较大的安全隐患。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既然高速公路上低速驾驶的行为会被处罚，那么一旦车辆出现故障等原因出现的低速行驶，会不会扣分罚款呢？其实啊，并不是所有低速驾驶行为都要处罚的，以下几种情况就可以免于处罚。第一个就是车辆故障，如果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中出现故障，应降低车速，随后停在应急车道上，打开双闪，并在车后150米的位置放置三角警示牌，撤离高速，随后处理，这种情况是免于处罚的。第二，前方车辆压速行驶，高速上很多货车行驶速度比较慢，如果车主跟在龟速行驶的车辆后方无法正常行驶，那车主呢应当寻找机会进行超车，如果车道都占满无法超车，跟在前方压速车辆后面行驶时也是免于处罚的。
1: 我喜欢看着你的双眼，直到你也红着脸把我发现，

在高速公路上低速驾驶免于处罚的第三种情况就是天气原因。如果在高速上遇到大雾或者大雨等极端天气时，由于影响视线、地面湿滑等原因，车主不敢开太快，只能放慢车速，那这时候呢也是免于处罚的。第四，路况原因，如果车辆在颠簸路面或者是损坏路况行驶的时候没办法提高车速，或者遇到堵车路段，也是不会扣分或者罚款的。对于新手司机来说啊，并不是车速越慢越安全，低速行驶呢更容易被追尾，遵守交规这才是最安全的。刚才我们和您聊了高速路上低速驾驶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和您聊了高速路上低速驾驶的话题，下面我们继续为您介绍啊，我国实施的新交规。第一个就是超过规定时速10%以内处以警告处罚，但不会罚款也不会扣分。第二个呢，超过规定时速10%以上，未达到20%的，处以200元罚款。第三呢，就是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未达到50%的，处以200元的罚款，记6分。第四个就是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的，处以2000元罚款，记12分。

出房间空荡荡，我总幻想你在身旁，你又霸占我脑容量，成我的寂寞担当，我的心又浪到哪里，总是有你的方向，摆脱不了关于你的旋律，就是他。

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啊，仪表盘显示车速是120，实际车辆车速到底是多少呢？目前有两种常见测速的方式，一种呢是利用 ABS 系统传感器来测量车轮转动角速度，最后呢通过行车电脑测算出具体的数值；另一种是通过车速表来测速，通过传感器探头输出电子脉冲信号，再综合车轮的半径，经过行车电脑算出实时车速。但是根据汽车行业车速的标准，车速表上只是车速，不得低于车辆实际车速，也就是说实际车速一定比仪表盘上显示的车速要低。一般来说，实际车速比仪表盘低2到5千米每小时，当仪表盘显示车速为120，实际车速大约在115到117千米每小时左右。日常驾驶当中啊，导航车速比仪表盘车速更准确一些。

春月时间，欢迎回来。在高速上行驶，可能有时车速已经超过了120，但并没有收到罚单和扣分通知。这是因为啊，当车辆接近测速区域时，测速仪会多频次向车辆发射超声波，可以精准测算出车辆的速度。一般测速雷达测速的范围在30米内，并不是测瞬时车速。一方面原因就在于车速表显示的车速比实际车速快，另一方面高速公路时速未超10%，不扣分不罚款，也不会收到警告。比如说限速120，车速表显示在134左右，一般都不会被处罚。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跟您分享高速开车的必备常识。一，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而随意占用应急车道。第二呢，就是打方向盘的时候切不可幅度过大，过障碍物时也只能是微调。第三呢，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为最左侧的超车道适当让行，不仅是一个好习惯，更是一个安全砝码。第四呢，就是不要连续变道，避免追尾发生。第五，进隧道开近光灯。第六，看清限速范围，以限速标志为准。高速上行驶，请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克服侥幸心理，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9点。

0: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0: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路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营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3: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灞艾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灞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仅这种妆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

0: 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
2: 家电一站购，品质有保障，好电器，好价格，好服务。光辉电器，靠谱不踩坑。地址：万隆生活中心2楼，光辉电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艳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红艳，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欢迎您的聆听。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读书，我们读到的是第三本书，第三本书的名字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共同读到的是第三章的内容。三章的内容呢，叫做穿越关系的屏障，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今天共同来关注，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我很爱你，但也不想依赖你。在呼吁男女平等的21世纪，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了职场，用实力也证明了自己。他们工作努力，业绩喜人，用聪颖和勤奋获取了自己应该拥有的社会资源。但我发现部分女性没有搞清楚强大的真正内涵。很多朋友圈的文字都在感召女性，不要依靠男人，要独立，即使摔倒了也要华丽的摔倒，保持优雅的姿态。随便去书店逛逛也是女不强大天不容，只有你才是自己的救世主之类的书。这些媒介呢，都在传递一个观点，女人都是金刚不坏体，无需依靠男人，好像做到了这一点，女性就真正独立了一样。

让自己不断地变强大就是真的幸福吗？做不到这些的软弱女性呢，难道就失去了自我价值吗？接下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卢月是我的一个学员，人长得很漂亮，果敢又直率，主动举手要求做个个案。他说他有过两段婚姻，每段呢只维持了3年，后来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不过也快分手了。其他学员上台演讲的时候呢，都会紧握话筒来疏解紧张，但他不同，双手已经抱紧臂弯，保持冷静思考的姿态。你的第一段婚姻是什么原因导致两人分开的呢？我问他。我性格他受不了，他说我很强势。第二段的婚姻呢，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分开了。其实我没有那么强势，我也没对他们怎么样啊。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不强势呢？我肯定他的坦率和直接，并尝试带他进入到更深的心理层面，看见那个更真实的自己。他说我真的没有打骂呀，我就是搞不懂这些男人怎么到最后都变成了伸手向我要钱。那你还说你不强势，你都可以把他们养起来了。我半开玩笑地说，我跟第三个男友是在工作中认识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工作中相处不愉快，但是生活当中很合得来。我给他投了好几十万，但他都没有赚到钱，也许呢是因为愧疚吧，他就提出了分手。总之你的男朋友们都比较容易对你产生依赖是吗？我知道他不喜欢强势控制这样的词，好吧，那就换一个表达方式来问他。他的回答是，是的。当你回顾过往的两段婚姻以及现在的这段恋爱，都是以同一种模式结束，你的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说，我觉得分手是痛苦的，我真的不想再这样了，反反复复备受折磨，我都快不相信爱情了。他很坦诚地说。所有人都说他强势，但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强势，在他眼中只是他遇到的三个男人都比较弱而已。其实谁强谁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生命当中的三个男人都因为同样一个原因离开了他。如果他觉察不到这一点，下一个男人是否又是一个轮回呢？我想让他看到这一点。在婚姻当中，你遇到的都是你需要依靠你的人。那在其他领域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呢？比方说从小到大你通常跟什么样的人相处呢？为了让他看到自己的模式，我试着拉宽他的视野。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哎，好像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小的时候妈妈经常说，和男人吵架一定要赢，如果输了就会一辈子受限于他，我的一生也完蛋了。那你母亲的婚姻是怎么样的呢？他说，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去世了，他一直没有再婚。所以你妈妈并没有用她的一生来验证这个真理是吗？卢月说，是的。为了让卢月看到她与男性的相处模式，我在现场找了一位女士扮演她，并且呢请她站到椅子上，再找三个男士扮演她的丈夫和男友，在舞台上雕塑出她过往两段婚姻和最近一段感情的画面。第一任老公用打岔的方式应对她的指责，满不在乎的样子在场上走来走去，然后转身离开。第二任老公呢，用超理智的方式应对她的指责，处处跟她讲道理，最后还是受不了他离开了。第三位呢，就是他的现任男友上场，
根据他的描述，这位男士跟他一样强势，于是我请他用手指向他，摆出指责的应对姿势，仿佛在说你强，我要比你更强。可惜对方还是没有强过他，最终选择离开。爱人之间没有所谓的输赢。看完这一幕呢，卢月若有所思，我邀请他跟角色扮演中的自己对话。在我的引导下，他开始对曾经的自己说，卢月，你从小就没有父亲，母亲也对你不好，所以你必须坚强，必须独立，必须赚很多很多的钱才会有安全感。刚刚看表演的同学们一直在旁边笑他，现在听到他的这段对白开始抽泣了。他继续说，我知道你活得不容易，从小到大你都很坚强，因为你从小没有爸爸，可是你知道吗，那只是在你的小时候，现在你长大了，你不需要再像过去那样，你有伴侣，他可以分担你很多的压力，他是你的爱人，爱人之间没有所谓的输赢。如果你真的爱他，即使让他赢了世界，整个世界也是你的呀。所以你不要每次都想赢，每次都想争个高低。如果男人在你身边只能感受到挫败，他就会选择离开你。明明你自己也很无助很无望，为什么在爱的人的面前还要故作坚强指挥他呢？在爱的人面前你都不能真实的表达脆弱，你还能在谁的面前去坦诚自己呢？

五月的经历引起现场很多女性的共鸣，大家呢都渴望在亲密关系当中获得爱和支持，可是因为种种原因吧，却把对方推得越来越远，而自己呢也像走上了一座孤岛，别人进不来，自己也真的出不去。自我发问的同时，其实也是自我察觉的开始。长大后的卢月拥有了可能拥有的一切，他不用再跟任何人争输赢，可他的行为模式呢依旧没有改变，不能输一定要赢，不然就没有价值。这样的信念一直牢牢地束缚着他，让他一次又一次地亲手推开爱他的人。但他的强势呢，其实只是一种伪装的面具，是逼不得已的无奈。

在亲密关系当中，强势的人往往缺乏平等和爱，充满比较和胜负心，因为他们过多的采用了输赢的眼光来衡量一切，所以呢，与他们相处经常是剑拔弩张，充满着紧张和压力。但这个世界呢，不只属于男人，也不只属于女人，没有另一半的助力和分担哦，靠自己一个人是走不远的。那其实呢，造成这种模式的绝大部分的原因，在早期的亲子关系当中，父母经常以输赢的思维来评判孩子的行为，那孩子就容易形成以输赢论一切的思维模式。

每个人都需要在关系当中获得爱、支持和分享。为了维护自己不能说的信念，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就会越来越低的，因为任何一点输都会让他的内心陷入到脆弱之地，他开始反攻，他开始暴怒，他开始用所有的力气去对抗。他不能接纳自己输的事实，那也就是无法接纳自己有短处，所以你会发现他会时刻的紧张，无法示弱，看上去他真的很强势。久而久之呢，捧在手里的幸福就会变成握在手里的沙呀，越漏就越多，最终呢颗粒不剩。你知道吗，在生活当中啊，敢于示弱，敢于承认自己需要依靠的人才是真正的强大，因为他远离了无助、无望、无价值感的病毒性信念。

人，世界上也不可能存在十全十美的人，强弱并存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人。遇到自己无法排解的苦难，无法搞定的事物，向他人寻求帮助，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们无需为此感到自责或者羞耻。同样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活在关系当中，因为呢，我们可以在关系当中获得爱，获得支持和分享。想要拥有一份幸福美好的感情，就无需与自己的最爱去争论输赢。失去了你的最爱，就算你赢得了全世界，又有何意义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艳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红艳。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感谢您准时的聆听。希望在每一期的阅读当中，我们都可以去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我们畅游在书籍当中，去遇见，去听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祝福大家有一份迷人的好心情。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油价。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在8月14号的凌晨24点正式的开启。据此前机构的预测，汽油预计下调每吨345元，柴油下调每吨335元。折算零售终端的单价，预售每12号汽油每升将会下调0.28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29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29元。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来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有望将少花费14元。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的进一步担忧。10月份交付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在11号盘中一度突破了每桶90美元。截至到北京时间8月11号的下午4点55分，布油期货报价为每桶89.62美元，涨幅为2.18%。纽商所9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收每桶84.2美元，涨幅为2.54%。此前在7月17号和7月31号，国内油价已经迎来了两连涨，92号汽油每升分别上调了0.24元和0.54元。在今年年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调整窗口已经开启了15轮，其中开启10轮上调、4轮下调、1轮搁浅，累计共出现了14轮的油价变动。那么其中的92号汽油的价格也从年初的6.37块上涨到了7.69块。接下来常带各位来关注新车。日前理想 i9 登上了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33批。目录显示，新车将搭载101千瓦时的电池包，新车的纯电续航能力为680公里和765公里。据了解，理想 i9 将会成为一款6座的纯电式SUV， 也是理想品牌旗下的第二款配备后母版本的车型，将会在9月份正式的亮相。通过外观来看呢，理想 i9 采用 i 系列家族的经典设计，配备有大倾角的 A 柱、双色的车身。前脸搭载的是理想经典的环形日行灯，布置于前挡风玻璃的下方，前大灯组内嵌于前包围的两侧。在车身的尺寸方面，理想 A9 长高分别为

225-1970-1752，轴距为3168毫米。该车的车长较理想 A8 增加了140毫米，轴距增加了118毫米。新车标配4激光雷达与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车尾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牌照框位于尾门的区域。该车呢拥有着与 Mega 同级别的空间和舒适配置，第二排、第三排乘坐空间均有所提升。在动力上，理想 A9 将搭载前后双电机，前电机最大功率15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250千瓦。电池将分别由宁德时代、希望达提供3元锂电池。新车将会搭载101千瓦时的电池包，新车纯电续航为680公里和705公里。我们再来关注腾势。日前记者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33批当中，还发现到了腾势 N8 纯电版和腾势 N8L 纯电版的信息。腾势 N8 将会配备130.15千瓦时和105.792千瓦时两款电池包，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1003公里、970公里、800公里、840公里。另外，腾势 A8L 将会配备130.15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960公里。新车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着封闭式的前格栅，营造出了魁梧的车头视觉效果。在车型的尺寸方面，腾势 N8 长高分别为5150-1999-1820，轴距为3075毫米。腾势 N8L 将会略长一些，长高分别为5200-1999-1820，轴距同样为3075毫米。车尾整体造型依然采用的是方正硬朗的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的 logo。在动力上，根据申报信息的显示，新车将会拥有后置单电机和前一后二三电机四驱可选，其中单电机提供两种功率版本，分别为320千瓦和370千瓦。

再来聚焦比亚迪唐。在第33批的目录当中，记者还发现到了比亚迪全新一代的唐。目录显示，新车将搭载88.62千瓦时和105.792千瓦时两款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能力达到730公里、830公里和850公里。新车呢将会和大唐组成双车产品矩阵，后续将会启用全新的命名体系。新车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通过外观来看呢，全新的唐延续了大唐系列核心的设计语言，前脸配备封闭式的进气格栅，上扬式大灯组以及贯穿式的中央镀铬饰条。在车身尺寸方面，新车的长高分别为5045、1980、1760，轴距为2950毫米。车身侧面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密辐式轮圈，提供千山翠双色车身的版本。车辆尾部呢，则搭载的是贯穿式尾灯，尾灯中央嵌入有比亚迪的英文品牌标识，车顶配备大尺寸的扰流板。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新车将会全系标配天神之眼臂系统。动力上，新车将搭载型号为 TC205QYD 的驱动电机，最大功率为300千瓦，最高时速为每小时250公里。新车呢还将会搭载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的技术，支持极速补能，可以实现5分钟补能、9分钟快速满电、-30度低温环境快充仅增加3分钟的充电时长。在底盘上，新车有望搭载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动力系统，配备有双腔空气悬架和智能路面的预瞄功能，可以根据路况动态调整车身的状态。

最后呢，来关注一下蓝图梦想家。在第33批目录当中，蓝图梦想家9纯电版显然被登记在案。新车定位为中大型纯电 MPV， 采用2+2+3的七座布局，搭载119.6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701公里。蓝图梦想家9纯电版将会采用最新一代的896线双光路图像及主激光雷达，加三颗固态补盲雷达，预计将会在今年下半年上市，售价或在50万元以上。此外，蓝图梦想家9也将会推出插电混动版本的车型，相关信息此前已经申报于工信部，该车将会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在夏天开电动车续航会打七折甚至更多，那么如何来实测显示出三招的省电技巧呢？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里呢，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夏天开电动车续航经常打七折甚至是更多。那么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省电小技巧呢？我的车啊，标称续航是600公里，但是夏天开空调呢，只能跑到400公里多，这可能呢是很多新能源车主的一个共同的困扰。

当环境温度超过30度甚至更高的时候呢，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速率呢会加快，导致可用的容量会暂时性的降低，部分车型的续航里程呢也会出现大概30%甚至40%的波动。那么业内人士呢推荐给大家几个比较实用有效的省电小技巧。首先第一个呢是可以提前的给爱车预冷，如果您的爱车呢正在连着家用充电桩进行充电，这个时候呢可以在出门之前用5到10分钟的时间用手机的 APP 远程打开车厢内的空调。

第二点呢是善用内循环，等车内的温度降下来之后呢，开启内循环加自动空调的模式呢，相对来说是最为省电的。等到车厢已经凉下来之后呢，空调温度一般设定在22到24度之间即可。第三点呢，如果您的爱车要是有座椅通风功能的话，要优先使用座椅通风。在开启座椅通风之后呢，体感温度会快速的下降，空调温度可以适当的调高1到2度，这样呢对于提升续航能力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专家指出呢，在充电的时候要优先选择地下车库、阴凉通风等低温环境进行充电。如果要是没有相对应的充电环境呢，最好可以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那么在傍晚之后充电呢，天气更加凉快，对于爱车来说呢，充电的速度更快，同时呢对于电池也将会更加友好。另外呢，在日常代步的时候，电量保持在20%到80%区间即可。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0: 沸腾，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七夕邂逅中秋，双节重磅礼遇，万隆生活中心一楼四号门国瓷永丰园，享誉全球的国宴夫人瓷联合商场推出佳节专属特惠活动，任意选购本次夫人瓷活动单品即可参与抽奖。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知识，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知识，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报一圈，我是邹邹。在这阳光初绽、充满希望的上午，一档专注于您健康福祉的节目与您准时相约。新的一天刚刚拉开帷幕，就如同我们的身体每一个清晨充满了无限可能。但在快节奏的时光里，您是不是一边常常忙碌于奔波，一边隐隐担忧身体发出的小警报？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像贴心的健康卫士，一起深入探讨这些日常的健康困扰，让我们一起用知识守护健康，向着美好的每一天出发。我们今天来关注的健康问题啊，是肾脏。肾脏呢，是人体的排泄器官，堪称人体的净化中心。血液当中的好坏物质都要通过肾脏过滤来吸收，那么从而维持我们身体各种物质的平衡。因此呢，保护肾脏健康这件事情应该刻在我们的 DNA 里，日益践行。可具体应该怎么护肾呢？其实啊，我们从最简单的不伤肾开始是最为合宜的。例如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几种食物吃多了可能会危害到肾脏的健康，尤其是呢肾不好和肾病患者一定要注意，少碰高盐值的绿叶菜，否则啊伤肾于无形。在大众心目当中啊，绿叶菜呢向来是天然有机健康的代名词，很多人啊一餐呢就能吃一盘。然而呢，大家却不知道有一部分的绿叶菜钠含量其实不低，是妥妥的高盐的蔬菜，长期啊大量吃对肾很不友好。例如说呢，茴香菜、茼蒿、芹菜、奶白菜、空心菜、小白菜等等。特别是啊前三种，它的钠含量竟高达186毫克，160

毫克、159毫克。或许有些人呢不清楚钠和盐的关系，其实呢食用盐啊就是由氯化钠组成，那么其中呢钠所占比例接近40%，由此可以推算出食物盐的含量等于食物钠的含量除以40%。以茴香来举例啊，其的盐含量为186除以40%，那么就等于465毫克，即0.465克。乍一看啊，貌似不算多，但是啊，大家想一想，这只是100克茴香的含盐量。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茴香菜等绿叶菜在烹饪过程当中会大量的缩水，要炒一盘出来啊，至少需要几百克的鲜菜。如此一来呢，有多少隐藏的钠盐，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进入到餐盘当中了。这还不算炒菜的时候我们额外加的精盐、生抽、蚝油、豆豉等等。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95%的盐分啊是由肾脏代谢掉的，摄入的盐分越多呢，肾脏的负担也就会加重，加之钠具有亲水性，盐中的钠呢会导致人体的水分不易排出，钠在体内累积，同时呢易引起水肿，因此呢加重肾脏的负担，致使肾脏受损。所以说啊，在节目当中建议大家炒绿叶菜时候呢尽量少放盐和调味品，吃菜的时候呢也不宜喝菜汤。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不爱谦，我是邹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对肾脏不好的两种水果。首先第一种是杨桃，杨桃具有一定的肾脏毒性，这可能与杨桃当中的刺激性神经毒素草酸盐有关。进入人体的草酸盐大多是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没排出呢，进入血液会和其中的钙结合成草酸钙。那么一旦草酸钙沉积在肾脏，肾间质啊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状态，久而久之呢，肾脏功能受到影响，严重时会引起中毒，甚至导致生命危险。此外呢，杨桃本身也会损伤肾小球毛细血管基底膜和上皮细胞，导致血尿。因此呢，建议肾功能不全者或有肾病或曾患过肾病的人群不要吃杨桃。而肾功能衰竭患者以及接受肾移植、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的患者，不但要禁食杨桃，还要禁食杨桃加工制品，否则呢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毒性反应。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健康人群呢，也不能随意的吃杨桃，每日呢最多吃不超过两个，且不能在饥饿状态下或大量出汗后机体处于缺水的状态时吃。否则啊，如果在短时间内吃大量的酸杨桃汁，那么血肌酐会突然的升高，出现急性的肾功能衰竭。

再来关注第二个水果。第二个水果呢是西柚。首先我们来说明一点啊，西柚的本身并无过错，不会直接的伤肾。

问题出在它所含的风南香豆素会和一些药物发生反应，继而影响肾脏的健康。风南香豆素呢，会抑制肾脏当中代谢酶，那么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的代谢，导致药物在体内蓄积，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异常升高。如此一来呢，不但容易进一步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同时呢，会增强药物的药理作用和不良的反应，进而损害肝肾功能。举个例子啊，高血压患者如果在服用某些降压药期间呢，吃了西柚等柑橘类的水果，那么降压药的效果会叠加数倍，导致患者血压骤降，出现危险。虽然说呢，这类反应在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且不同的药物呢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但有数据显示，风南香豆素整体上可使药物以2到10倍的血量进入血液。因此呢，风险不如忽视，如果长期服药，肝肾功能不全者更需警惕。目前已经知道的有80多种的药物与西柚犯冲，其中呢有一半以上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说胃肠道出血、肌肉瘫痪、呼吸衰竭、肝肾功能损害、

那么提醒大家啊，吃西柚约三天之后呢，富含香豆素对于人体的作用才会渐渐消失，而很多患者需每日服药，所以呢，稳妥起见，常服药物的人群啊，但凡是在吃药，那么就不要吃西柚了。至于呢，肝肾不好但未服用一些与西柚犯冲的这个药物的人群啊，那么是否能够吃西柚呢？可以咨询医生，结合肝肾功能的状况和用药的情况来综合判断。事实上呢，除了西柚、柚子、酸橙、青柠、宽皮橘等等柑橘类的水果当中，也含有富含香豆素。不过不同啊，富含香豆素的含量也有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说呢，没有必要冒险的食用。如果实在想吃，不同啊，富含香豆素的含量也有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说呢，没有必要冒险的食用。如果实在想吃啊，可以咨询专业的医生和药师。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啊，有三种水喝了会伤害我们的肾。那么第一种呢是老火汤，想要煲一锅鲜香味美的老火汤，一定要有骨肉、鸡架、猪骨、瘦肉、动物内脏等等。那么二呢是煲汤时间够久，通常呢要煲三炖四，即煲三个小时，炖汤四个小时啊。那么这都会让汤中的嘌呤呢是越煲越多，人体一旦摄入过多的嘌呤呢，就会生成大量的尿酸。如果体内的尿酸沉积过多，就会导致高尿酸血症、痛风、肾结石、尿酸性肾病以及肾功能不全等疾病。所以啊，建议肾病及三高患者、肥胖人群尽量不喝。

老火汤，健康人群呢每周最多不要超过三次。第二种呢，伤肾的水是浓茶。浓茶呢不但看着茶色浓，有点浑浊，尝着呢味道也很苦，没有茶的清甜，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含氟量较高。氟主要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体内摄入过多的氟呢，超出肾的排泄能力，那么肾脏的负担无疑会加重，严重时呢会导致氟在肾里堆积，对肾直接造成伤害。此外呢，浓茶有较强的利尿作用，对于肝肾发育不全以及本身肾脏就不太好的人来说呢，常喝无异于雪上加霜。建议啊，肾不好的人呢忌喝浓茶，健康人群尽量不喝。第三种呢，就是大家熟知的含糖饮料。长期含糖饮料不离口，身体摄入大量的糖分，容易导致以下不适与疾病。首先第一种呢，就是会导致慢性的肾病。2024年，中山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营养学前沿》期刊当中发表一项超19万人的大型前瞻性研究，发现与不喝的人相比，每天摄入超250毫升的含糖饮料、人工甜味饮料，那么慢性肾病的风险呢，分别增加45%和52%。含糖饮料当中的糖、磷酸盐会导致人体的钙离子流失，使尿液当中的钙浓度随之升高，久而久之呢，容易形成肾结石或尿路结石。饮料当中的电解质、香料、色素、防腐剂会使肾小球过滤的负担加重，进而呢影响肾功能。建议啊，健康的人群呢，平时应当少喝含糖饮料，那么肾不好的人呢，尽量不喝。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6: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6: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6: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7: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8: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9: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1: 比赛开始，9秒58。
1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3: 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4: 没必要换，多麻烦。
1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4: 没必要修，多麻烦。
1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林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 1655-6671-6888，1655-6671-6888。
4: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听见。红旗大吉全民创业大舞台正在寻找发光的你。无论你是传统手艺人还是新兴才艺达人，无论你是个人还是团体，不限年龄，不限职业，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

0: 来红旗大集，用你的手艺征服全场，用你的故事打动人心。创业不必去远方，红旗大集夜市就是好地方，火热报名中，等你来站。咨询热线150-0431-8515，150-0431-8515。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一般来说啊，新手司机驾驶技术较差，心态也不好，所以在高速上不敢开太快，往往呢会低于限速标准。有些车主在限速120的高速公路上的真实车速只有80公里左右，这种行为会不会被扣分罚款呢？汽车仪表盘上显示速度为120，你知道真实的车速是多少吗？本期节目我们就为您来介绍一下，在限速路上开慢车也要挨罚。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健的《贝加尔湖》。

人们一想起高速公路最高限速120公里，早已经深入人心。毕竟高速公路的特殊性决定了汽车要始终保持高速运行的状态，可一旦驾驶员的注意力下降，就非常容易造成超速等现象的出现。所以限制最高速度，并且通过各种测速手段使驾驶员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对安全可控的速度下行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驾驶员的安全以及高速公路的畅通。但有些车主在限速120的高速公路上缓慢行驶，真实车速呢只有时速80公里左右，这种行为会不会被扣分罚款呢？按照以前的法规，低速行驶不算违章，现在我国交规已经进行了调整，低速行驶也会被扣分和罚款。稍后为您介绍。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实施条例第78条规定，高速公路有明确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120公里，最低车速不得低于60公里。在单向两车道路段行驶，左侧车道的最低时速为100，在单向三车道上行驶，最左侧车道的最低限速为110，中间车道的最低限速为90，车主在限速120的路段上开80，属于低速行驶，违反了交通规则。现在交警已经开始严查低速驾驶的行为，发现车主低于最低限速20%以上，将处以200元罚金，并扣驾驶证3分。其实，在高速公路上低速驾驶也是一种不安全的表现。对于后面的车辆而言，他们无法完成正常的超车，甚至会严重阻碍高速公路的正常行驶功能，有着较大的安全隐患。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既然高速公路上低速驾驶的行为会被处罚，那么一旦车辆出现故障等原因出现的低速行驶，会不会扣分罚款呢？其实啊，并不是所有低速驾驶行为都要处罚的，以下几种情况就可以免于处罚。第一个就是车辆故障，如果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中出现故障，应降低车速，随后停在应急车道上，打开双闪，并在车后150米的位置放置三角警示牌，撤离高速，随后处理，这种情况是免于处罚的。第二，

不想看着你的侧脸，直到你也红着眼逼我察觉，默念着也许你也会一直记得那份温存或那仅有。

在高速公路上低速驾驶免于处罚的第三种情况就是天气原因。如果在高速上遇到大雾或者大雨等极端天气时，由于影响视线、地面湿滑等原因，车主不敢开太快，只能放慢车速，那这时候呢也是免于处罚的。第四，路况原因，如果车辆在颠簸路面或者是损坏路况行驶的时候没办法提高车速，或者遇到堵车路段，也是不会扣分或者罚款的。对于新手司机来说啊，并不是车速越慢越安全，低速行驶呢更容易被追尾，遵守交规这才是最安全的。刚才我们和您聊了高速路上低速驾驶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他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0: 他
1: 无处不在，
0: 无处不在，
1: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0: 不同的体验，
1: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和您聊了高速路上低速驾驶的话题，下面我们继续为您介绍啊，我国实施的新交规。第一个就是超过规定时速10%以内处以警告处罚，但不会罚款也不会扣分。第二个呢，超过规定时速10%以上，未达到20%的，处以200元罚款。第三呢，就是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未达到50%的，处以200元的罚款，记6分。第四个就是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的，处以2000元罚款，记12分。

出房间空荡荡，我总幻想你在身旁，你又霸占我脑容量，成我的寂寞担当，我的心又浪到哪里，总是有你的方向，摆脱不了关于你的旋律，就是在

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啊，仪表盘显示车速是120，实际车辆车速到底是多少呢？目前有两种常见测速的方式，一种呢是利用 ABS 系统传感器来测量车轮转动角速度，最后呢通过行车电脑测算出具体的数值；另一种是通过车速表来测速，通过传感器探头输出电子脉冲信号，再综合车轮的半径，经过行车电脑算出实时车速。但是根据汽车行业车速的标准，车速表上只是车速，不得低于车辆实际车速，也就是说实际车速一定比仪表盘上显示的车速要低。一般来说，实际车速比仪表盘低2到5千米每小时，当仪表盘显示车速为120，实际车速大约在115到117千米每小时左右。日常驾驶当中啊，导航车速比仪表盘车速更准确一些。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高速上行驶，可能有时车速已经超过了120，但并没有收到罚单和扣分通知。这是因为啊，当车辆接近测速区域时，测速仪会多频次向车辆发射超声波，可以精准测算出车辆的速度。一般测速雷达测速的范围在30米内，并不是测瞬时车速。一方面原因就在于车速表显示的车速比实际车速快，另一方面高速公路时速未超10%，不扣分不罚款，也不会收到警告。比如说限速120，车速表显示在134左右，一般都不会被处罚。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跟您分享高速开车的必备常识。一，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而随意占用应急车道。第二呢，就是打方向盘的时候切不可幅度过大，过障碍物时也只能是微调。第三呢，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为最左侧的超车道适当让行，不仅是一个好习惯，更是一个安全砝码。第四呢，就是不要连续变道，避免追尾发生。第五，进隧道开近光灯。第六，看清限速范围，以限速标志为准。高速上行驶，请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克服侥幸心理，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4: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许你会因为自己的智商高而认为自己是聪明人，但不能长久地沉入到一个行业里去，这并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而踏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和先天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却最能成就一个人。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我的美女助理辞职了，公司需要聪明人，更需要耐得住的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刘苏。公司招了一大批应届本科和研究生，平均25岁。那个新助理是经过多次面试后我亲自招回来的一个女孩，名牌大学本科毕业，聪明，性格活泼，手把手的教，从工作流程到待人接物她也学得快，很多工作一教就上手，一上手就熟练，跟各位同事也相处得很融洽。我开始慢慢地给她一些协调的工作，各部门之间以及各分公司之间的业务联系和沟通，让她尝试着去处理。开始经常出错，她很紧张来找我谈，我告诉她错了没关系，你放心按照你的想法去做，遇到问题了来问我，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办。仍然出错又来找我，这次谈得比较深入，她的困惑是为什么总让她做这些琐碎的事情。半年后他来找我，第一次提出辞职。问起辞职的原因，他跟我直言，每天处理的都是些琐碎的事情，贴发票、报销，然后到财会去走流程，完全没有成就感。我说，我来跟你讲讲当年我的做法吧。98年的时候，我从财务被调到了总经理办公室，担任总经理助理的工作。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跟你现在做的一样，帮总经理报销他所有的票据。本来这个工作就像你刚才说的，把票据贴好，然后完成财务上的流程就可以了。其实票据是一种数据记录，它记录了和总经理乃至整个公司营运有关的费用情况，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一堆数据，其实它们涉及到了公司各方面的经营和运作。于是我建立了一个表格，将所有总经理在我这里报销的数据按照时间、数额、消费场所、联系人、电话等等记录下来。我起初建立这个表格的目的很简单，我是想在财务上有据可循，同时万一上司有情况来询问我的时候，我会有准确的数据来告诉他。通过这样的一份数据统计，渐渐的我发现了一些上级在商务活动中的规律，比如是哪一类的商务活动，经常在什么样的场合，费用预算大概是多少，总经理的公共关系常规和非常规的处理方式等等。当我的上级发现他布置工作给我的时候，我会处理得很妥帖，有一些信息是他根本没有告诉我的，我也能及时准确地处理。我说，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用心，在看似简单不动脑子就能完成的工作里，你没有把你的心沉下去，所以半年了你觉得自己没有进步。他不出声，但是收回了辞职报告，又坚持了3个月，他还是辞职了。这次我没有留他，让他走了。后来他经常在 MSN 上跟我聊天，告诉我他新工作的情况。一年内他换了3份工作，每一次都坚持不了多久，每一次他都说新的工作不是他想要的工作。所谓的职业生涯，其实你很难预测到你将来真正要从事什么工作，将来所要从事的工作是否跟你在大学里学的专业有关。大多数人很有可能将来所做的工作跟他当初所学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从22岁大学毕业到26岁这之间的4年，重要的不是你做了什么，重要的是你在工作中养成了什么良好的工作习惯。
这个良好的工作习惯指的是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以及是否学会了如何用最快的时间接受新的事物，发现新事物的内在规律，比别人在更短的时间里掌握这些规律并处理好它们。具备了以上的要素，你就成长为一个被人信任的职场人。人都有惰性，也都愿意用那些用起来顺手的人。当你具备了被人信任的基础，并且在日常的工作中逐渐表现出你的踏实、聪明和细致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就会提供到你面前。很多人不在乎年轻时走弯路，也有很多人觉得日常的工作人人都能做好，没什么了不起。然而，就是这些简单的工作，循序渐进的、隐约的，成为今后发展的分水岭。漫不经心地对待基层工作的最大损失，就是将看似简单的事务性处理方式分界成为长远发展的能力问题。聪明的人总是不认为自己的能力有问题，时间长了，他会抱怨那些看起来资质普通的人总能比自己运气好，抱怨他的容貌比自己好，或者他更会讨领导欢心等等。慢慢的影响心态，所谓的怀才不遇，有时候就是这种情况。工作需要一个聪明人，工作其实更需要一个踏实人。在聪明和踏实之间，我更愿意选择后者。踏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和先天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文章能够值得我们借鉴，因为工作更需要踏实的人，能沉得住气的人才是难得的人才。踏实工作，好好生活，做一个接近幸福的人吧。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保养，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保养，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保养来关注我们。天涯上曾经有个帖子，说的是民国时期的原配和小三，看那些早已逝去的旧人的故事，倒是颇有几分唏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分享一篇文章，最牢固的感情大都势均力敌。很多人在回帖里痛斥那些抛弃结发妻子的男人渣男，声嘶力竭。我又想起那句被无数姑娘转发的话，有朝一日剑在手，斩尽天下负心人，不由得哑然。我倒是觉得感情的事大半是由于情投意合，合则来，不合则去。人能够约束自己的是道德和责任，而非感情。从本质上来说，婚姻和爱情是背道而驰的，而一段感情能否持久与牢固，很大程度上是两个人之间的博弈，势均力敌方能走到最后。势均力敌不仅仅体现在身世背景，更体现在两人的才学、性格、能力、兴趣和喜好上。张学良不爱更加美貌端庄的于凤至，偏偏喜欢交际花赵四，无非是因为赵四性格泼辣外向，不拘一格，更符合他的审美。鲁迅那个偏激激进的革命斗士，自然同样无法对小脚女人朱安生出爱慕之意。若认真评价和徐志摩有关的三个女人，张幼仪其实更温柔漂亮，对徐志摩的感情更深，他甚至坚韧不拔，大着肚子被徐志摩抛弃后，也依旧咬着牙活得漂亮潇洒，带大了孩子，念了美国的学校，成为了女强人。但是在洋派青年徐志摩的眼中，他依旧不过是个木讷无趣的乡下妇人，他更加喜欢的是林徽因的温婉聪明，才华横溢，和陆小曼的妖娆娇俏，眼角眉梢都是风情。而曾经爱过陈洁如的蒋委员长，在同宋美龄政治联姻后，两人携手走过那么多年，怕是早就被宋美龄的才华和风度倾倒，将陈洁如抛之脑后了。看到后来的照片，年华老去，顶着一颗光头的蒋委员长在优雅动人的宋美龄身边裂开嘴笑得像个孩子。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怕也就是这样了吧。最让我羡慕不已的还是钱钟书和杨绛，而他们之所以能够不离不弃，相爱多年未变，除了两人品行优良，我想最关键的原因是两人家世相当，都是书香世家，门当户对，两人的结合令双方家长十分欢喜，无一人提出异议，才学也是不相上下。钱钟书自是满腹经纶，杨绛也是精通外文且文字绝佳，最难得的是性格又恰好互补。钱钟书是孩子心性，完全不通世俗，偏偏杨绛肯照顾他的生活，替他处理世事。我想最完美的结合莫过于如此了吧，门当户对，兴趣相投，性格互补，说得来话，过得了日子。说了这么多，也无非想要说明一点，或许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的一点，很多时候你以为是你的爱人辜负了自己，其实往往是你的成长跟不上他的脚步罢了。很多时候你无奈于你的爱情历经挫折，被双方父母干预，其实不过是在更加理智的父母亲人眼中，你们的条件当真是不般配罢了。换句话说，你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对手，没有势均力敌来维持双方关系的平衡，
感情能够起到的作用往往是微乎其微的，到最后伤害只怕会更深。总有那么多平凡又普通的姑娘做着灰姑娘的美梦，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遇见属于自己的王子，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可是然后呢？一个出身贫寒的姑娘，即使真的有缘可以遇见一个霸道总裁，就一定可以从此过上既幸福又美好的生活吗？或许更普通的情况还是在他们这场恋爱当中，他始终诚惶诚恐，小心翼翼，甚至明明知道他有另一个女人存在，也选择忍气吞声。不过是因为在这场恋爱当中，弱势的那一方甚至连表示不满的资格都没有。爱有时候并不是没有，而是它从来都没有那么纯粹。对一个姑娘来说，她最终的生活包括自己的爱情都应当是自己奋斗来的，她才可以不必诚惶诚恐害怕失去，才可以更加从容而且坚定。只因为他懂得此时此刻站在那个人身边的自己，无论是各个方面都是足以与他相配的，他并不害怕，因为他终于有足够的自信去抓住属于自己的一切。好了，我们刚刚分享的这篇文章，最牢固的感情大都势均力敌。其实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应当是同自己一样的，如果你想要更好的，那么就得先让自己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即使是在感情里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纸

0: 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带来贾平凹《山本》这本书的后记，听听贾平凹在后记里跟我们说了什么。
1: 《山本》这本书是写秦岭的。关于秦岭，我在题记中写过，一道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着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40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话说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气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以前的作品我总是在写商洛，其实商洛仅仅是秦岭的一个点，因为秦岭实在是太大了，大得如神，你可以感受与之相会，却无法清晰和把握。曾经企图能把秦岭走一遍，即便写不了类似的《山海经》，也可以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吧。在数年里陆续去过起伏的昆仑山，相传那里是诸神在地上的督府，我得首先要祭拜的。去过秦岭始觉的鸟鼠同穴山，这山名特别有意思。去过太白山，去过华山，去过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72道峪，自然也多次去过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已经是不少的地方了，却只为秦岭的九牛一毛。我深深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是什么状态，一棵草长在沟壑里是什么状况。关于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终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没料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20-30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使我改变了初衷，从此倒兴趣了那个年代的传说，于是对那方面的资料、涉及的人和事以及发生地，像筷子一样啥都要尝，像尘一样到处乱钻，太有些饥饿感了，做梦都是一条吃桑叶的蚕。山本是在2015年开始构思，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我那时就像一头狮子在追捕兔子，兔子钻进偌大的荆棘藤蔓里，狮子没了办法，又不忍离开，就趴在那里气喘吁吁，鼻脸上尽落些苍蝇。我还是试图着先写吧，至于写得好写得不好，是建了一座庙还是盖个农家院，那是下一步的事。鸡有了蛋就要下，不下那也憋得慌嘛。漫长的写作从来都是一种修行和觉悟的过程。在这前后3年里，我提醒自己最多的是写作的背景和来源，也就是说追问从哪里来的，要往哪里去。如果背景和来源是大海，就可能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而背景和来源狭窄，只能是小河小溪或一潭死水。在我磕磕绊绊这几十年写作途中，曾承接过中国的古典， 承接过苏俄的现实主义，承接过欧美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承接过新中国十七年革命现实主义。好的是我并不单一，土豆烧牛肉，面条同蒸馍，咖啡和大蒜，什么都吃过，但我还是中国种。就像一头牛，长出了龙角，长出了狮尾，长出了豹纹，这四不像的是中国的兽，称之为麒麟。最初我在写我所熟悉的生活，写出的是一个假平娃。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我熟悉的生活，有了新的发现和思考，在谋图写作对于社会的意义，对于时代的意义。这样一来，就不是我在生活中寻找题材，而似乎是题材在寻找我。我不再是我的假平娃，好像成了这个社会的、时代的，是一个集体的意识。再往后，我要做的就是在社会的、时代的集体意识里，又还原一个假平娃。这个假平娃就是假平娃，不是李平娃或张平娃。站在此岸，求入河中，达到彼岸，这该是古人讲的入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内，出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外，也该是古人还讲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吧。说实情话，几十年了，我常翻老子和庄子的书，疑惑过老庄本是一脉的，怎么《道德经》和《逍遥游》是那样的不同，但并没有究竟过他们的原因。一日远眺了秦岭，秦岭上空是一条长带式的浓云，想着云都是带水的，云也该是水。那一长带的云从秦岭西往秦岭东快速而去，岂不是秦岭上正过一条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下流过，是自然的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上流过，是我感觉的河。这两条河是怎样的意义呢？突然醒开了，老子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哲学；庄子是天我合一的，天我合一是文学。这就对了，我面对的秦岭是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那一堆历史不也是面对了我吗？我与历史神谕而计划，山本该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啊。在构思和写作的日子里，我仍是一有空就进秦岭的。除了保持手和笔的亲切感外，我必须和秦岭维系一种新鲜感。作为历史的后人，我承认我的身上有着历史的荣光，也有着历史的龌龊。这如同孩子的毛病都是父亲的毛病，我对于他人他事的认可或失望，也都是对自己的认可或失望。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些转动的齿轮。我写的不管是非功过，我知道我骨子里的胆怯、慌张、恐惧、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我需要书中那个铜镜，需要那个瞎了眼的郎中陈先生，需要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终于改写完了山本，我得去告慰秦岭。去时经过一个峪口前的梁上，那里有一个小庙，门外蹲着一些石狮，全是砂岩制的，风化严重，有的已成碎石残沙，而还有的眉目差不多难分，但仍是石狮。
0: 您刚刚听到的是贾平凹在2018年4月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本》的后记，当然后记比较长，这是其中的节选，由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山本的确是很特别的一本书，一凡在这里推荐给大家，也欢迎已经读到这本书的朋友把读后感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您可以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今天的阅读时间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一起读书。

0: 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2点 2:00 PM
1: FM 96.5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面对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萤火白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6: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5: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6: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8: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9: 原来志农带了2个人同行，一个姓纪，号醉公，一个姓妙，号法人，大抵是他门下清客一流人。我在汉口也同过2回席的，我听说便问：“此刻妙计二公在哪里啊？”志农问慧卿：“出去了吗？”慧卿用手一指：“在那边呢。”志农推开被窝下床，我说：“哎，志翁不要客气，何必起来招呼？”“哎，不不不，我本要起来了。”慧卿忙过去招呼伺候，志农早立起来。我看他身上穿的洋灰色的外国皱纱袍子，玄色外国花缎马褂，羽缎瓜皮小帽，核桃大的一个白丝线帽结，定了一颗明晃晃白果大的钻石帽准，较之在汉口时打扮又自不同。走到烟炕一边坐下，招呼我过去谈天。我此时留神打量一切，只见房里放着一口保险铁柜，这东西是向来妓院里没有的，不觉暗暗称奇。 谈了几句应酬话，忽然季罪公从那边房里跑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钻戒，见了我便彼此招呼，一面把戒指递给志农说：
10: 哎，这一颗足有九厘重。
9: 志农接过来一看，
10: 几个钱？
9: 400块。慧清在志农手里拿过来一看，
10: 是个男装的，
9: 我不要。
10: 哎，男装女装好改的，
9: 这里首饰店没有好样式，是要外国来的才好。醉公便拿了过去，一面招呼我说：
10: 哎，没事到这边来谈谈啊。
9: 我顺口答应了。志农对我说：
10: 这回啊，亏了他两个，不然我就麻烦死了。
9: 一言未了，醉公又跑了过来：
10: 昨天那挂朝珠来收钱了。
9: 到底多少钱？
10: 540两。
9: 你打给他票子。醉公又过去了，一会儿拿了一张支票过来，志农在身边掏出一个钥匙来交给慧清。慧清拿去把保险铁柜开了，取出一个小小拜匣来，志农打开，取出一方小小的水晶图书盖在支票上面。醉公拿了过去，慧清把拜匣仍放到铁柜里去锁好了，把钥匙交还志农。我才知道这铁匣是志农的东西。和他又谈了几句，就问起白铜的事儿。志农说：
10: 啊，是有几担铜带在路上压船的，
9: 不知卖了没有，
10: 也要问他们两个。
9: 那如此，我过去问问看。说罢我走了过去，先与庙法人打招呼。原来林慧清三个房间都叫志农占住了，他起坐的是东面一间，当中一间空着做个过路，妙计二人在西边一间。我走过去一看，只见当中放着一张西式大餐台子，摆了白台布，上面七横八竖的放着许多古鼎、如意、玉器之类。除了妙计二人之外，还坐了七八个人，都是宁波绍兴一路口气。醉公正和他们说话，我就单向法人招呼了，说了几句套话，便问起白铜一节。法人说：
10: 就是这一件东西也很讨厌，他们天天来问，又知道我们不是经商的，胡乱还价，阁下倘是有销路最好了。
9: 我说：不知共有多少，如果价钱差不多，我小号里可以代劳。
10: 东西共是500担，存在招商局站里，至于价钱一层，我有云南的原货单在这里，大家商量加点运费就是了。
9: 说罢捡出一张票子给我看过，又商定了每担加多少运费。我说：既这么着，我明天打票子来换提货单便了，但不知什么时候可来。
10: 法人说：随便，下午什么时候都可以。
9: 商定了，我又过去看志农，只见一个医生在那里和他诊脉，开了脉案，定了一个十全大补汤加减，便去了。志农问说：
10: 说好了吗？
9: 啊，说好了，明天过来交易。慧清拿了小小的一把银壶过来：
11: 酒烫了，可要吃？
9: 志农点点头。慧清拿过一个银杯，在一个洋瓶里清了些沫子，在杯里冲上了酒，又在头上拔下一根金簪子，用手巾开拭干净，在酒杯里调了几下，递给志农。志农一吸而尽，还剩下沫子在杯底。慧清又冲了半杯酒下去，志农又吃了，对我说：
10: 哎呀，算算年纪并不大，身子不知那么虚，天天在这里身啊容啊乱闹，还要吃药。
9: 我说：出门人本来保重点的好。
10: 我在云南从来不是这样，这还是在汉口得的病，
9: 总是在路上劳顿了。
10: 可不是，这几天算好的多了，出来那两天还要厉害呢。
9: 我便应酬了几句，便作别走了。回到号里和子安说之，已经成交了，所定的价钱比那前客要的差了4两5钱银子一担。子安说：
10: 好狠心呐，少赚点也罢了。
9: 一宿无话。
10: 到了次日下午，我打了票子，便到林慧卿家去，和法人换了提单，走到东面房里看看志农。志农说：“阁下在上海久，可知道有什么好医生？我的病实在了不得，今天早起下地，一个头晕就栽下来。”我说：“这还了得？那可是要赶紧调理的了。从前我有个朋友叫王端甫，医道甚好，但是多年不见了，不知可还在上海。回来我打听着了，送信来。哎，晚上有个小宴，务请屈尊。阁下身子不好，何必又宴客？哎，不过谈谈罢了。”说罢略慰了几句，便作别回来，把提单交给子安，验货出站的事儿由他们干去，我不管了。因问起王端甫不知可在上海，管德全说：“自从你认识了王端甫啊，我便同他成了老交易了。家里有了毛病，总是请他。他此刻搬到四马路胡家宅，为什么不在上海啊？在什么巷子里？就在马路上，好找得很。”过了一会儿，志农那边送了请客帖子来，还有一张支单。我看时，上面第一个是祥绍大人云府，第二个便是我，还有两个都市宴楚蝶三，以后就是济醉宫妙法人两个。打了支字交来人去了。我问济之说：“那里有个姓祥的，只怕是奇人。”济之说：“可不是，就是这里道台的儿子，前两天还到这里来。”大哥认得他吗？怎么不认得？年纪比你还轻得多，在南京时他还是个小孩子，我还常常抚摸玩弄他呢。怪不得我们老了，眼看见的小孩子都成了大人了。大家闲谈了一会儿，没到五点钟，志农的催请条子已经来了，并注了两句有事奉商务请吉林的话。我便前去走一趟。志农接着说：“哎，恕我有病不能回后，倒屡次屈驾。倒是我未尽点地主之意，先来奉扰，未免惭愧。哎，彼此熟人，何必客气？早点请过来，是兄弟急于要问方才说的那位医生。我也方才问了来，他就住在四马路胡家宅。那不知可以随时请他不？”“尽可以。这个人绝对没有一点上海市医习气，如果要请兄弟再加个条件。”

0: 包管即刻就来。志农便央我写了条子，叫人拿了衣襟去请，果然不到一点钟时候就来了，先向我道了阔别，我和他二人带通了姓名，然后坐定诊脉。诊完之后，端府说：“不知志翁可常住在上海啊？”“
1: 不，本来有事要回福建原籍，就叫这个病耽误住了。”
0: 端府点头说：“
2: 据兄弟愚见，还是早点回府上去，容易调理点。上海水土寒，恐怕与贵体不甚相宜。”
0: 说罢，定了脉案，开了个方子，却是人参养荣汤的加减。
2: 这个方子只管可以服几剂，但是第一件最要静养，多服些血肉之品，似乎较之草根树皮有用。
1: 鹿茸可服的吗？
0: 服鹿茸。说到这里便顿住了，未尝没点功效，但是总以静养为宜啊。说罢又问我：“
2: 可常在号里？我明日来望你呢。”“
0: 我常在号里，没事只管请过来谈。”端府便辞去了。我又和志农谈了许久。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祥云府来了，通过姓名我细细打量他，只见他生得唇红齿白，
4: 瘦削身材，
0: 穿一件银白花缎棉袍，罩一件
4: 夹桃灰线缎马褂，
0: 鼻子上架一副金丝小眼镜，右手无名指上套了一个镶钻戒指，说的一口京腔。再过了一会儿，外面便招呼坐席，原来督楚两个早来了，不过在西面房里坐，没有过来。志农起身招呼到当中一间去，亲自筛了一轮酒，定了座，便叫醉公代做主人，自己仍到房里歇息。醉公便叫写了局票发出去。坐定了，慧卿也来周旋了一会儿，筛了一轮酒，唱了一支曲子，也到房里去了。我和督楚两个通起姓名，才知都市宴是古董铺东家，楚蝶三是药房东家。数巡酒后，各人的局陆续都来了。祥云府身边的一个，也不知他叫什么名字，生的也还过得去，一只手搭在云府肩膀上，只管急急浓浓的说话。忽然看见云府的戒指，便脱了下来，在自己中指上一套：“
5: 送给我吧。”“
1: 哎，这个不能，明日另送你一个吧。”
0: 那妓女再三不肯还他。“
5: 我要转到楚老爷那边了。”
0: 说罢便走到楚蝶三旁边坐下。蝶三身边本有一个，看见有人转来了，含了一脸的醋意，不多一会儿便起身去了。恰好外面传进来一张条子，是请云府的，云府答应就来，随向那妓女讨戒指。“
5: 你去复习，左右是要叫局的，难道戴在我手里就会没了你的吗？”
0: 云府便起身向席上说声少陪，一面要到房里向志农道谢告辞。醉公悟的一下跳起来向房里便跑，不料房门口立了个大丫头，双手下死劲把醉公一推：“
5: 磨磨实实的做什么呀？”
0: 回身对云府说：“
5: 陈老爷刚才睡着了，他几夜没睡了，祥大人不要客气吧。”
0: 云府说：“那么他醒了，你代我说道一声。”那丫头答应了，又叫慧卿送客。慧卿在房里一面答应一面说：“
5: 祥大人好走啊，怠慢啊，明天请过来呀。”
0: 却止不出来。云府又对众人拱拱手自去了。这里醉公便和众人划拳闹酒，什么摆庄了通关了，众人都有点陶然了。慧卿才从房里停停款款地出来，右手理着鬓发，左手搭在醉公的椅子靠背上。“
5: 黄汤又灌多了。”
0: 醉公说：“
5: 哎，我不。”
0: 说到这里便顿住了，众人都说酒多了，于是吃了些。

0: 吃饭散坐，我问慧卿：“陈老爷可醒着？”“
1: 醒着呢。”
0: 我便到房里去，只见智农盘膝坐在烟炕上，下身围了一床英格绿皱纱被窝。我向他道了谢，又略谈了几句，便辞了过来，和众人作别。他们还不知在那里议论什么价钱呢，我便先走了。回到号里才十点钟，技师们还在那里谈天呢，我觉得有点醉了，便先去睡觉，一宿无话。次日饭后，王端甫果然来访我，彼此又畅谈了许多别后的事儿，又问起陈志农可是我的好友。我说不过在汉口萍水相识，这回不过要买他的一单铜，所以才去访他，并非好友。端甫说：“哦，这个人不久的了，犯的毛病是个色痨，你看他一般的起坐行立，不过动声厌倦，似乎无甚大病，其实他全靠点补药在那里撑持住，一旦溃裂起来要措手不及的。你看得准他医得好医不好呢？我昨天说叫他回去调理的话，就是叫他早点归正守秋了。那这么说，犯了这个病是一定要死的了。他从此能守身如玉起来，好好的调理两个月后再行决定。你可知他一面在这里服药，一面在那里枪伐，碰了个不知祈祷的医生，还给他服点燥烈之品，正是泼油救火，恐怕他死得不快罢了。他还高兴得很呢，请客呢。他昨天的花酒有你吗？你怎么知道？你可知这一台花酒吃出事情来了？出了什么事啊？你怎生得知？席上可有个楚蝶三？有的。可有个道台的少爷？也有的。那楚蝶三最是一个不堪的下流东西，从前在城里充医生，什么妇科儿科眼科窦科，嘴里说的天花乱坠，有一回不知怎样把人家一个小孩子医死了，人家请了上海县官医来评论他的医方，指出他药不对症的凭据，便要去告他，吓得他请了人出来求情，情愿受罚。那家人家是有钱的，罚钱人家并不要。后来旁人定了个调停之法，要他披麻戴孝，办了孝子去送殡。前头抬的棺材不满三尺长，后头送的孝子倒是昂昂七尺的，路上的人没有不称奇道怪的，即使问出情由又都好笑起来。自从那回之后，他便收了医生招牌，搜罗些方书，照发合了几种药，卖起药来。后来药品越弄越多了，又不知道在哪里弄了几个防药的方子，合起来唐灾黄灾，挂起招牌专卖这种东西，叫一个姓苏的带他做了几个访单。那姓苏的本来是个无赖文人，便带他做的淋漓尽致，他就喜欢的了不得，拿出去用起来，那姓苏的就借端常常向他借钱，久而久之他有点厌烦了，拒绝了两回，姓苏的就恨起来，做了一个禀帖，加了他的防药访单，向地方衙门一告。恰好那位官有个儿子是在外头烂嫖，新进脱阳死的，看了禀帖疑心到自己儿子也是误用他的药所致，即刻批准了出差去把蝶三提了来，说他败坏人心风俗，伪药害人，把他当堂打了500小板子，打得他皮开肉绽，加号了3个月，还把他递借回籍呢。那杂种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他到堂上时候供的是湖北人，就把他递借到湖北，不多几时他又逃回上海，不敢再住城里啊，就在租界上混，又不知弄了个什么方子，熬了些药膏，挂了招牌，上了告白，卖戒烟药。大凡吸鸦片烟的人劝他戒烟，他未尝不肯戒，多半是为的从上瘾之后每日有几点钟是吃烟的，成了个日常功课， 一旦叫他丢了烟枪，未免无所事事，因此就因循下去了。蝶三这宝货，他揣摩到了这一层，却异想天开，夸说他的药膏可以在枪上戒烟，譬如吃一钱烟的，只要撑出九分烟，加一分药膏在烟里，如此逐渐减烟加膏，至将烟减尽为止，自然断瘾。一般吃

有什么干涉？本是没干涉，不过我先谈谈蝶三的行径罢了。他近年这戒烟药一层弄穿了，人家都知道他是卖假药的了，他却又卖起外国药来了，店里弄得不中不西，样样都有点。这回只怕陈志农又把他的牛尾巴当血片鹿茸买了，请他吃起花酒来，却闹出这件事儿。他叫的那个局名字叫林飞青，相识了有两三年的了。后来那祥少大人到了上海，也看上了飞青，他便有点醋意，想要设法收拾人家。可巧碰了昨天那个机会，祥云府所戴的那个戒指并不是自己的东西，是他老子的。他老子不是现任的道台吗？那还用说，这位道台和现在的江苏府台是换过铁的。那位府台从前放过一任外国钦差，从外国买了这戒指回来送给老把弟，这戒指上面还雇了巧匠来刻了细如牛毛的上下款的。他少爷见了欢喜，便向老子求了来戴上。昨夜吃酒的时候被飞青闹着玩，要了去戴在手上，这本是常有的事，谁知飞青却被蝶三骗了去。今天他要写信向祥云府借3000银子呢。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太叔兄弟要会战单廷圭，蔫不出溜就跑出去了。燕国的人马正在叫阵呢，就见顺这个进军的大营当中啊，跑出两匹大黑马来。马上这二位呀、啊，都是身高过丈、半截子黑铁塔一般的人物啊，每人手里头一条紫金盘龙棍。前头这个身高足够一丈二，大花花脸儿，红头发、红眉毛，怪眼圆翻、秤砣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的短胡须，二十多岁呀，头戴冰铁谢制盔，斗大的朱缨倒挂，身披宽片勾挂大叶鱼鳞甲，内衬皂征袍，腰系一巴掌宽石蛮大带，护裆鱼头尾搭在马鞍桥之上，大红中衣，虎头战靴牢插冰铁凳内。后头那位个儿更大，足够一丈三尺多，面如蟹壳青，花脚的眉毛，一对金鱼眼往外冒着，狮子鼻子，血盆大口，没胡子，看样子二十多点儿，穿着打扮跟前边那位差不多少。这俩来到疆场也不勒马呀，瞧见燕军直接就冲过去了，掌中盘龙大棍抡起来就砸呀。当时燕军大队被冲的是七零八落呀，要按平时可不至于，今天这情况有点特殊。单廷圭首战告捷，燕军士气高涨啊，接连三天骂阵，晋军是高挂免战牌，齐沟关这边的人马呢就有点懈怠了，骂战三天无人出战，单廷圭都不愿意来了。第四天呢，就让袁行钦一个人带着三千兵出来了，骂了半天，快中午了，袁行钦呢就命令人马就地埋锅造饭，好多人也不骑马了，兵刃呢也扔边上了，还有的连盔甲都脱了，搭在马鞍桥上，躺着的、坐着的、眯觉的全都有，找个凉快地方歇着去了。戒备的军兵啊没有多少，您说这不该着袁行钦倒霉吗？对面突然冲出俩愣头青来，这两位呀、啊，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还不懂打仗的规矩，哗啦撒马就过来了。这马这个快呀、啊，风驰电掣一般呢、啊。燕国的当兵的一点准备都没有，被杀了个措手不及，一时之间人仰马翻，哭爹喊娘，溃不成军呐、啊。袁行钦躺着都快眯着了，突然听着声音不对，歪头一看，啊，要了亲命了，来了俩大个子，逢人就打，见人就杀，凶神附体一般呐。他赶紧一咕噜身爬起来，嗖一下子蹦到马上，抄起自己这对短瓣独龙冰铁戟，一催胯下宝马卷毛狮子兽立地滚风锥，奔着那哥俩就迎上去了。斗丹田一声断喝呀，嘿，哪里来的蛮汉，竟敢偷袭本将军的人马，快快报上名来，本将军几下不死无名之鬼呀。这一嗓子管点用，一来呢给这燕军呐、啊、壮壮胆儿，二来呢这个太叔兄弟呀、啊、还真把马勒住了。俩人一看对面这个主，头戴挠头狮子盔，大红簪缨颤巍巍，我有铠甲连环衬，皂罗战袍可体围，肋胯双锋杀人剑，胯下立地滚风锥，掌中平端冰铁戟，连人带马一团黑。这位跳下马来，身高足有一丈开外，真够个样。太叔刚把大棍这么一横，
2: 要问我们黄金力士太叔刚啊，那是我兄弟黑石将军太叔猛，你要记不住的话呀，就叫干太爷、猛太爷就行了，不算你小子占我便宜。黑小子，你是善宝不是啊？
1: 太叔刚这番话呀，好悬没把袁行钦鼻子气歪了。好大胆的无名之辈呀，嗯， 你们给我听真了，毛乃大燕国皇帝驾前平西将军袁行钦是也，致使达武下马归降，饶而不死。如若不然吧，让你等在几下做鬼呀。太叔刚看看太叔猛，兄弟，你听见过这人吗？
2: 没听说过呀，野鸡没名，草鞋没号的货，把他交给我得了，我过去把他弄死。
1: 好嘞，那我可不抢你的功劳了啊，你去把他弄死得了。袁行钦是越听越气，心说这俩什么人呢，说话怎么这么狂啊，想到这儿马往前一推，抡双戟奔着太叔猛就过来了。太叔猛也不含糊啊，盘龙大棍抡圆了往下就盖，这一棍呐，有开山裂石之势。袁行钦一合掌中这对独龙戟，十字插花往上这么一架，耳轮中就听见嘡啷这么一声脆响啊，愣把这条大棍给绷起三尺多高来。袁行钦就觉得虎口发酸，暗叫一声，好大的力气呀。太叔猛也没占着便宜，这匹马也是倒退了好几步，身子在马上一晃悠，他哈哈一乐，行啊，小子有膀子力气啊，你再吃二爷这第二棍吧。呼家伙，这第二棍又砸下来了。袁行钦往前一催马，双戟举火朝天势，还是硬接他这一棍，嘡啷这一下子，三件兵刃又碰到一块儿了。太叔猛这大棍被弹回去了，袁行钦呢，被震的是双背发麻呀。还没等袁行钦晃戟进招呢，太叔猛这棍是真快呀，唰啦一掉个，第三棍又来了。袁行钦双戟流星赶月往上迎，一条棍两把戟，第三次就碰到一块儿了。这回呀，俩人都被震得在马上一晃悠，好悬没掉下去。太叔猛的棍法是张道然教的，一开始就是走马三棍，因为他这力气大呀，三棍一气呵成，来得也快，要是一般人呢，根本扛不住，上去就这三棍就得把你打趴下，都不用往后再打了。那袁行钦他不是一般人呢，要力气有力气，要武术有武术，要反应速度呢，他还有反应速度。汤汤汤，这三棍都给开出去了。袁行钦心说，我不能光等着挨打呀，这回呀，我抢先手吧。晃动这一对独龙戟往里进招，他这对双戟招式惊奇，令人防不胜防啊，刷刷刷刷，一口气就是二十多戟。太叔猛呢，抡开大棍接驾相还，叮叮当当，兵刃相撞之声不绝于耳，就跟到了铁匠铺了似的。俩人这一交手啊，就是二十多个回合，互有攻守，谁也没占着便宜，这俩脑门子上可都见了汗了。正打得难解难分呢，周德威太叔季领人就到了，看见太叔猛大战袁行钦不落下风，周德威一竖大拇指，嘿，真没想到啊，我这二侄子好能耐了，能跟幽燕名将赛典韦袁行钦打个平手，这能耐可不得了。太叔刚一听不爱听了，哎，我说，哎，魏大爷，你光夸他了，怎么不夸我呀？我也上去让你看看我这能耐大不大。他双脚一点蹬，小肚子一碰铁骨梁，这匹马就窜出去了，抡起这条盘龙大棍斜下里照着袁行钦就是一棍呐。这下可好，哥俩双战袁行钦。咱说袁行钦能耐是不小，对付一个太叔猛俩人打个平手，但是再加上太叔刚，袁行钦那可就忙活不过来了，勉强又招架了十几个回合，实在顶不住了，他是一拨马往下就败呀，准备败回齐沟关呐。他们打得最热闹的时候啊，少帅周光甫领兵以

0: 也到了，往疆场上一看，乐坏了，真没想到这兄弟俩这么能打呀。看了一会儿啊，这袁行钦可就招架不住了，他把大刀这么一举，三军儿郎给我追，别让姓袁的跑喽。禁军一到齐沟关，就让人家给打了个烧鸡大窝脖，接连几天呢，又被人堵着门的骂，一个一个都快给憋疯了，这回可打了胜仗了，追吧，好好出出这口恶气，那真是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玩了命的追呀。太叔兄弟跑在最前边，这两条大棍这么一划了呀，挨着死碰着亡。周光甫、周德威、太叔季三把大刀上来也是一顿砍呐。再有漏网的宴兵啊，禁军追上来是收庄包圆。禁军大营离着齐沟关十里地，等袁行钦跑到齐沟关下，回头再一看自己带的这点兵啊，已经是不足百人呐。城上的军兵看见袁行钦回来了，刚要开门，又一看别家禁军也追上来了，军兵连忙朝城下喊，袁将军您再坚持一下啊，我们通知大帅出城救您去。袁行钦进不了城了，一咬牙调转马头，带着这百十来号人呐，又往回杀。这回更麻烦了，周氏父子、太叔氏父子五个人是群战袁行钦呐，三把刀两条棍是猛下绝情啊，这谁受得了啊，袁行钦也不行啊，眼看着一员虎将是堪堪废命啊。齐沟关城门大开，单廷圭领着500马队飞相似就冲过来了，他在大骆驼上高喊了一声，袁将军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本帅前来救你脱离险地啊。就这一嗓子，犹如半悬空中打个霹雷相仿，话到人到骆驼到，兵刃也到，大戟一抡是加入了战团呢。太叔刚打得正高兴呢，忽然来个骑骆驼的，刷大戟一个力劈华山，奔他就来了。他双手一擎着大棍，横担铁门栓往外就架，大戟正砸到大棍上，把太叔刚给震得虎口都裂了。这条盘龙棍呐，好悬没飞喽，他可有点轻敌了，没料到来的这个人劲头这么大。单廷圭比他还吃惊呢，人家一棍愣把自己大戟给崩出去了，看样子还没使全力。哎呀，这谁呀？这个善宝高声问道，石棍呐，你是何人呐？给本帅报我上名来。太叔刚一脸的不耐烦呢，我说你们烦不烦啊，打仗就打仗呗，你管我是谁呢？刚才那黑子脑袋问了一遍了，到你这儿还问，我再说最后一遍啊，我是黄金力士太叔刚，你要记不住啊，就叫我刚太爷就行了，你占点便宜我就忍了啊。刚太爷问问你，你小子叫什么玩意儿啊？单廷圭一听这主说话怎么这么混呢，人名字有叫玩意儿的吗？他是气冲顶梁门一声暴喝，好你个混小子，你家元帅善宝单廷圭的便是，休走着急。铺路一颤，大戟是分心就刺。太叔刚一乐，哎呦，闹半天你就善宝啊，你连我上大叔给打死了，我正找你呢，一来太好了，大太爷非弄死你不可。他使了个怀中抱月，螳螂把戟就封出去了，顺势一甩这盘龙棍，丹凤朝阳往下就盖。善宝大戟拨草寻蛇一崩，他这棍前把一拧，后把一送，挑奔太叔刚的咽喉。太叔刚身子往后这么一仰，海底捞月一兜这个戟杆，二次把戟磕出去，一摇大棍横扫千军，侠带风雷之声是搂头就打呀。善宝单廷圭大戟一立，挂他这一棍，挂出戟以后翻腕子是晃戟就扎， 两个人棍来挤去，互不相让，就斗在了一处。太叔刚那是武生人的徒弟，别看多少有点缺根弦儿，但是对武术这方面啊挺有天赋的，而且还相当了得呢，把这64路五雷棍使的是淋漓尽致啊。就见这条大棍棍打朝天一炷香，起手分心点胸膛，上打泰山蓝牙顶，下打蜈蚣扫地忙，左打大鹏单展翅，右打猛虎下山冈，64棍随手转，才见五雷棍法强。这套棍法呀是真惊人呐、啊、就连单廷圭都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哎呀，好棍法呀，看起来呀我得卖卖力气了，要不然还真赢不了他。单廷圭抖擞精神，大喜摇欢了，也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那真是惊鬼替神闹乾坤，威震天下一绝伦，横扫千军逆天戟，石将遇到是九命损呐。他这套戟法里头带着枪招呢，正所谓是戟中有枪，枪中有戟，出戟似白蛇吐信，收戟如猛虎归林，枪戟合一，刚柔并济，既有枪法的巧劲儿，又有戟法的力道，精气神三合为一，厉害非凡呐、啊！咱前面在李存勖平定内乱的时候说过，三王李克宁的儿子李存浩胯下宝马斑点菊花豹，掌中一条虎头方天亮银戟，本领出众，骁勇异常，自幼呢受过贾二先生的真传。这贾二先生是银戟太岁雪天王胶东侯贾富的后代，他哥哥号称一戟定乾坤贾大先生贾光斗，二先生呢号称银戟盖天下贾光明。就这哥俩这能耐，别的不说，单论戟法在五代演义这套书里头谁也比不了。汉光武帝刘秀演习干戈，修理文德，贾富贾君文退归林下，把自己一生的这个戟法呀整理成两套，前半套戟法刚猛霸道，杀气腾腾，后半套戟法呢儒雅至极，颇有大师的风范。贾大先生学的是后套戟法，从来没收过徒弟，贾二先生收了俩徒弟，二徒弟是李存浩，大徒弟就是善宝单廷圭。今天善宝大战太叔刚，可以说是出世以来呀遇到的头一个劲敌呀。他号称河北第一的大力士，又有精湛的武艺，那真不亚于当年霸王之勇啊。30个回合过去愣没拿下太叔刚，他可真急了，大戟舞动如飞，手下力道加紧呐，恨不得一戟把对方给挑喽。他这一玩命进攻啊，太叔刚可就不行了。你别看太叔刚武术高，可他没有上阵交锋的经验，力气头上呢比善宝啊也稍逊一筹，打过50个回合鼻洼鬓角是大汗直流啊，可就顶不住了。打着打着两匹坐骑一错蹬，善宝猛不劲一回身，来了个犀牛望月，太叔刚呢反被大棍这么一砸，这下坏了，善宝这大戟呀撤得慢了这么一点儿，大棍正砸在戟头上，大棍一砸这戟头往下走啊，月牙子正给太叔刚这匹马的后胯砍上，那马能受得了吗？疼痛难忍，当时就惊了，前蹄一抬后蹄一蹬，剑打的一般是落荒而走。本来大家呀都在群战原行亲，单廷圭这一来呢把大家就给冲散了，原行亲借着这个机会就跑到单廷圭带来的500马队里去了，宴兵各拿刀枪严阵以待。周德威一瞧太叔刚跟单宝交了手了呢，就指挥军队列开阵势给他观敌料阵。大家伙是真没想到啊，一个浑浊猛愣的傻小子武艺这么高啊， 跟善宝你来我往打了四五十个回合，难分高低呀、啊。等到看出太叔刚不行了，太叔猛往上闯，要和哥哥双战单廷圭。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善宝这大戟的月牙子砍到太叔刚的马后胯上了，这匹马落荒而走。太叔猛急得过去大喊一声啊，
1: 宝贝，你把我哥哥打跑了，我跟你没完呢，连带着非给我上的书报仇雪恨不可呀。
0: 盘龙大棍挂定风声是往下就砸呀，单廷圭大戟一抖往开一架开呀，两件兵刃碰在一处，一声脆响，他就是一咧嘴，呵，这个比刚才那个力气还大，俩人互报姓名打在一块儿，那真叫云中龙遇见雾中龙，上山虎遇见下山虎啊，四辈齐摇，兵刃乱打，杀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还是那句话，武圣人的徒弟不是好惹的。太叔刚落荒而走，他爹太叔季着了急了，追那个去吧，这儿还有一个呢，哪头也不放心呢。大元帅周德威在旁边能看不出来吗？吩咐周光甫儿啊，你快点去追你兄弟太叔刚去，把他给找回来。得令啊！周光甫打马追下去了，到底把太叔刚找回来没有啊？太叔猛又胜败如何呢？咱们是下回再说。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加足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银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0: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0: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2: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0: 电池嘟囔，
3: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0: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沈大黄金圈短途出逃计划落地办一圈刚刚好。下榻洲际旗下智选假日酒店，国际连锁品质保障，旅居舒适度拉满。下楼便是万隆生活中心，日常所需一应俱全。一街之隔奔赴渔圈夜市，晚风裹挟海鲜香气，烟火治愈所有疲惫。专属专车接送逛百年红旗大集，沉浸式体验东北市集烟火，鲜货美食一站式搜罗，不必匆忙赶路，逛海赶集吃夜市，短途周末旅行圆满收官。
0: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

0: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965 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965 收听百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百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百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1: 你好易贤。
0: 田姐你看啊，马上孩子们就要上学了哈，两个孩子也跟我说了要买文具了，开始新的学期了。
1: 哎，就是时间过得真快，头两天刚刚放假，马上又要开学了、很多孩子们就要进入新的学期了。那两个孩子是期待开学呢，还是有点有点心理障碍没玩够呢，是啥状态呢？
0: 各有不同吧。还会觉得哎呀赶紧开学得了，反正在家也挺忙碌的哈。
1: 说明你给他任务挺多呀，这个假期
0: 小多不是那么多哈。但是觉得哎呀假期过得很开心，学了游泳，每天下午去看书，所以他很喜欢这些项目啊，所以他觉得这个假期如果再能延长一点他也不介意啊。
1: 所以两个孩子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咱有很多小朋友哈，大朋友有不同的想法和看法。
1: 我有一种感觉，可能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还是挺害怕上学的。可能现在的学业压力啊，包括人际关系压力挺大的。那我有的时候问一问身边的孩子，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星期五是比较快乐的，星期天孩子压力就来了，就会跟家长倾诉说不想上学。
0: 是我家孩子也常说哈、如果一个星期能放三天假就好了。
1: 那孩子还是正常状态，就是我可以接受上学，但是你多放两天假更好了。
0: 是，
1: 其实跟我们成年人想法一样，给我们多放点假期，我们也是开心的。
0: 田姐，有没有一些孩子他们就选择不去上学？
1: 哎呦，你说到这儿哈，就是一个我其实这两年来在关注的一个现象，也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我其实也在想啊，马上就要开学了，那些。不能上学的在家的孩子，可能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又是一种沉重的挑战，就是又一轮的学期开始了，那我的孩子能不能去上学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哈。我不知道你在生活中有没有朋友、同事或者亲戚家的孩子本来处在应该上学的，比如说初中、高中甚至大学生，然后他就在家里不能去上学了。
0: 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他们会选择在家学习，找一些家教呀。
1: 那是孩子的选择，是因为孩子不能去上学了不得不这么选择，还是家长的选择？
0: 首先是孩子的选择。
1: 对，因为我们中国是有义务教育法的呀，就是家长是有这个法定的义务，让我们初中毕业以前的孩子是必须在学校里的。
0: 是，他们甚至有一些协商，可能在孩子的硬性要求之下，每天只上半天的课，也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半天之外的时间由孩子自己来安排，这是家长作为一种妥协的策略。
1: 就是因为孩子已经不能做到全天的在学校了。我这两年是关注这个现象的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那在媒体上会报道啊，就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的相关医院哈、开设了少年拒学门诊，就是青少年拒学门诊。还不是厌学，因为我们以前表达方式是厌学，就是孩子们讨厌学习哈，就厌学。那现在呢，为了让这件事情更加中性一点，可能大家表达是拒学，就是我拒绝上学，孩子拒绝上学。据说在很多城市出现了这个门诊体。
0: 可能也是一些家庭的选择啊，尽管就是我们认为的正常上学是一个标准的模式，但可能有些家庭也选择了应对孩子不愿意上学的这种策略的一些方法。
1: 对呀，首先是孩子不想去了，那么家长不得不选择这种方法。因为 孩子激烈一点的表达可能是要么允许我不上学、嗯、要么我要放弃自己。那你说作为家长会选择什么？只能选择允许他留在家里。我这两年我认识的孩子，就这几年之内啊，我认识的有四个孩子就现在完全在家里是不能上学。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因为其实吧，所谓上学不仅仅是学习这么简单嘛。如果说我们只为了考个大学，其实我们中国的考试的体系还是很完备的，我们可以通过成人自考嘛，是吧？我们可以通过在家里学习参加高考，这都是可以的。但是上学不仅仅是学习本身，它还意味着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因为孩子要和同龄的孩子在一起学习与人相处嘛。所以就是我了解的这几个不能上学的孩子的家庭，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因为孩子首先呢，他也是因为极其复杂的漫长的和隐秘的综合的原因使他没有办法去上学，所以他选择拒绝上学。孩子本身是痛苦的、嗯、那么对于家

0: 庭来说，一个未成年人他没有进入大多数人共同走的一个路径，经历必须要经历的过程，那对于家长来说也是非常的慌乱和痛苦的。
1: 嗯，这可能是一种小众的选择哈，但这个小众选择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警醒的，因为毕竟我们家都有孩子，可能对于学习上肯定都会遇到一些问题和困难，那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可能偶尔打一下退堂鼓的这种想法。
0: 那对，所以我有的时候看一些东西哈，去年和今年B 站上这个三联周刊呢和北大医院的一个退休的教授叫林红吧，他们合作了一个纪录片。那去年的纪录片的名字叫我家的孩子不能上学，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因为他是征集了很多真实的孩子不能上学，然后他们这个家庭的前前后后的一些反思啊，一些对策。看了这个纪录片，心情还是很沉重的，因为一旦说一个孩子走到了完全不上学的地步，其实这个事情就很难扭转。确实有的孩子经过种种的这个帮助啊，经过整个家庭的一起努力，他重新回到了学校哈。但是这个事情今年又出了第二集，就让我的感受是，其实处理这样的问题，就是一旦孩子走到了这一步，其实他要是扭转这个局面是比较难的。那今年出了第二季，他把题目改了一下，叫我家的孩子不上学，就是不上学是一个客观的现象啊，咱们不说他是孩子经过了什么样的主观的选择，家庭怎么样的选择，其实他是一个被动的，就是因为孩子不能去了，没有能力坐在学校里面了。所以呢，我看了这两季专题片之后呢，我真心实意的觉得哈，其实我们的家长是很难的，尤其是孩子已经走到这一步是很难的。那么我们今天不是贩卖焦虑的意思啊，就是在我们学业压力日益加重的这个情况下啊，竞争非常激烈，孩子的学业压力，包括在学校的同伴的这种相处的关系压力，还有一些复杂的这个家庭里边变化的这种压力对孩子的冲击。所以我们家长是要关注一些孩子上学的这种心态的变化，这种应对能力的需求是要及时观察和捕捉的。因为一旦到了孩子毅然决然地说我一定不能去学校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就很复杂了。那我接触的家长呢，他们会说孩子一直都好好的，突然间就这样了。其实呢，我们负责任地说，一个孩子做出了如此重大的决定啊，绝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绝不是像我们家长和孩子自己表达的那样说啊，因为某一件事情我决定了。其实某一件事情可能是触发他不去上学的一个扳机点，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但是之前一定是发生了很多很多压在他身上的稻草，最后走到了这样的一步。所以我们今天想分析的是啥呢？我就对于孩子上学这件事情，特别是对学业压力比较大的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初中生和高中生来说，我们家长要帮助孩子疏导哪些东西，使孩子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因为我身边甚至有的朋友孩子在小学也经常跟他吐槽说在学校好累呀，我其实不想上学，他就会非常紧张，说能不能像比如说媒体报的那样，像我说的那个专题片的那样走到那一步。我个人感觉啊，大多数的孩子大概率上是不会，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还是那样说啊，一旦走到那一步，其实就不太可逆了，
1: 是
0: 就给这个家庭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精神压力。
1: 是，所以说这件事情还是值得我们去探讨，让我们来防微杜渐哈。那对于很多孩子不上学的家长来说哈，能够去上学已经是一件非常非常值得他们高兴的事情了，这去就已经
0: 对呀、就是我们进入到那个境地的话，可能家长真的就不会考虑说你成绩怎么样啊，你的未来怎么样，谢天谢地你上学了就好。我们今天说这意思当然不是为了家长说哎呀你知足吧，你的孩子去上学了啊，大多数的孩子还是去上学的。那我们要分析一下，说那些极少数的孩子走到这一步之前可能有哪些信息是我们没有发现的哈。 我长期关注一个公众号叫少年大不同，他的创始人是一个心理学工作者叫陈瑜，他可能也是办了这个机构的名称也叫少年大不同啊。那他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呢，他就是跟很多青少年访谈，特别是跟一些所谓不想上学的孩子做访谈啊。我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买这本书看一看，他其中写的一本书叫《少年厌学》，实际上他就是他作为这个心理学工作者和很多不想去上学的孩子的一个对谈录。就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我觉得我们家长很多时候是不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的，或者说是没有给孩子袒露真实想法的机会的。比如说孩子某一天说特别累，说哎呀上学真不容易，我都不想去了，那这个时候有的家长第一反应就会特别恐惧，就说我的天，万一有一天他像媒体上报道那些不去上学的孩子那样，那不就糟了吗？所以他会非常害怕，他马上就阻止他说，你怎么会有这么糟糕的想法？谁在这个岁数不去上学呀？其实孩子大概率上这个时候就是他有些累，他有些困难，他有些困惑，想跟家长分享。
1: 是，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接这样的话题哈，那聊
0: 害怕呀，对。所以你看啊，就是对孩子吐槽学校这件事情，我觉得首先我们家长意识到，这是孩子对我们的信任。是吧？如果我们他每次吐槽，我们都把他封堵回去，都拒绝掉，那孩子就不会跟你吐槽了，在我们看来省心了，他再也不说他不想上学了，上学有压力。实际上，那是一个表面的现象，那他可能会累积更多的东西，就是他的困难也不被你看见。所以，如果孩子吐槽的时候，我的建议就是，这是一个孩子，首先他信任你，然后呢，他可能是有一点点困难。他需要和你展开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接过来聊聊，说是呀，说肯定是有哪些地方让你觉得特别累，或者不痛快，你愿意和我说说吗？
1: 是，到底发生了什么哈？这个时候可能孩子就想向我们去聊这个问题了，那我们就接住。
0: 对呀、对，我们是完全可以大胆的和孩子聊一聊，因为他只是吐槽的话，就远远没到最糟糕的那一步。可是你永远不让他吐槽的话，他就很有可能直接走到糟糕的那一步。而家长的感觉是一向都好好的，为什么好好的？因为他不好好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听呀，是不是？他想说的时候你没有听。
1: 是哈，那前提上，那前期我们会看到孩子展现出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预防呢？田姐？
0: 比如说孩子跟你聊说，哎呀，又到开学的时候，我真的不想去呀、那我们就跟孩子聊聊，就是你不想去的点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对于一个假期的开学季来说，不想去很正常。比如说我们休了一个7天的长假，我们想想第8天要上班了，其实我们成年人都有这种打怵的心理，首先这是很正常的哈。然后但是在这个日常的比如说学区中间的时候，那孩子每到星期天的时候都不快乐，都不想去，都想吐槽的话，我们真的要听一听。有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学段高一点的孩子大概率上是学业上的压力，因为我们上学了，我们可能会面临中考高考，那一定是现在我们的评价方式就是成绩嘛，排名嘛。那你想他有人成天的考你还给你排名，那对于除了少数学霸来说都是压力。其实我跟学霸聊过，对学霸来说也是压力，就是这次考了第一，下次考了第一，我下次下次能不能考第一了，他也会有压力的啊。就只要在这个评价体系中以这种评价方式生活的话，孩子们都会有压力的。
1: 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所以说
0: 对，首先有压力说明他在意，说明他是个正常孩子。
1: 是，
0: 那怎么样帮孩子减轻这种压力呢？我是这么想啊，因为在学校的话，如果我们已经高度关注了成绩，且以很大概率上以成绩为评价标准，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遮这么瞒着的，是吧？那在学校就是这样的客观事实。那我们家长就要尽量弱化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我们学校很强化考试成绩，强化排名，回家我们家长还高度关注，甚至唯一关注这件事情的话，那对孩子来说他就是
1: 双重压力。
0: 对，
1: 是，
0: 就是他几乎没有什么退路了，他没有什么喘息的地方了。那所以有的时候家长吐槽说 比如说孩子到家就抢手机玩游戏，那他可能只能躲在游戏里了，因为回家家长也是不让他喘息的，跟孩子聊天的仅有的内容，考不考试，考第几，
1: 是
0: 打多少分，
1: 嗯，
0: 哪科有问题，要不要去补课，对吧？如果一个对一个孩子来说，生活的全部内容全是考试的话，我觉得这个孩子迟早是会厌学的啊。那你想想，我们成年人也是啊，就是我只让你做一件事情，做这件事情每天的时间长度很长，又不停的来考核你，给你排名，
1: 嗯，
0: 那这件事情任谁来说也是压力很大的。
1: 回家之后又延续了一下 KPI 啊，那我们怎么发挥这个家的功能？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这个孩子特别在意成绩，每天跟你说，妈妈，我这次又没考好，我本来应该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就要淡化这个东西。那家庭是有家庭的功能的，家庭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功能，一个是情感支持，一个是人格培养。我觉得情感支持呢，就是孩子说，好糟心呐，我觉得我这段时间我很努力，为什么成绩不尽如人意呢？
1: 嗯，是，
0: 就这个时候有的家长可能会说，还是你不够努力。那你说孩子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孩子的这种失落，一定要共情他的这种失落。其实共情这个词儿现在有点滥用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很难的。就是你想象，你站在他的角度想象，孩子已经付出了很多，但是考试这个东西哈，他确实也有很多其他的变量的，甚至有运气的成分在。那我们要不要推心置腹的跟孩子讲，其实考试并不每次都能准确的反映你的努力程度。
1: 是这样啊。
0: 对，如果孩子需要安抚的话，你需要，你想获得什么样的安抚，或者是妈妈抱抱你，或者是我们周末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一起去看个电影，或者是我们一起放松一下，你想怎样。而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伤口上撒盐，雪上加霜，说你还是不够努力，你看谁谁谁人家还能坚持考第一。比如说有的时候孩子考砸了，说这次考试题有点难呢，大多数的家长会说，那怎么还有人考了90多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进入我们本能的东西，那我们要克服一下家长的这种本能。我们当然希望孩子成绩好，永远好，一直好，每次好，但是我们真的要告诉自己，这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不切实际的。
1: 但田姐，我也想哈，其实如果他能说出来还是挺好的，说出来了，其实也在向我们寻求他的
0: 寻求情感支持。
1: 对，
0: 对
1: 支持，这就是很好。但有的时候还没有说出来，
0: 大概率上他不说出来是因为家长不允许他说出来，就是一吐槽我们就批评了，谁不这么过，
1: 是
0: 说上学压力好大。对，
1: 我们就
0: 是我们一定要珍惜孩子的第一次说出来，首次说出来，小心翼翼试探的说出来。其实所有的孩子，因为他生长在学习的这个氛围中，哪有孩子不希望自己学习好呀？不可能的，因为你的评价方式就在这里嘛，是吧？人都是有这种向好的心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孩子。现在有一个词儿，就是有点这个贴标签啊，说什么东亚家庭啊。

0: 我曾经看一本书我特别喜欢啊，它叫学习的格局，后来他又出了一本叫家长的格局。其实如果我们家长能够把格局放大，跟孩子认真的分析，我曾经跟孩子聊天，我说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考试这件事儿啊，他说是为了羞辱我们。你看孩子为什么会这么看呢，因为他可能他考不好的时候我的脸色确实是不好看的、不是可能啊，是一定的，就是你再怎么隐藏啊，实际上孩子看到了真相，就是哎，你的情绪跟我的成绩是密切相关的，成绩好了你情绪就好，成绩不好你可能没有打我骂我，但你脸色不好看，所以孩子会觉得考试是成人用来羞辱我们的。其实我们知道考试是为了什么啊，是为了老师发现我教学中集中体现在孩子身上还有哪些知识点没有完成、那孩子要自己对照说哪个地方我学得不够好，其实我们知道这才是考试的功能啊。
1: 是，这个时候其实应该跟孩子好好聊一聊啊。孩子有时候看到了考试的另外一种功能啊，比如说排名啊，
0: 孩子只看到了那种功能。
1: 是，
0: 但是这种东西哈，我觉得家长聊是次要的，就首先我们得想开，因为我们不想开，光去给孩子讲道理，说他只是验证你当下的学习的过程，然后他考不好，你的脸色就变了。你讲什么样的道理有用呢？
1: 但怎么想开呢，田姐？很在意，的确是在意，怎么能想开？
0: 想开就是还要树立学习的格局和家长的格局嘛。我觉得是这样的，就首先人生是要看长线的，孩子的学习也是这样的。第二个是作为亲人，我们要体谅他的难处，我们别总拿他们的现在和我们小时候比，我们小时候的课业负担没有这么重，竞争没有这么激烈，分数没有抬得这么高，所以呢还是要真心实意的体谅孩子的不容易。那下一步是什么？说体谅了，说我完全回应你的情感，你太不容易，甚至说你太可怜了，我觉得这帮不到孩子。那下一步呢，就针对他的困难跟他一起探讨，就爸爸妈妈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啊，
1: 这是最实际针对问题。
0: 对对，但是这个呢还有一个分寸啊，就对于大一点的孩子，我们不要着急说的快点我要出手了，到我出手的时候孩子遇到难处了。这个越大的孩子越遵循一个原则，就是不求不助。如果孩子说这一科我真的搞不定了，那你比如说高中的物理，那我们家长也搞不定啊。如果孩子说我需要找到一个专业人士帮忙，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出手的，是吧？那如果他只是情绪上的这种需要安抚的地方，那我们就安抚他好了，我们就共情他，体验他的感受，然后告诉他，其实从爸妈的人生阅历来看，没有任何一次考试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何况他就是个周考、月考，没有关系的。
1: 是，
0: 而且呢，爸爸妈妈一定要相信客观，不要只要孩子某一次成绩所谓出现了波动，爸妈比他还焦虑，比他还紧张，这个东西孩子都是能接受得到的。我是什么时候想开的啊？我是觉得孩子高二以后我才想开的，之前我完全想不开，我完全没有做到我今天说的这些大道理啊。我想开的是因为在孩子高二的时候，我看到他真的很不容易啊，就是孩子累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他会头发里长那些类似粉刺的东西，就可能跟他的这个成长阶段进入青春期、青少年期有关系，可是我还是觉得跟他睡眠不够啊、免疫力下降啊、精神压力太大是有关系的。我觉得是那个阶段我是真心实意的心疼他了，我心疼他之后呢，我的很多东西就不再变形了。因为我不心疼他的时候，我就会想人别人能学到晚上后半夜一点，为什么你十二点就睡呢？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哈。说那难道别人都是超人吗？那就是别人意志品质好，别人要强啊。我现在深刻的意识到不是那样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生理心理承受的能力都是不一样的，包括他的学习能力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家长要承认这个客观，要真心实意的心疼孩子，就是你的主观上是向好的，你客观上是付出了的。所以呢，我们不因为一时的成绩的得失需要孩子看我们的脸色，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全神贯注地把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不然的话孩子得分出一些精力来看父母的脸色。我儿子在高中的时候跟我非常坦诚地聊天，他说你们俩当父母还是可以的。我说你是怎么做出这个判断的？他说我的很多同学是非常辛苦的。

0: 因为他知道他的父母需要他无时无刻都在努力的学习，所以他的一部分精力用来在父母面前扮演学习，使父母安心，一部分的精力呢要安抚父母的情绪，就是其实我一直在很努力。他说，妈，你不觉得我的同学很惨？他剩下的一部分精力才能用来学习，而父母又希望他学习很好，其实他的精力已经被分散掉很多了。
1: 是，
0: 我觉得孩子说的很真实。
1: 嗯，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家庭其实应对考试的这个氛围和状态是很重要的。
0: 对，是很重要的。只有家长真正的有平常心，真正的看到孩子的辛苦，而不是只是通过结果来猜度他是否努力。其实我觉得他一定是没努力，他一定是开小差了，一定是怎么怎么样了。我觉得这种推导是他一定是没努力，他一定是开小差了，一定是怎么怎么样了。我觉得这种推导是非常伤害孩子的。而孩子一旦看到了家长的这种逻辑，那么他就有可能走上一条拒学的不归路，就是因为这个结果我确实是很难掌控的。
1: 嗯，
0: 我们家长啊，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你只要付出就有收获。其实你活到五十多岁就知道了，不完全是这样的啊。考试也好，做任何一件事情也好，其实它是有很多不可控的变量的。
1: 嗯，
0: 我们要承认这件事情，要尊重这件事情，而且也要承认孩子的学习能力啊，他的天分就是有差别。那有的人就是动手能力很强，但是考试不考呀。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整个社会、整个学校，特别是家庭是孩子唯一的退路，我们还仅以学业成绩来评价孩子的话，那对孩子来说就是危险的。
1: 嗯，所以我们的行为模式也会因为我们的观念的变化做出一定的调整
0: 啊。对的，当我想通了真正心疼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能忍受，比如说孩子在下晚自习之后回家还玩一会儿。我有的时候吧，看他玩一会儿，这一会儿的比如说超过了30分钟，我就又焦虑了。我的天，他还在玩。
1: 所以家长很难哈，我们都知道
0: 很难
1: 让孩子能够放松一下，但是我们那个心也在揪揪着。
0: 对，当我们劝别的家长的时候，就说孩子已经很累了，你让他放松放松吧。那我当时采取的有效措施就是，哎，我的焦虑又泛滥又上来了。我发现我的孩子玩，我认为玩多了，我的做法是我消失，我回到卧室，我看不到我的孩子玩了，他也看不到我有点担忧的神色了，是吧？然后我也不会因此而焦虑了。
1: 所以家长还是有一定的克制哈、啊，我们可能远离这个，哎呀，这种现场。
0: 对
1: 呀、
0: 啊，当你看不下去的时候，你就不要看了嘛。
1: 是、嗯、是。
0: 而不要只关注自己的感受，说我看不下去了，那我就要有所动作，我就要训斥他，你怎么还玩？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玩？
1: 嗯。
0: 其实你算一下，孩子在学校的时间已经有多长了？这是我说的这个高中阶段的孩子。
1: 嗯、
0: 那现在可能初中阶段的孩子，
1: 也
0: 学业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真正要给他的，我们刚才说，情感支持是吧？家庭的功能，
1: 嗯，
0: 家庭的功能哈、啊，绝不是延续学校的功能。学校做是学校的体系，我们家庭跟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第二个功能，以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分享过哈、啊，叫人格培养。
1: 嗯，
0: 那比如说孩子怎样面对他当下学业上的困难，包括和同学们发生争吵了，关系上的困难。如何面对这样的困难，实际上就是我们家庭要做的所谓人格上的培养。
1: 嗯，
0: 那比如说遇到困难，我们就马上全面的否定自己，说我这次考好了，我的人生就完了，是吧？那如果孩子有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我们怎样帮他调整？我觉得这很重要。这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家长不要有这种思路。我觉得家长现在很容易灾难性思维，这次考试高考指定完了，这次考试没考好，高考完他这辈子就完了，
1: 连锁反应
0: 啊。对对，如果我们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话，我们的孩子大概率是这种思维方式，因为我们认同这种灾难性的思维逻辑，然后还用这种方式去教育孩子，你要考不上高中你就完了，高中你没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你就完了。
1: 嗯，
0: 那你说这样被恐吓的孩子，他怎么能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性格呢？我们说人格培养啊，那我们就会，如果我们愿意真正的帮助他，我们告诉孩子，其实人是

0: 生一定会有很多的失败和不如意，如果我们能陪他很淡定地度过当下的不如意，实际孩子就攒到了人格的力量。
1: 嗯，
0: 不然我们说一套做一套，说你这孩子抗挫能力太差了。那他为啥差呀？因为他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恨不得还踹上一脚呢，是吧？我们没有真心实意的陪伴在他身边。然后我通常的做法是，因为我的孩子吧就特别的较真儿，我说其实我觉得你的能力是可以的，只是这次没考好。他说你咋看出来我能力是可以的呢？那我就会帮他翻出他以前的经历，比如说你某年某月的某一天遇到个什么事儿，当时觉得天都塌了，
1: 嗯，
0: 哎，后来你看咱也就过去了，而且特别是经过你的努力，你扛住了，你过去了，所以妈妈是相信你这个韧性的。
1: 是，
0: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用魔法打败魔法，就是用他自己战胜挫折的经历，告诉他，其实你是有这个力量的。
1: 是，甜甜，你做的特别好啊，这是好像在生活当中也在攒着孩子的诸多的有力量的那些部分，然后在他没有力量的时候再还给他
0: 啊。是的是的，因为你要是用你自己抗挫折的例子呢，我觉得孩子有的时候会觉得你在显摆。对对，就是你有点这个爹味十足的意思啊，因为他还会不认同，说你的时代跟我的时代不一样。
1: 是
0: 啊，当然了，有的时候也会跟他分享，比如说媒体上的公众号的一些这样的例子。
1: 是是，
0: 这种例子对于越小的孩子越有力量，但是大的时候他真的是很较真的，说你看你用大道理试图来说服我，但是你如果不能打动他的话，他是不能认同这个理论的。后来我在实践中发现，你就用他成功的例子，用他战胜挫折的例子给他帮他回忆，哎，他是很幸福的。他对呀，因为这个事情我既没有夸大也没有缩小，我也没有撒谎，我讲的就是你的经历呀。
1: 是更加的有效哈，我也感受到了。现在孩子大了哈，如果经常拿一些伟人的例子来激励他，他会觉得那是他呀，那正因为他是他，所以他才有这样的成就，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说哈，这个办法适用于我们很多家庭，
0: 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家长朋友是可以试一下的，因为孩子，其实一个人啊，就是从小到大，比如说从学说话、学走路开始，他是在不断的战胜困难的。而我们家长往往把很多孩子战胜困难的过程当成人生的理所当然，我们没有帮孩子收集他是怎样一天一天、一步一步战胜了很多困难，成长到今天的。一个人不可能没有战胜任何困难长到现在的，
1: 是
0: 不可能的。
1: 嗯，
0: 就你看一个小小的孩子2岁半3周岁去上幼儿园，难道不是克服了分离的困难吗？然后他学走路，从一开始他都站不稳，晃晃悠悠的，到他可以自如的奔跑，难道他没有克服很多的困难吗？从一开始的时候学拼音，他拼不出来，学写字的时候缺胳膊少腿。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是要帮助孩子收集这些我们熟视无睹的战胜困难的过程，所以让孩子知道，其实困难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只是我们怎样看待它。
1: 是，天姐，我从你的语言当中读懂了欣赏的视角哈，可能我们真的要有一个欣赏的视角在看待孩子，才能够记得住他那么多的闪光点。
0: 啊，是的，其实，我们对孩子为什么说讲道理，现在孩子越来越不爱听这种大道理啊。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切实的对他的认同、对他的欣赏、对他真实的关注，就是一个家长怎样能收集到他克服困难的过程的呢？是因为你真的把他放在眼里、放在心里。如果你根本就看不到这些东西，你当然就收集不出来了。所以我最近看一本书，我特别喜欢啊，叫《看见孩子》。其实我们健康的人人人都有一双眼睛，但是我们真的未必看见孩子。所以孩子做的很多事情我们熟视无睹，我们觉得人不就是应该这样长大的吗？
1: 嗯，
0: 人这样不是很正常吗？特别是当他做的很好的时候，我们甚至觉得啊，做的好的地方就不需要强调了，是吧？因为你已经做好了，我必须 坚持不懈的坚定不移的抠出你所谓的缺点才是我对你负责任。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恰恰是做反了的，
1: 是走着走着就跑偏了哈。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能够以这种欣赏的视角去看待孩子，但是孩子面对着慢慢的从中年级升到高年级之后。

0: 我们也转换了自己的视角，开始很功利的就看待学习了啊，聚焦学习，聚焦成绩。在有孩子之初，我们也是以欣赏的视角去看待他每一次进步哈、啊。
1: 六周岁之前，我们还是很欣赏和爱我们的孩子的。
0: 所以说，我们也走着走着调整调整哈、啊，状态也要去改变一下。
1: 是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个词哈，就一个家长的定力是很重要的、一个家长的定力是很重要的，一个是看长线嘛，就是孩子的成长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其实我觉得成年人在这个时代中也是在不断的成长的，包括我们自我觉察，我们观看我们对孩子的态度和行为，我们家长也是不断的回看思考和调整的过程。没有人生下来就会当家长，不是有的网友开玩笑吗，说一想到家长这个职业居然不需要考证就能上岗，简直是太可怕了。其实我心里真实的想法是，即使考证考过了又怎样，你面临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孩子，所以只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孩子来进行学习思考和调整。因为你考下证，你像有的人考试是很厉害的，考多少证都能去考，但是他面对真实的孩子未必说我学到知识了，我能答上题了，考个证了就能怎样的，因为现实还是非常的丰富和多变的，特别是一个孩子。
0: 是统一和一致性的学习哈，无法针对每一个孩子，我们的孩子面对我们的时候他就是唯一的个体。
1: 对呀、特别是对你这样的多子女家庭，你肯定更有感触。说哎，
0: 不一样，
1: 用我的话说，一套爹妈生了，为什么两个孩子还是如此不同？
0: 是，
1: 他就是不一样的，就每一个生命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说的是怎么样让孩子，我都不好意思说开开心心的，就是初中孩子高中孩子确实压力大，顺顺利利的
0: 上学
1: 度过在校的生活，而不是说某一天突然他完全拒绝了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家长还是要在没有发生糟糕的事情之前做到一些事情的，然后呢也不用过于紧张。比如说孩子某次说哎呀好累啊，我真的不想上学了，就是当成一次吐槽嘛，对信任的亲近的人的之间的一种吐槽。有的时候我们说活着好不容易啊，那绝不意味着我们不想活了，我们就是跟朋友吐槽一下我们最近有点辛苦，
0: 是
1: 就是要对把握这样一种心态，我们就可以很好的面对孩子了。那当孩子遇到具体的切实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绝不要把孩子当成问题解决掉，
0: 是
1: 而是跟孩子站在一起去共同面对他所面临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而且不能把它当成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是真心实意的。你想比如说孩子小的时候学走路，他走不好，他晃晃悠悠的朝你走过来，我们没有家长会踢他一脚说你长那么大了道还走不好是吧。我们永远要拿出那样一种心态，其实孩子当下面临的问题就是他真正的困难嘛，他的困境嘛。我们不要做那种直升机式的父母，说我给你扫平一切的道路，你也扫不平啊。但是我们真的要做那个情感上的支持者。然后呢，我们所谓培养他面对困难的韧性呢，不是通过我们讲道理讲出来的。首先呢，可能我们家长在面对孩子遇到困境的时候，首先是不慌乱的，他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汲取力量，说有事儿不怕，什么事儿都不怕，什么事儿都不怕。他会首先看到父母的态度和父母的反应。我曾经在做节目的时候举过一个例子，有个孩子学习很好的孩子回家说物理好难呀，我有点后悔，是不是当初不应该选物理了。那个父亲的做法是跳起来给儿子一个耳光。我分享过这个例子啊，我至今觉得这个事情很匪夷所思，但是它是真实发生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个父亲不是不爱孩子啊，不是他是个热爱暴力的人，而是他那一刻他承担不了这种挫折，他陷入了巨大的恐惧，说选错了我又帮不上他怎么办，我好害怕。他把这种力量使向了孩子，我觉得这他就很难下一步再给孩子讲道理，说做人要不怕困难。你看他自己先被困难吓成了这个样子啊，而且孩子反过来还要安抚他的情绪。我觉得这个当然他可能是极端的例子，所以他被我记得这么深刻啊。那我们要在孩子面前做一个有能力面对困难的成年人。所以孩子是有样学样的，他说你看我爸情绪稳定，我妈遇事不慌，那我现在这个事儿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然后我们下一步再共同研究 怎样

0: 面临我们具体的困难，那我们家长有什么资源就用到什么资源，如果我们都解决不了，那也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立刻马上非常有效的得以解决的，但是起码让孩子觉得他不是那么可怕的，不是灭顶之灾，这很重要。
1: 嗯，所以说我们今天探讨这个问题哈，一方面是为了防微杜渐，另一方面呢也是在我们出现这种不想上学这种情形之前，我们能够听到孩子的心声，看到孩子的情绪哈，家里的氛围调整一下，因为我们也在学习，也在改变。
0: 是的，是的。然后如果孩子学业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啊，我们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创设一个有欢乐的、有放松的这种场合和氛围。
1: 嗯，
0: 因为一个孩子在哪里都得不到放松，用句惊悚的话说，就生无可恋了。因为我们大人，你像有的时候还要女人要逛逛街，男人要喝喝酒，有的时候打点小麻将，为什么哈？人生不能只做所谓有用的事情。
1: 嗯，
0: 太过功利的话，孩子最终的感觉就是我是工具人，我是功利化的工具。
1: 嗯，
0: 其实一个人生而为人哈，他一定有这种自主的需求，享受一点自己喜欢事情的快乐的这种需求。如果我们说为了所谓的前途命运，为了所谓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你要让渡所有的快乐，我觉得这在孩子身上是很难持久的，对于任何人都很难持久。那为什么有的孩子毅然决然的不去上学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就是你们一直在跟我强调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现在孩子会说，人生而平等，我为什么要做人上人呢？我不需要。如果我们用生存的焦虑来恐吓孩子说，那将来你就活不下去了，那有的孩子会说，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有低保的，组织不会让我活不下去的。真的有孩子是这么想这么说的哈。所以我们家长在孩子学习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我们是要给他帮他找到一点乐趣的，陪伴他，满足他的这个乐趣。我儿子在上学最紧张的时候，他的乐趣是偷写小说。我为什么要偷写呢？其实我们也没有大力的支持他，我们也会觉得，哎呀，这个高考任务是很重的，你尽量集中一点注意力哈。但是我们发现他偷写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粗暴的去阻止和干涉他，因为我们也意识到，那是他情感唯一的出口呀，就他太累了，我总找个东西就让我觉得是快乐的。对，让我，因为学习是我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1: 是，
0: 但是学习真的过程中是有很多枯燥的部分，有很多难以忍受的部分，有很多付出又得不到回报的时刻，这是很真实的。那所以孩子允许他找到一点乐趣，允许他找到乐趣，孩子能处理这个比例就可以了。如果他说啊，我不需要去考试了，我辛苦到今天，我突然顿悟，写小说是我将来的生路，那可能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停下来探讨的。人孩子只是要借这个东西来放松一下自己，我觉得我们一定是要允许的，包括玩游戏啊，包括玩游戏。
1: 我学到的是哈，田姐，我们要区别于学校，这一点非常重要
0: 啊。对，家庭一定要区别学校。
1: 是是，
0: 我们的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家长和老师也是完全不同的角色呀。
1: 嗯，去上学，
0: 开开心心的回家。
1: 是，
0: 我觉得这样呢，学校完成了对孩子们学业上的培养，那家庭呢，给孩子情感上的支持，
1: 是
0: 塑造他的人格。这样呢，我们的孩子就能正常的、身心健康的长大了。
1: 嗯，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下期再见。

Thank you.

0: 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生活
1: clock PM
2: 燃气安全用，安
1: clock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4: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七夕不必拘泥寻常约会，8月19日，渔圈街区北广场，泡泡漫天飞舞 ，DJ 旋律萦绕耳畔，畅快水枪大战消解夏日酷暑，高颜值模特洒水派送清凉，水花交织爱意，晚风裹挟心动，一场肆意又浪漫的七夕狂欢，静待赴约。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5: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现在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万松书院。祝英台呢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姑娘，可惜啊，她生得比较早，在距今1600多年前的东晋末年。为了读书，他女扮男装进了书院，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梁山伯。彼此相爱的他们生前没有办法在一起，死后呢，两个人变成了一对漂亮的蝴蝶，双宿双飞。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啊，最早被记录在南朝的《金缕子》的一本书当中，但原文呢，至今已经不可考了，后来被编改成各种的版本，甚至流传到了朝鲜、日本和其他的国家。故事始于祝英台的女扮男装。中国古代啊，最有名的两个女扮男装的姑娘，一个是代父从军的花木兰，另一个就是祝英台了。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主要是因为古代的女孩子啊，都被限制在家里，从文从武都是男生的事情，但有才华的女性一样会光彩夺目啊。祝英台就是如此。传说中呢，她出生在绍兴的上虞一个书香门第的家中，聪明好学，自幼和兄弟在一起读书，成绩呢非常的好，所以家里才会同意她女扮男装出去求学。那么离上虞最近的读书圣地就在钱塘县，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杭州。他求学的那个书院呢，就叫做万松书院。终于说到我们的万松书院了。在万松书院，祝英台遇到了挚爱梁山伯。故事的最后，他们一起化作了美丽的蝴蝶。这几乎呢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在各种不同的版本当中啊，主要这些版本的不同在于地点各有不同，但是呢它故事的主要情节都差不多，最后的结局都是变成了蝴蝶。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啊，就源于这个故事了。那么至于他们一同在万松书院求学，就是杭州版的本地的独家的地点了。因为啊，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故事，所以好多地方都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在他们那里读书的。事实上啊，这个故事最早是在南唐时期就开始流传了，而万松书院则是在1498年的明朝时候建立起来的。祝英台怎么也不可能往后穿越1000多年来到明朝读书吧。哎，这就很蹊跷了。那么梁祝的故事究竟是怎么和万松书院发生关系的呢？这就要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李渔了。李渔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戏曲家，他在旅居杭州的时候写下了一部《同窗记》，讲的呢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这个版本当中，两个人在万松书院读书之后，梁山伯送祝英台回家，有一个十八相送的桥段，就发生在凤凰山古道当中。

好，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啊，在学生时代你做过最热血的事情是什么。有的朋友呢是可能问了，就是什么叫学生时代做热血的事儿啊。就是热血，咱们都是热血青年嘛。那标准的普通话的发音呢，它没有血这个音，要么是血，要么是血。是吧，咱就说说这个最做最热血的事儿。

什么叫热血呢？可能有的朋友还会存疑。你按照这个现代汉语字典里写的呀，他这个热血呢，指的是说一个人呢，为就是这种光荣、伟大、正义的事业，哎，奉献青春，甚至是奉献生命的这种热情，哎、这叫热血。但是呢，咱有时候提到，比如说像热血学生啊、热血青年呢、啊，除了这种啊，拥有着。正能量的这种感觉之外呢，还多少有点就是中二，哎，可能会沾这么一点傻乎乎、笨呵呵、青春莽撞，是吧？那今天呢，就请各位来说一说，你曾经在上学的时候做过哪些非常热血的啊、哦，就是非常正面的。那当然最好，当然如果像我们说的这傻呵呵的、笨乎乎的啊，青春莽撞的，这也没问题。第一个莽撞同学来了，贴18日常，他说了，上学的时候把老师的戒尺给藏起来了。你说这学生胆儿得多大啊？这都不是莽撞了啊，这都是什么有意而为之。因为现在可能，老师用戒尺的，反正长虹了解到的是比较少了。大点的孩子还差点，尤其是什么呢？小学生。哎呀，现在家长啊，金贵的呀，孩子不让说，不让碰啊。那老师呢，就得变相跟那些哄着乐呵呗。要么就会出现一些家长和老师间的矛盾嘛。孩子回家一告状，妈妈今天老师打我了。要换以前像长虹我们那个年代啊，长虹是80后啊，像我们那个年代，我的妈呀，这家伙要是老师打孩子了，家长呢这都拍手叫好啊，高兴啊，都被老师喝彩，被老师鼓掌，老师打得好，你要多打，甚至你讲话了你感觉不够劲儿，你使劲打啊。就拿俺们家孩子当你自己家孩子一样，看他哪块不听话、不懂事、不老实，揍！现在你试试，那家长能给你闹翻天。我都没舍得打你，打我们家孩子。所以呀、啊，你看，尤其像这个小一点的，幼儿园就不用说了啊，那更是现在用爱心呵护了。小学老师现在基本上都很少对学生有太敢说是动手的。稍微大一点的，上了初中、高中了，那孩子反正你想打吧也打不动，而且那个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孩子啊，他这个思想已经成型了，能听懂人话、能懂人事的话呢，基本。

0: 那也就懂事差不多了。爱学的闷头就知道学着学了，不爱学的反正你怎么救也救不了啊。这个家长呢也知道孩子长大了，你打也打不疼是吧？你骂也骂骂不了，就会稍微差一点。但你看那个小学生，就是在这方面家长特别的。现在家长很在意啊。我分析是什么原因呢？我分析就是因为啊，就是这一代孩子基本上都是现在上小学的都是90后，有一部分80后可能要二孩之类的啊。对啊，80后90后的这个人群现在已经成为孩子的家长了，因为这一代人都是被打过来的，知道被打的疼。而且呢，随着家庭条件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确实对孩子的这个教育方面思想和理念呢有一些转变，从以前那种打骂式惩罚式的教育现在变成鼓励式教育啊，就是孩子不管这有多差都说好。所以现在给孩子说实话呀，你细看呢，有的孩子真也是惯没边儿的，惯没边儿的啊。但是呢，为了能够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纷争纠纷麻烦啊，现在反正就哄孩子家长一起乐呵吧。就一般就是戒尺这个东西呢，就可能不太容易看到啊，不太容易看到。像以前我们真的是啊，那戒尺都分好多种。一开始我们上小学的时候，那个阶段老师也是有戒尺的。最早呢是那种就是竹板啊，长的，大概能有。一尺多长啊，就是要用手比的话能有三拃长左右啊，这个戒尺。后来呢就是升级了，离上初中那个时间段我们是从黑板就开始有变化，从以前最早的那个木质的黑板变成那个玻璃毛玻璃的黑板，然后呢教具戒尺也是从木头的戒尺变成的就是那种像收音机天线那种可以抻拉的那种不锈钢戒尺。哎，那不要戒尺了，那叫什么？叫教棍。听起来感觉是不是比戒尺更吓人啊？那玩意儿打的比戒尺疼，为啥呢？因为戒尺它毕竟它是个板儿，我们都知道它受力，同样的力，你面积越大，你反而呢，你受力的这点呢，你越不疼。但你知道教棍，它那玩意儿一抽细长条啊，这老师有的时候，尤其力道大一点，或者遇到男老师，有的时候遇到孩子不争气着急。啊，你抽那一下子跟小鞭子似的，确实挺疼。所以说，像 TH 八他们当时上学的时候，竟然有这个胆量把老师的戒尺藏起来。你可以想象到，当时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戒尺没有了，那一刻，老师的反应和表现。那本来就生气要掏戒尺，你看戒尺又没了。就好比是你本来兜里就紧张，结果通知你这个月又不给你开工资，火上浇油啊。今天呢请各位来说一说，在学生时代你做过最热血的事情是什么，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回忆，继续来留言啊。但是当然了，这个不论是怎么样的，咱们还是跟大家多分享一些相对来说积极一点，阳光一点，正能量一点的啊。欢迎各位呢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记住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会的红。接下来呢，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公益信息，公益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

0: 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965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2: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

0: 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2: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务请各位来说一说在你的学生时代做过最热血的事情是什么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务。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常继续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大眼睛 ，Showtime。

说在学生时代啊，你做过最为热血的事情是什么？江湖上没有一点的威信，敢抛来这三爷。听友留言说，当时把自己老师的戒尺给藏起来了啊。我感觉这老师但凡把戒指找到之后，如果要是知道这戒指谁藏的，那下手肯定比没藏之前要更重。而且一开始呢可能没准备打你，这回你藏完之后知道是你藏的了，那你肯定是跑不了了。好，再来看一下小豆包啊。一个小豆包说，我的字儿呢写的比较好，临摹能力也比较强，初中那几年经常帮我们班男生模仿家长给卷纸签字儿。你这个胆儿可太大了，有点过于热血了，甚至有点热血已经冲昏你的头脑了。而且你看啊，他说这意思我感觉是什么，那是惯犯啊。他说经常嘛，经常帮他们班，而且都是男生啊，模仿家长签字。这个哈，就是咱们这个教育体系当中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哈，就是考完试之后呢，像以前不还得这批分嘛，公布成绩啥的，然后把卷子拿下来之后，然后得让家长看，家长过目，那意思是你考得好了，家长炫耀一下；考不好的话，家长得知情，对吧？然后看完之后呢，必须得要家长签字儿啊，必须要家长签字。然后甚至呢，这个老师像当时我上学的时候哈，这个老师基本上都会这么做。一般啊，这个家长呢，他的笔体啊，都是你该说不说哈，就是我觉得像我父辈他们那一代人啊，我的父亲的母亲，包括我同学的家长他们啊，就是写的字儿都比我们这代人写的要好。真的，就是我发现我们字儿写完都有好多同学学生啥的哈，字儿写的跟讲话跟用脚写似的。但他们那一代人字儿写的普遍都很工整，所以这签的字儿一看啊，哎，苍劲有力啊，有的可能是正常的这种楷书，有的是稍微带点连笔的，哎，写的都就一看就是家长正常那个签名。然后呢，极个别的啊，写的可能不是那种看起来啊非常潇洒的或者有成人感的这种签字，每次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会对照说这个字是不是你签的呀？家长，是我签的，然后老师会有一个印象。那你看，像他说的这个，就经常帮班里的同学，有还是男生给卷签字，这一看就是学习不咋地，回家没法跟父母交差，你看这又没及格，这咋整啊？这卷纸得让家长一阅啊，得写上签上大名啊，对不对？让家长知道你学习状态啊，考试没考理想啊。哎呀，你看豆包，你帮我签一下。要么这样子咋整？你把咔咔大笔一回啊。这个你该说不说，你这个，哎呀。行为呢可以理解。也无法饶恕，反正是，因为你这属于什么？那属于包庇罪，包庇罪。可能呢，这些男同学会给你一些小恩小惠啥的，是吧？今天给你个糖，明天给你小食品呢，后天给你个什么玩意儿，然后你可能也觉得也挺有成就感的，然后同学呢，都知道你在这方面有点超能力啊。对吧？但是，如果就是咱现在都成年人了嘛，对不对？你也是过来人了，你要回想的话，你看是不是这事办的哈，有失偏颇，不够妥当，甚至呢。

0: 三，话往严重里说，你都影响了你进步了。家长但凡知道啊，回去批评批评，教育教育，进一步的监督一下，那成绩没准啊，人家还能拔一拔，对不对？尤其男生啊，有的说他有点后劲儿啊，你说是初中期间，可能学习还不咋地呢。上高中人家可能就撵上来了，你这惯了毛病之后，家长也不知道，以为挺好的。你看怎么这个学习这么消停呢？回去孩子撒谎，考得挺好，不错，卷子呢老师没发下来，然后实际上你给代劳了。哎呀，挺耽误人成长的。新朋友荷叶508啊，他说上大学的时候给教官送过水，还获得了教官的手机号，这是有何居心呢？哎，我就你别说哈，我就非常不理解这个事儿。当然啊，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呢，一进校门之后第一个事儿就什么，就军训，哎，非常系统的啊，长达半个多月，甚至有的学校更长，长达一个月的个军训。穿着军装，这个迷彩服，不是军装，是迷彩服，然后呢就晒得都黢黑。我就非常不理解哈，可能就是都是这男人之间嘛，可能会有雄竞啊。就是虽然很尊敬教官，但是毕竟都是同性嘛，谁不希望班里的女同学多看自己一眼呢？但是就是这个军训这个过程当中啊，这女孩子这女同学真的就是非常喜欢教官这个事儿，就很奇怪，你知道吗？当然可能是她会体现出这种成熟，这种干练，雷厉风行啊，这种飒气，是吧？但是为什么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当中，就会对一个陌生人，而且以后可能真的就是没有任何交集的一个人，产生如此的深厚的情感？真的就是你看上大学之后，就女生啊，有很多女生都非常喜欢这个教官的。反正我作为同性来讲呢，我作为男性啊，我一直到现在这事儿我也不理解。你说这同样的，你说比教官还年轻。我比教官那时候还没有教官晒那么黑，多少也沾点帅气，你说怎么就没有获得其他女生的芳心呢？全看教官呢，哎呀，这一军训完事之后，围着教官呢，在那咋嘻嘻哈哈的给我们看的这馋呢。几个老爷们儿啊，手画手啊，肩膀肩的呀，你说咋整啊？得拉倒吧，去水房打点水去吧。很奇怪啊，哎呦，泡泡他这个可厉害了啊，他说呢，我想当年在上高中的时候挺身而出啊，阻拦过校园霸凌，这个必须得为你鼓掌，不为你称赞啊。因为呢，确实在学校里啊，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学校，就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都有一个小江湖。有一些学生呢，会带一点这种啊，就是这种这个个性啊，带个性 就觉得自己可能在某一方面呢有点超人之处，是吧？然后就会觉得这我就是头子。谁也不好使，非常有个性，而且非常霸道啊。东北话讲话就爱立棍儿。甚至呢，有谁要是跟他不对付，跟他要抗衡的话，你看那可能就是，对吧？有所谓的校园霸凌这种事件出现了啊。有的时候呢是自己亲自去解决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发动同学一起去解决某一个问题。这个事情其实很可怕的，很可怕的啊。而且还是个女孩子啊，能够出面去阻拦这种事。
1: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6点， 6:00 PM。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 远离毒品。

0: 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琦。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家俊卿先生的脚步，去到了美丽神秘的天子山，欣赏到了世间罕见的绝美风景。今天我们将继续天子山之行，一起去发现更多的美好吧。天子山接待站的主人和桑植县的一些同志在这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于是我们就在这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安置了下来。接待站是一幢用木板搭起来的小木屋，灰白色的铁皮屋顶，棕色的木层墙，蓝色的窗户，像一幢猎人的小木屋，别有风味。谦逊的主人连连表示歉意，说这儿还未曾开发，条件不好，但我却非常喜欢这儿有着山间特色的小木屋。我尤其高兴的是，我住的那个房间就坐落在悬崖之上，它的上面是用木柱支撑着的。我坐在门前的走廊上，就可以望见那大海般的深谷和枫林。我抬头看看天空，仿佛离天很近很近了，再低头望望深谷，仿佛离地面很远很远了。一阵天风吹来，凉爽异常。虽说眼下正是盛夏酷暑，但这儿却使人感到像是凉秋九月，沐浴着凉爽的天风。仰观宇宙之大，俯视山林之美，幽谷之深，感到无比的惬意舒畅，只想仰天长啸，直抒胸臆。山间的气候变化得快，刚才还是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傍晚时分忽然响起了几声闷雷，接着就来了一阵倾盆般的山雨。这雨下得很大，只听得雨点打在白皮屋顶上，响起一片战鼓般的咚咚声。从窗口向外望去，眼前是一片白色的雨幕，遮断了远处的山峰，也遮断了下面的深谷。那深谷中的树木和石峰全都看不见了，只听到一片呼呼的风声从山谷间直冲上来。这风很大，刮得小木屋咯吱咯吱的直响，置身于这木屋之中，犹如身在那惊涛骇浪的木船之上。山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大一会儿功夫就云收雨散，天朗气晴了。这时候再看看那碧沉沉的山谷，我不禁惊叫了起来。只见在那深邃的山谷之中，在那郁郁葱葱的绿莽之中，一缕缕一团团乳白色的烟雾沸沸扬扬地在向上升腾，升腾，不断地升腾。它升腾那么快，扩展得那么迅速，我不禁想起了有一年，我和我那刚5岁的女儿丹薇，在黄山的紫云峰下，坐在岩石上，观看对面那雨后的山坡。只见那绿莽深处，一朵朵乳白色的烟雾升腾而起，一朵接着一朵，不断地升腾起来，扩散开去。小丹薇高兴地拍着手说：“爸爸，对面山坡的树林里有一个老爷爷在抽烟，你看他正在大口大口地喷烟呢。”我真惊讶于这孩子想象力的丰富。可不是嘛，眼前这神堂湾深谷里的景象，活像是一个巨人在抽着他那巨大的烟管，喷吐出一朵朵乳白色的烟团，这烟团在迅速

速地扩散着，扩散着，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就涌满了大半个山谷。这时这广阔幽深的山谷立刻就变成了云雾迷蒙的海洋。那一座座山峰，那白茫茫的云海之上，露出了清脆的峰顶，宛如那漂浮在大海中的岛屿。随着那云雾的不断飘动，峰林的影子也不断地时隐时现，时浓时淡，迷离飘忽，琢磨不定，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充满了诗情画意。这景象实在是美极了，可忙坏了湖南画报社的摄影师张伦。这位曾经跑遍了祖国名山大川，并曾经数次上到天子山的摄影家，连连地赞叹道，这样的绝妙景色是很难遇到的。他不停地奔跑着，不断地变换着角度，来摄取一幅幅迷人的图画。我也跟在他的后面，拿着照相机贪婪地拍摄着，我要把这一瞬即逝的画面永远地保留下来。正当我们为眼前的景色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忽然听到东边又有人喊了起来，来呀，快来，快！我们跑到木屋的东面，抬头向东一望，啊，只见一道色泽鲜艳的巨大的彩虹出现在那雨后显得更加蔚蓝的天空之中。它像一道五彩缤纷的拱桥，横跨在峰林之中，一直插进那幽深的山谷。从天空的背景上看，它离开我们是那么远，那么高。从深谷和峰林的背景上看，它距离我们却是那么近，那么低，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摸一摸它。当这道彩虹逐渐消失的时候，西面的天空中又出现了一片微红色的晚霞。这晚霞是那么柔和，那么鲜艳。下面神堂湾中那一片白茫茫的云海，刹那间变成了一片绯红色的海洋。那耸立出海面的千万座石峰，也都披上了一层柔和而鲜艳的绯红色的霞光。这景色就更加壮观，更加迷人，更加富有诗意了。望着这异常优美迷人的景色，我忽然生出这样的感想，这样迷人的景色有什么东西能把它描绘出来吗？文字吗？语言吗？绘画吗？摄影吗？不，它们都不行，它们都不能充分地展现出它真正的美。人们常说风景如画，可是这是怎样高超的丹青妙手也绝对画不出这样迷人的风景来的。文字那就更加不行了。真的，此时此刻我真恨我文字的拙劣无能，它远不能描绘出这美的万分之一。我只有起灵于我的摄像机了，但这机械摄取的物像又哪里能够表现出它内在的美和神呢？于是我怅讶，我感叹，我怨恨自己的无能，我敬佩大自然的伟大。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晴。接下来我们继续天子山之旅。夜来临了，横空出世，海拔1000多米的天子山上的夜晚，异常凉爽清新。小木屋的堂屋里灯火辉煌，另一番优美动人的景象出现了。原来这儿是湘西土家族、苗族、壮族和白族，这些兄弟民族都能歌善舞，尤其是桑植县是一个著名的民歌之乡。热情的天子山主人特地邀请了4位土家族、苗族、壮族和白族的姑娘来到这小土屋里，给我们演唱桑植民歌。没有复杂的乐队，伴奏的只是一支短笛，而那优美悦耳的歌声却震动着每一个远方来客的心。歌里唱道：睡到半夜过，路前

人在过冰，婆婆坐起来，侧着耳朵听，只听脚板响，不见人作声。媳妇儿快起来呀，门口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们好行军。这清脆嘹亮、亲切抒情的歌声，把我们带进了当年那风雷激荡、战火纷飞的战争年月。桑植县是我们那万民敬仰的贺龙元帅的故乡，半个世纪以前，他就在这天子山中用两把菜刀起义，点燃了战斗的熊熊烈火，率领着工农红军的队伍奋战在这千山万水之间。听着他，我仿佛听到了那千万双脚步在那深沉的夜里，从山村前面的石板路上踏踏走过的身影，仿佛看到那一张张热情而期待的面孔，从一个个门洞中向着夜色深沉的街上张望，更仿佛看到了那高高的悬挂在茅屋门口的红灯，在照耀着那一个个挂枪疾走奔赴战场的红军战士的身影。这时候我又感到艺术力量的伟大了，短短的一首民歌竟能唱出如此深情、如此意境、如此震撼人心的魅力。马桑树儿搭灯台，寄封书信与姐带，郎去当兵姐在家，三年两年不回来，一个移花别处栽。马桑树儿搭灯台，寄封书信与郎带，你一年不来一年等，两年不来两年挨，钥匙不到锁不开。这是多么深厚的革命情感，多么坚贞的革命爱情。接着下面又唱了一曲，郎在高山搭守望，妹在河下洗衣裳，丢个石头试探浅，棒棒垂在檐头上，韭菜开花细茸茸，有心恋郎不怕穷，只要二人情谊好，冷水泡茶慢慢浓。词真情切，唱出了湘西深山中兄弟民族的淳朴纯真的爱情，还有那美好纯洁的心灵。歌词美，歌声更美，它没有那种洋腔花调，没有矫揉造作，更没有那种故意勒着嗓子像杀鸡似的颤声尖叫，它有的只是淳朴自然优美，像天子山的风光一样的自然的美，淳朴的美，原始的美，野趣的美。这几个唱歌的姑娘也是那么美，她们身上穿的不是那种美艳的扫地长裙，也没有那种珠光宝气的耀眼装饰，他们只是普通的装束，脸上既不涂胭脂粉，嘴上也不涂口红，但是他们却是那么美，那么淳朴的美，自然的美，比什么人工的装饰都要美。这也正像天子山，不假人工装饰，完全是大自然最本真的美，纯真无华的美。我不禁感叹，天子山美，天子山的人更美。我爱这种淳朴的美，自然的美，在这儿我得到了最大的享受，最大的满足。这是一种来自自然的享受，艺术的享受。我简直有些陶醉了。今天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天，今天的夜晚也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夜。晚会结束后，夜已深沉，月亮升起来了，它像一轮光辉四射的银盘，高高的悬挂在东面的群峰之上。月光下，那远处群峰的影子淡得像一抹青烟，而下面深谷里的林峰和树木则显得迷迷离离、朦朦胧胧，更加使人感到神秘优美了。在这美好的高山之夜，映着那窗上的融融月色，我甜蜜地入睡了。睡梦中还仿佛依稀听到那嘹亮柔和
抒情悦耳的桑植凝歌的声音，这歌声仿佛和那如水银般的月光融合在一起，洒遍了天子山的莽莽群峰，悠悠深谷，也渗进了远方游人的酣梦之中。欢迎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

0: 域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2: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3: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1: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1: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5: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6: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做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宁：
7: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

0: 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3: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2: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4: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2: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5: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2: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6: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7: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8: 今天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9: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8: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9: 因为这个边坡
10: 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11: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 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为

0: 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九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2: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1: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1: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4: 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养结合康复

0: 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院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15。
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相聚几时休？早知死后无情义，所把生前恩爱勾。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是回顾到了1987年，请出的这是笑林和李国盛合说的一段学播音，相信很多年长的朋友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咱们来重温经典。
9: 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喜剧小品
2: 小林嘛，
9: 他们大家
2: 他呀，小林，你这是瞎说什么呢？
9: 怎么叫瞎说呀？
2: 啊，
9: 我这儿播音呢。
2: 哦，你还会播音呢？
9: 会，我这个节目就叫学播音。
2: 是吗？
10: 谢谢谢谢谢谢。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9: 刚跟那大猩猩学的。
2: 你瞧你这老师。
9: 笑林广播电台。
2: 好，这就开始了。嘟嘟嘟嘟嘟。电台报时。什么声啊这是？
9: 刚才最后一响、是本地时间8:60整。
2: 哎，你说9点不完了。
9: 下面是天气预报节目时间
2: 啊，这得听听。
9: 昨天，
2: 对，
9: 晴。
2: 昨天，
9: 前天。
2: 这前天干什么呀？
9: 啊，后天。
2: 他又过去了，
9: 你听哪天的？
2: 我们听今天呐。
9: 啊，今天夜间。
2: 哎。哦，你现看呐？
9: 看不清楚
2: 啊。这儿没窗户、
9: 估计跟报纸上登的一样、
2: 你跟没说一样。
9: 明天
2: 什么天儿？
9: 还不知道。
2: 后天
9: 到时候再说。
2: 这叫什么预报啊？你
9: 风向
2: 啊，
9: 偏东转偏南。
2: 哦，南风。
9: 偏南转偏西，偏西转偏北，偏北转偏东。
2: 他这儿刮旋风呢。
9: 风力1-2级，转3-4级，最大5-6级，怎么也超不过去7-8级。
2: 孩子没谱。
9: 笑林广播电台。
2: 哪有你这台呀？
9: 本台大家不太熟悉，
2: 根本没人知道。
9: 但是本台最大的特点，只有笑林一个人主持。
2: 就你一个人？
9: 对，
2: 从头到尾声音这么单调，人谁听啊？
9: 你想听谁的声音？
2: 我想听的太多了。
9: 你说说，
2: 像什么夏青、铁城、丁然、方明。
9: 行，
2: 左兰林。
9: 行了行了行了，
2: 乖啊，
9: 这些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2: 哦，你能模仿他们播音？
9: 电台的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2: 你瞧，干嘛电台的你都能模仿啊？
9: 他们不上这儿来。
2: 呵，这位蒙氏。
9: 这不是蒙氏啊，我他们。
2: 行，你甭说了啊，我说的这些位，今天都来了。
9: 没有没有，
2: 你瞧，
9: 不可能不可能，
2: 我给你介绍啊。你看，
9: 是吗？
2: 这是夏青同志。
9: 哎呦，
2: 这是铁城同志。方明同志，方明同志，葛兰同志，林如同志。
9: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怎么着？
9: 他 他们都来了，
2: 今天都来了。
9: 孝林广播电台暂时停电，拜拜。
2: 回来，
9: 什么？
2: 你干嘛走啊？
9: 既然他们都来了，就让他们说吧，我别说。
2: 不，你不是说能学他们播音吗？
9: 他们来了，我就别学了。
2: 不，人大家都爱听，
9: 没
2: 学的。
9: 您没人爱听，
2: 我爱听，
9: 没人爱听。
2: 爱听，爱听。
9: 行。你说吧，让我学谁？
2: 我说谁你学谁？
9: 哎，你说谁我学谁？
2: 那你给学学亚坤的播音。
9: 亚坤
2: 啊，知道吗？
9: 我们太熟了，
2: 还挺熟。
9: 那是我的启蒙老师啊。
2: 是吗？
9: 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了15-16年。
2: 哦，
9: 听众称他是不见面的挚友，很多听众都把自己心爱的礼品送给他，特别是有些漂亮的姑娘向他写信求爱，希望与他结为终身伴侣。他的声音朴实浑厚。
2: 行。别说了，
9: 怎么了？
2: 亚坤是男的，是女的呀？
9: 那当然是男
2: 的。
9: 你等我问问。
2: 呵，
9: 哎，同志，亚坤是男的女的？
2: 得了，他就是亚坤呐！
9: 哎呀，
2: 你根本就不认识，你这还启蒙老师呢？
9: 咱关系不错，你别老揭我底儿，你怎么回事？
2: 这赖你自己啊！
9: 不是，刚才我这一激动啊，我是给说成方明了。
2: 哎，这会儿他明白了，
9: 方明就是方才明白。
2: 等，你不是方明吗？
9: 对呀、啊，
2: 你就给我们学学方明的播音。
9: 好。这么说，您喜欢听方明的播音
2: 啊？喜欢。
9: 方明的播音好听不好听？
2: 好听。
9: 爱听不爱听？
2: 爱听。
9: 想听不想听？
2: 想听。
9: 学不了。
2: 哎，学不了，你说这么热闹？
9: 方明同志搞过这么多年的配音工作了，你让我学哪段啊？不是我不学，确实点不出来。
2: 行了，你听着，别着急啊。
9: 怎么着？
2: 方明同志，你当场给我们说几句话，咱让他学学怎么样？
11: 我念几句唐诗吧。
2: 好。
1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行了。就这四句够他学半年的。杜甫的春夜喜雨前四句。
9: 好，
2: 来吧，
9: 方明同志。
2: 啊，
9: 现在我可用您的声音播音了。
2: 对，
9: 如果我的声音与

0: 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请您
1: 怎么着
0: 按照我这改。
1: 哎，啊，得了，你得按人家的改。
0: 不是，那我要学的一样呢？
1: 你有这把握吗？
0: 你听啊
1: 啊，
0: 什么词来着？
1: 啊，词儿都没记住啊。
0: 他说的那么快，我哪记得清楚啊。
1: 杜甫的诗早就该会。
0: 什么诗？什么诗？
1: 春夜喜雨、啊、
0: 你早说不就完了吗？春夜喜雨啊。
1: 嗯，
0: 好好，我来朗诵几。哎，您听怎么样，像不像？
1: 人都没注意呢。
0: 这好、啊、注意啊。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好，你鼓什么掌啊？
0: 不是，我带个头啊。
1: 就带这头啊。
0: 告诉你
1: 啊，
0: 我的播音艺术啊，
1: 嗯，
0: 说句成语啊，
1: 怎么形容？
0: 有两把刷子。
1: 嗨，这是成语吗？
0: 反正我是学谁像谁。
1: 这话太大了。
0: 怎么叫话大呢？
1: 不可能都像。
0: 包括在座的播音员当场说话，我马上就学。
1: 谁都学得了？
0: 对，有这把握。
1: 那就咱
3: 夏林
0: 啊，
3: 我写这句话请你播一播。
1: 好，夏林。你要能把夏青的声音学像了，
0: 怎么着？
1: 我佩服你。
0: 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好，夏青同志，我现在用您的声音播音了。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
1: 啊，又按你的改啊。
0: 就这么办吧。
1: 不，什么就这么办呢？就您念吧。呵，你怎么这么看呢？
0: 近视眼。
1: 我把这茬忘了。你这找什么呢？
0: 我看大伙儿注意我没有。
1: 你哪儿那么多事儿？
0: 嗯嗯，对对，
1: 您的毛病。
0: 夏青同志的声音相当有特点
1: 啊，
0: 你不找找感觉哪行啊？
1: 啊，好，找吧找吧找。
0: 哎，这感觉找着了。嗯嗯，好，注意啊。
1: 嗯，
4: 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播音员的关心。这是新春到来之际，我代表播音员祝大家春节愉快，万事如意，合家团圆，搞好计划生育。
1: 好，得了得了，这是人家写的词儿吗？
0: 谁让你听词儿了？
1: 那听什么呀？
0: 主要是让你听我这声音像不像。
1: 哦，声音还有点意思。
0: 宋世雄同志，
1: 哎啊，
0: 我学的像不像？
1: 那你干嘛问他呀？
0: 宋世雄要说我学的不像，
1: 怎么着？
0: 宋世雄学的。
1: 哎啊，不像话，就得你学。啊、
0: 我学、
1: 啊、
0: 我告诉你，包括宋世雄在内，
1: 干嘛？
0: 凡是这些者名的播音员，我都能学。
1: 哎，
0: 因为者名播音员有特点的。
1: 先等会儿，者名先。什么播音员？
0: 者名啊，
1: 者名啊，什么呀？
0: 草字头加一者字。
1: 著名，
0: 著名者。这一点小事你别记，
1: 别小事儿。念错别字，在播音员来说这是大事。
0: 不是，这我能不懂吗？
1: 懂你还念错了？
0: 就算我刚才弄巧成拙，你也别吹毛求疵、啊哎、
1: 又错了。
0: 怎么了？
1: 弄巧成拙，吹毛求疵。
0: 是怕你不懂。
1: 哎，就你不懂。就你这水平还当播音员呢？
0: 我模仿能力强啊。
1: 强，你也是学男的呀。
0: 嗯，
1: 女播音员学得了吗？
0: 女播音员咱拿手。
1: 这也拿手。
0: 你像那个谁、
1: 啊、谁
0: 葛兰。
1: 葛兰
0: 我、
1: 啊、行了，别说了，葛兰是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老播音员了。
0: 嚯
1: 嚯，
0: 林如。
1: 林如我们刚熟了
0: 哟。
1: 他不但搞播音还搞配音。
0: 嗯，
1: 电视剧阿信的解说词就是他的。
0: 这些情况本台清楚，不用你多嘴。
1: 你这报复心可太强了。
0: 林如的其他情况你了解吗？
1: 还有什么情况？
0: 林如、方明最近他们播音的节目
1: 啊，
0: 在亚广联获得了大奖。
1: 是吗？
0: 你问问
1: 有这事儿吗？
5: 有这么一回事。
1: 哦，
6: 您播的您播的一个专题音乐节目，介绍民族管弦乐交响音师流水操获奖了。
1: 啊，
6: 我们这个节目的编辑王家石同志就在做。
1: 好、
0: 啊、这个也是我们国家广播事业的第一次得到此项大奖。
1: 哎呀，你为祖国争得了如意。
0: 好，
1: 行了
0: 行了，怎么样？
1: 还真让你蒙上了。
0: 蒙上了
1: 啊！
0: 告诉你
1: 啊，
0: 对播音员的了解你哪成啊？
1: 啊，你成你成、哎、你能学谁？
0: 我林如。
1: 学林如？
0: 哎，我就学一学林如为电视连续剧阿信中配的解说词。
1: 好好好。

0: 我就学
1: 啊
0: 阿信出走那一段。
1: 可以，来吧。
0: 这段啊是阿信坐在了佐贺开往东京的火车上，话外音，
1: 故事情节大家知道。
0: 这他这报复心也不小。
1: 行吧。
0: 阿信一心想离开田仓家，至于去哪儿，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现在火车离佐贺越来越远了。

0: 别说啊，你学的还真像，
1: 像林如，
2: 像火车。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和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笑林和李国盛合说的学播音，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咱们请出马三立和张庆森这老二位来共同欣赏一段开州场，这是马氏相声的代表作品，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0: 咱俩说一段啊。
5: 好啊，
0: 咱们老没来到北京演出来了。
5: 可不是吗？
0: 马三立跟张庆森，首先先给啊北京的各位听户们问好。
5: 哦，
0: 一般的听户们都很想啊马三立。
5: 是啊，
0: 知道说马善人
5: 哎
0: 怎么老不来到北京演呢？
5: 什么？
0: 因为这几年
5: 你等等，你等等再说吧。你不是叫马三立吗？
0: 是啊。
5: 怎么又说叫什么马善人？
0: 不知道我这外号吗？
5: 不知道。
0: 呵，马善人。
5: 谁呀？
0: 就是我。
5: 哟，就您这个相貌，您是善人呐？
0: 哎，对了，要不善能长这么富态？
5: 哎啊，说您这模样是富态啊？
0: 能不能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美丽？
5: 好嘛，这模样您还美丽啊？
0: 人家送这个外号。
5: 哦，人家送的。
0: 我自己呀、
5: 啊，
0: 我不愿意叫这个名儿。
5: 哦，
0: 也不是我自己起了个外号，我叫马善人，不是。人家送这外号，
5: 为什么管你叫善人呢？
0: 人都说我善吗？好善，走在街上，人家瞧见我了，哎，马善人，嘿，马善人，
5: 有啊，
0: 就管我叫马善人。三步跟人打架
5: 啊，
0: 长那么大个子，没瞧见过打架的。
5: 哇，啊，打架的没看见过。
0: 哎，对了。净听说打架，呵，打得很凶啊，头破血出的、
5: 啊、
0: 听说过。马善人不敢看。
5: 为什么？
0: 善得这样，
5: 我打架都不敢看了。
0: 哎
5: 啊，
0: 不敢看流血。
5: 哦，流血不敢看。
0: 长这么大个子，没瞧见过宰牛的、宰羊的、宰鸡的、宰活鱼的，没瞧见过。
5: 不是宰鱼没看见过？
0: 听说过、
5: 嗯、
0: 听说过宰鱼
5: 啊，
0: 这么个大个儿，大活鱼扑隆扑隆的乱蹦，
5: 哎，
0: 拿刀拉肚子，拿刀就拉肚子，宰鱼
5: 啊，
0: 听说过，没瞧见过。
5: 我宰鱼您不看？
0: 不忍呐，善人呐，不忍的看。
5: 这可真是个善人，简直。
0: 打我手底下
5: 啊，
0: 没害过一个生命。
5: 哦哦，
0: 没害过一个性命
5: 啊，
0: 这么样善。甭说宰鱼，让我杀个羊宰个鸡、
5: 嗯、
0: 更不敢了。墙上掉下个大猪猪
5: 啊，
0: 过去踩死他，
5: 哎，
0: 马善人绝对没有。
5: 哇，啊，有个猪猪都不踩，
0: 没那么做过，没做过那种事儿，没有那种行为，
5: 真是个善人。
0: 那是个生命，那是个性命，踩死没有。我睡觉这床上有臭虫
5: 啊，
0: 这应当怎么样？
5: 这个碾死。
0: 碾死啊、
5: 嗯、
0: 损
5: 哟，
0: 太损了。那个
5: 是啊，
0: 那是个性命。
5: 哦，
0: 那臭虫他懂得什么呀？他是个小畜生，他知道什么呀？过去嗯碾死，
5: 哎，
0: 害死他
5: 啊，
0: 马善人绝对没有。
5: 哦，有个臭虫。

0: 也别说是臭虫啊，
1: 啊，
0: 就算我身上啊逮着个大狮子，
1: 哦，
0: 哎，身上逮着大狮子了，
1: 啊啊，
0: 这狮子应当怎么样？
1: 这把它挤死。
0: 挤死啊！
1: 哎，
0: 损，那是个性命，啪，挤死，害死他。
1: 啊，
0: 没有啊。
1: 那把它扔地下。
0: 扔地下，扔地饿死了。
1: 那怎么办呢？
0: 不论找谁，往脖子那儿一搁。
1: 啊！
0: 善吗？
1: 这叫善呐、啊！
0: 善呢？
1: 你这叫缺德，这叫！啊，满狮子放狮子，这叫善人呐、
0: 啊！哎，
1: 什么样的善人呢？是
0: 善
1: 哟，
0: 好这么个乐。
1: 是啊，
0: 我们还呀不受痛苦，还能保全他的生命。
1: 嘿，
0: 找一个胖子，
1: 好嘛，
0: 往他脖子上一放。
1: 是啊，
0: 你看，玩吗？
1: 这是玩啊？
0: 游戏吗？
1: 哟，没见过。
0: 哎呀，今天呢我要行善。
1: 哦，这要放狮子是怎么着、嗯、啊，
0: 谁说放狮子了？
1: 那你要行善要干嘛？
0: 真放狮子吗、
1: 啊、那可不是。
0: 我能有那样的行为吗？
1: 你这个说法我们就不爱听啊。
0: 真是马善人
1: 啊，
0: 不是这样的行为。
1: 哦哦，
0: 放狮子，
1: 嗯，
0: 放臭虫
1: 啊，
0: 那哪能够啊。狮子、个子、苍蝇、臭虫、跳子、老鼠，应当把它害死
1: 啊。这倒对。
0: 马善人见这个东西怎么样
1: 啊，
0: 也是照样把它消灭。
1: 哦，也得消灭。
0: 应当把它害死，
1: 那才好。
0: 你害死那不算损，算你对了。
1: 哎，
0: 说真善不是那个样。
1: 那您怎么个善？
0: 我这个劲儿跟您说过吗？
1: 嗯，
0: 不打架，不蒙人，不骗人，不撒谎，也不骂街。是街坊邻居有危难招窄，说找到我那跟我张了口了，
1: 嗯，
0: 张了嘴了，绝对不能白张嘴。
1: 你瞧，
0: 大伙送外号，呵，厚道马善人，厚道。
1: 哦，可惜我怎么不认识您？
0: 我呀、
1: 啊，
0: 不是此地的人士。
1: 哦，哇，那么你是哪儿的马粪呢？
0: 这怎么说话？这怎么说话是？
1: 你说呀，我不是此地的人士，那可不哪儿的马粪吗？
0: 我不是此地的人士。
1: 哦，就不是我们此地人
0: 啊。
1: 哦，您是贵处的？
0: 我是还贵处小地方顺义县。
1: 哦，顺义县。
0: 顺义。
1: 哦，就是京北。
0: 对，
1: 离着北京正好90里地啊。
0: 对对，您到过
1: 顺义县？没去过。
0: 哦，您怎么这么熟啊？
1: 我们听说有顺义县、
0: 哎、对了，京北顺义县
1: 啊，
0: 我家在那儿住。
1: 哦，
0: 顺义县你打听个马坡
1: 啊，
0: 那是我们家
1: 马坡。
0: 哎，
1: 哦，是不是有个南马坡北马坡呀、啊、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听说呀、啊、
0: 你去过？
1: 没去过。
0: 你说实话，您去过没去过？
1: 真没去过。
0: 您没到过
1: 啊？
0: 好了，
1: 怎么着？
0: 南马坡北马坡呀，
1: 好，
0: 那都我们家的房子。
1: 哟，那么多的房子都是您家的？
0: 哎，对了，到顺义县你瞧瞧，那边那些个房都是我们家的房。
1: 够阔呀、啊、
0: 不敢说阔，我们家有外号黄土马家。
1: 哎，什么？
0: 京北你打听黄土马家，那就是我们家。
1: 哦，黄土马家。
0: 哎，
1: 你们家发卖黄土？
0: 不是卖黄土，不卖黄土。
1: 不是黄土马家吗？
0: 不是卖黄土，黄土马家。
1: 怎么个黄土马？
0: 由北京往北说，
1: 嗯，
0: 出了北京往北走，无论走多远，瞧见地是黄土地不是？
1: 是，
0: 只要是黄土地，那就我们家地。
1: 哇，哦，是黄土地，就你们家的？
0: 哎，
1: 这得有多少顷地啊？
0: 顷啊，
1: 啊，
0: 300多里地。
1: 哟，不论论里啊？
0: 哎，对了，
1: 不论顷嘛，
0: 少了顷，多就论里。
1: 哇，
0: 300多里地，不论走多远，京北的，你瞧的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谁的地啊？甭打听，就是马家。
1: 真是个财主，可是
0: 不敢说财主、
1: 嗯、
0: 来到此地，我们到北京，我要一比，那简直我不称马。
1: 哦哦，
0: 穷人什么也没有，百马不是、
1: 嗯、
0: 在我们老家不说是守护，多多少少有点糟钱。
1: 哦，就是有钱。
0: 哎，不敢说，不敢说趁钱、
1: 嗯、
0: 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1: 哇，我这个财主很久了。
0: 哎，对对，多少辈子了
1: 啊。
0: 那个马超知道吧？
1: 马超
0: 听说过马超？
1: 三国有个马孟起，
0: 那什么祖先
1: 哟，
0: 上辈。

0: 我们上辈就是那个马超马孟奇那什么祖先。
1: 您的几师啊，有时间呢
0: 啊，
1: 您可以到京北到顺县上我们家串个门。
2: 可以啊。
1: 您愿意教我这个朋友吗？
2: 你干嘛这么客气呢？
1: 我很喜欢你们这个艺术人才。
2: 是吗？
1: 我很喜欢这个唱戏的这些位，这个是袁世海他们
2: 啊，
1: 张云熙啊，
2: 干嘛
1: 我都很爱他们的戏剧，爱看他们。
2: 听过吗？
1: 常往我家去唱。
2: 到您家做堂会啊？
1: 哎呀，不敢说叫堂会，咱们是喜爱他们几位的艺术，请到我那儿再跟我那儿唱几出戏呀、啊，我再送他们走。
2: 啊，
1: 这是一小台舞，他们唱大鼓的小台舞。
2: 啊，知道。
1: 对了，小台舞他们这个都往我那儿唱过。
2: 我也去过。
1: 哎，对了，那个谁，那个史文秀，
2: 史文秀，
1: 哎，花小宝嘛，史文秀
2: 啊，
1: 这都往我那儿唱。
2: 嘿，
1: 哎，唱完了给几条，
2: 哦，
1: 送他们走，因为我是喜欢这个艺术，其实我也不会唱。
2: 您再说说，
1: 我也不会唱。
2: 您等等吧，我没听明白这句。
1: 根本现在。
2: 您等等，从我打哪的吧。就那个唱大鼓的，唱完之后临走时候，您怎么着？
1: 送他们走，用汽车把他们送走。
2: 这句我听明白了。一万，您还给点怎么着？给什么？
1: 给几条？
2: 给几条？一子。哦，您那币多。一定有的是黄瓜，给几条黄瓜。
1: 像话不像话？
2: 嗯，
1: 人家是上我家那唱去吗？人家很受辛苦的，我给人几条梨子。
2: 那给什么呀？几条
1: 金子。
2: 金，您听一段大鼓以后就给几条金子呀、
1: 啊？家里有的是啊，那老祖先留的产业，那个
2: 您等等吧，
1: 金砖。
2: 您这鞋可该打包头了，可是。啊，这个开线这是怎么缝上了？哎呦呦，那后掌怎么有了？这鞋后掌、啊。
1: 干
2: 什么？你干什么？那后掌没有了，我看见了。
1: 我不讲穿，我不好捯饬
2: 啊！
1: 我不好捯饬。
2: 是啊。
1: 哎，衣贵洁不贵华，衣不熨袍与呼喝着耳立耳不吃者，其有也与？
2: 哦。
1: 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2: 哎啊！不，这是曾子曰啊！
1: 哎对。
2: 啊，这么大文学人说那么句话，
1: 嗯、
2: 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1: 哎，对了，
2: 啊，这么说您家里有的是钱，
1: 您多少？您往我家看看。
2: 看什么？
1: 您往我家串个门，您瞧瞧。
2: 瞧什么？
1: 您瞧我们家那所住宅。
2: 哦哦，
1: 我们家那所房子。
2: 是啊。
1: 嘿嘿，我们家那所房子，
2: 嗯，
1: 这院墙一面十里地，
2: 花
1: 四面四十里地
2: 啊，
1: 城砖上角，钢砖下角，四十围径小多口。
2: 哟，
1: 我们院有十八趟马路。
2: 院里有十八趟马路。
1: 哎，
2: 哎呀，
1: 就甭算我们家别处趁那个房产，比各地房产不提，就说我们家这所住宅，我们家这个房子就这院里头，十八趟马路
2: 够大的。
1: 嘿嘿，我们这一家子1896口。
2: 哟，怎么那么些人呢？
1: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2: 哦哦，
1: 没分过家。
2: 是
1: 你瞧瞧马善人花园。
2: 哎，什么
1: 马家花园？
2: 您等着吧。
1: 你要逛完了，
2: 我甭逛了。马家花园啊，
1: 听说过吗？
2: 哎，听说过吗？没听说过。此地有什么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那个公园我们看见过，多好啊！
1: 马家花园呢？
2: 没看见过。
1: 你说哪儿好啊？
2: 北海。
1: 哎呀，北海有什么可看的？
2: 那多好啊！
1: 有什么奇花异草？有什么景致啊？
2: 那花草多好。
1: 哎呀，你比马善人花园
2: 怎么样？
1: 没法比了。
2: 哦，
1: 哎，
2: 您有什么特别的吗？要死了是怎么着呢？
1: 你要死，你才要死呢！
2: 不就是这么添毛病了吗？说这话手指这么抖了，什么毛病啊？
1: 你瞧瞧马善人的花园，
2: 怎么着？
1: 奇花异草不算新鲜，
2: 有什么？
1: 四十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不新鲜。
2: 哦，
1: 逛花园逛的什么呀？
2: 什么呀？
1: 瞧的是景致，逛的是玩意儿。
2: 哦，这倒对。
1: 我们家的花园有60多座小白塔。
2: 哦，
1: 小白塔满都能上起人。
2: 哦，这塔。
1: 哎，对喽，最矮最小那塔呀。
2: 啊，
1: 您瞧那苏联展览馆那个楼尖了没有？
2: 啊，
1: 小塔跟那一边高。
2: 嚯，都那么高？
1: 当间有70多座亭子。
2: 啊，
1: 这亭子满都汉白玉的10座玻璃砖的亭子。
2: 嗯，
1: 亭子顶银子包金的，两边的豪路通春满都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月牙和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个叫轮，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2: 哎，啊！

0: 玩意儿吗？
1: 您那个金鱼银鱼怎么着？
0: 金鱼银鱼
1: 啊，
0: 见过金鱼吗？
1: 不就那个龙井鱼吗？
0: 啊，金鱼多大个？
1: 看过，也就一拃多长吧。
0: 哎，这么大个金鱼？
1: 哎，可以了，
0: 三四寸的金鱼
1: 啊啊，
0: 白给我，我都不要。
1: 哟，
0: 这么大只金鱼啊？
1: 啊。
0: 要那干什么？
1: 鱼也就那么大。
0: 我们家的金鱼
1: 啊，
0: 四五尺，这么大个儿。
1: 哎呦，
0: 金鱼、虎头鱼、望天鱼、蓝绒球鱼、红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墨鱼，都这么大个儿。墨鱼懂吗？墨鱼，
1: 墨鱼就是黑的，
0: 黑的跟小驴一样。
1: 哎啊，不是鱼跟驴一样。
0: 哎，
1: 嗯，那么大鱼哪儿养活着呀？
0: 鱼缸啊。
1: 哦，有鱼缸。
0: 我们家有玻璃砖的
1: 啊。
0: 我家有玻璃砖鱼缸，我出洋留学，我到外国，
1: 哦，
0: 我由外国回来，从德国回来，我带回这个玻璃砖的鱼缸，
1: 啊，
0: 好大个了，
1: 有个二三尺，
0: 二三尺啊，二三尺能养四五尺的大鱼，
1: 有多大？
0: 嗯，多大个儿
1: 啊？
0: 这鱼缸啊，
1: 嗯，
0: 多大个儿？简直这还真没法说了，告诉你
1: 吧，没法说了，
0: 大。
1: 那您这说个比方我们听，有多大？
0: 由天津到上海去有一个船叫长城，知道这船吗？
1: 哦，火轮船
0: 啊，
1: 长城万里。
0: 对，那长城
1: 啊，
0: 就那船
1: 啊，
0: 在我们那个鱼缸里转悠过。
1: 哎啊，火轮船在那鱼缸里转悠啊？
0: 哎，
1: 那怎么进去啊？
0: 就用千斤吧吊进去，到瞧瞧它转一圈用多大时间。就位瞧瞧，
1: 这鱼缸可够大。
0: 嗯，这不算新鲜。
1: 是啊，
0: 不算新鲜。
1: 哦，
0: 我由英国回来时候带了个丈八条板、
1: 啊、
0: 一丈八大条板，一尺见厚，整块象牙的。
1: 哎啊，丈八的条板整块象牙的。
0: 哎，
1: 哎呀，得值多少钱？
0: 嗨、哎，这不算值钱。
1: 是啊，
0: 我由美国回来时候，那美国人送我家一张牛皮。
1: 哦，
0: 这牛皮打开了五里地没疖子。
1: 哎，
0: 长的。
1: 五里地大牛皮没见了，这牛怎么长的呀？
0: 你瞧，美国人给吹的。
1: 哎，是啊，我说这么大个牛呢？嗨，这
0: 还不算新鲜，
1: 还有什么？
0: 这不值钱。
1: 哦哦，
0: 瑞士给我送我家那钟表
1: 啊，
0: 桌子摆的座钟，木头的。
1: 嗯，
0: 在桌子摆的木头钟。
1: 哦，
0: 木头座钟。
1: 是这个钟表外的全是木头的，
0: 外套木头的，这连里头零件完全木头的，
1: 有
0: 整个大木头钟
1: 啊，
0: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够打点上不打点，钟表门一开，打里出木头人，木头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两点了。你说当初人家怎么制造的呢？
1: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你说够三点又出来了。
1: 哦，
0: 三点的时候，哎，这钟表门一开，
1: 嗯，
0: 木头人出来拿小锣，当当当，三点了。
1: 您瞧这小人的姿势跟那牛皮影一样的，这是。嗯，这玩意儿可值钱。
0: 怎么样？
1: 好。
0: 要不要？
1: 我不要。
0: 送你。
1: 不成，没地方搁。
0: 哎，别客气，你喜欢要什么，您到我家您拿。
1: 啊，几时去看望您呢？
0: 愿意交我的穷朋友吗？
1: 你干嘛这么客气？
0: 只您不讨厌我。
1: 是是是。
0: 只要不讨厌我。
1: 啊，什么时
0: 候咱们进屋进屋？
1: 好啊，
0: 您别笑话。
1: 哎，您这是。
0: 我爱交朋友。
1: 哦，
0: 各行各界都有我的朋友。
1: 好啊，
0: 我简直是瞎子海大晕头。
1: 啊，你干嘛这么说呢？
0: 最近呢，有些朋友让我呀少抽几颗烟卷吧。
1: 啊，
0: 拿出些个钱来救济一下啊各区这个各地这个灾民呐、啊、困苦吃饭的问题。我说这个不算什么。
1: 哦，
0: 我一天少抽一颗半烟就差不多了吧。
1: 您打算施舍？施舍
0: 不施舍？不是，
1: 怎么着？
0: 这您别，您放着我，
1: 这不是要施舍吗？
0: 捧我？
1: 怎么？
0: 哦，捧我来了。
1: 这不是要施舍吗？
0: 我不敢说。
1: 哦，
0: 咱不敢说是施舍
1: 啊，
0: 施舍咱们不配，咱不趁什么，无奈一样，富家有臭败之肉，贫家无割粟之粮，袍有肥肉，酒有肥马，民有饥色，也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
1: 嗯，
0: 曾子曰，不能饱汉不知道饿汉饥。
1: 我这曾子就会说这话。可要是曾子这个学问，怎么净说这个话呢？那么您的意思，打算开个粥厂？
0: 开个粥厂，
1: 大伙儿喝点粥。
0: 哎，净喝粥啊，喝，英名叫粥厂
1: 啊。

0: 我开这个粥厂啊，
1: 啊，
0: 马善人的粥厂
1: 怎么样？
0: 没有粥，
1: 哟，
0: 净喝粥啊，吞了吞了喝点，那个饱得了吗？
1: 不喝粥吃什么？
0: 一天三顿饭，
1: 早晨，
0: 早晨炸酱面，
1: 中午，
0: 中午啊，炖牛肉，烙饼，
1: 哇，晚上呢？
0: 饺子，
1: 哦，包饺子，
0: 哎，包饺子，
1: 这个姿势。我大伙儿吃这个，
0: 哎，对，露肥肥的牛肉，
1: 哦，
0: 大伙儿一吃，满吃，一点别剩
1: 啊！
0: 我站着看着，我是，哎，哈哈一乐，
1: 乐完了呢，到家吃窝头，是吗？
0: 你看见了，我吃窝头，你瞧，我在哪儿吃窝头，你瞧见了？
1: 听这意思啊，炖牛肉、烙饼，多少人大伙儿这吃，你可不吃，你背手站着还看着，看完了哈哈哈一乐，乐完了呢，到家吃窝头。是吗？
0: 你管着吗？你管着
1: 什么叫管着？您说的不像话，炖牛肉您也跟着吃，哈哈一乐，这成了。
0: 就为让人家吃，大伙都吃了它，一点别剩，我就痛快了。
1: 那您吃什么？炖牛肉您不吃？
0: 你就甭管了。
1: 什么叫甭管了？不像话。那您不吃炖牛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
0: 牛肉干嘛？什么肉都不吃。
1: 牛
0: 是肉就不吃。
1: 那怎么？
0: 我知道小牛小羊啊，都是一刀就杀死宰死的，我不忍得吃啊。
1: 哦，
0: 月无伤也，是乃人数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欲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1: 嗯，
0: 曾子曰，
1: 是吧？别约了，行了行了，再约出来大白话也好不了。哎，又曾子曰了，简直是。
0: 哎，对，
1: 我平常嘛，大伙儿净吃这个，
0: 天天怎么吃？
1: 那么结了年了的也吃这个吗？
0: 哎，逢年过节
1: 啊，
0: 还要多给点。
1: 哦，余万单舍嘛，
0: 多给他过节过年应用的东西啊。
1: 哦哦，
0: 你乐意过节不乐意啊？
1: 乐意啊。
0: 乐意过年不乐意啊？
1: 乐意啊。
0: 哎呀，贫苦人等没有过节过年的力量，
1: 嗯，
0: 怎么办？我们给他过节过年应用的东西。
1: 哦，去一人给一份吗？
0: 不论大人小孩，
1: 每人给一份，
0: 每人一份。
1: 比方说要到这个五月节，
0: 五月节啊，
1: 嗯，
0: 每一个人呢给50粽子。
1: 哦，50个粽子。
0: 哎，对喽，
1: 2分钱一个的。
0: 2分钱那怎么吃啊？2分那么点小粽子，
1: 那多大？
0: 这么大个儿，大粽子。
1: 哦，一尺来的。
0: 哎，每一个粽子里头40个枣。
1: 哟，
0: 40个枣。
1: 您等着吧，有那么大个的粽子吗？
0: 定做的。
1: 哦，定做的。
0: 定做懂不懂啊？
1: 就是专门做的。
0: 咱们家有的是粮食，有的是枣啊。
1: 啊，
0: 每一个粽子包40个枣，定做，这叫定做的。
1: 哦，粽子
0: 一人50。
1: 还有什么呢？
0: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0个8大杏，2是黄白粽子，2是佛粽子，1篓香椿，1篓花椒，
1: 啊，
0: 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盖子，1两朱砂，2两雄黄，3张神符，2张文武帕，10块五的饽饽，3挂葫芦，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大头鱼，臭了管坏。
1: 花，都每人给一份啊？
0: 哎，对，不论大人小孩，人头份。
1: 花，
0: 是善吗？
1: 那么要到这个8月节呢？
0: 8月节啊，
1: 嗯，
0: 每人给2个团圆饼。
1: 哦，2个团圆饼，
0: 小的
1: 4两一个，
0: 6斤一个。
1: 六斤一个算小的。
0: 哎啊，6斤一个的月饼到我们家那算小的。
1: 哟，啊，那您吃的多少
0: 啊？我们家吃那月饼30多斤。
1: 哇，
0: 30多斤一个。
1: 哦，
0: 蒸大个儿，蒸厚，没有馅儿，掰掰不动，拿榔头砸。
1: 哦，豆饼啊。
0: 哎，8月节吃那个。
1: 哦，8月节吃豆饼。
0: 谁说豆饼来着？
1: 你这说掰掰不动，先榔头砸，那可不是豆饼吗？
0: 是啊，像豆饼那么大个的
1: 什么呀？
0: 月饼。
1: 月，有这么大个的月饼吗？
0: 哎，这么大个，定做的。
1: 哦，定做的。
0: 定做懂不懂啊？
1: 啊，就是专门做的。
0: 哎，定做的大个月饼。个儿大馅好，10遍的。
1: 哎，
0: 吃去吧。
1: 啊，
0: 一个就够。
1: 什么呢？
0: 每人俩。
1: 您等等等等，个儿大馅好，什么馅？
0: 馅好。
1: 什么馅？
0: 10遍的。
1: 是，哎呀，10遍的呀。哎呀，那馅叫10斤的，好吃。10斤，你这叫什么？10遍。哎呀，什么叫10遍的呀？那叫10斤的。哎呀，
0: 是啊，
1: 啊，
0: 你说是10斤，
1: 对了，
0: 我懂，10斤是10斤的，
1: 嗯，
0: 我们家吃这月饼这叫10遍的，
1: 什 什么叫十变的？
0: 这馅儿叫十变的。你瞧这么大个月饼，
1: 啊，
0: 它这个馅儿啊，里头这个。

0: 馅随时变化，你想吃什么它就变什么，
1: 变
0: 得心应手。
2: 哦，
0: 就怕你不说话，你不说话老是那个馅，所以你说这个变。哎，这大月饼哎，这么大个儿哎，瞅着掰一点尝尝是不是白糖的，哎，一掰，嘿，白糖，吃吧。一瞧里头露着馅，白糖馅，吃着吃着吃腻了。这大月饼要枣泥的好吃了，再掰看看，一掰完全变枣泥。嘿，要是红果馅可不错呀，酸甜多好。再掰瞧，哎，红果馅，哎呀，南方有野子馅，咱们这边怕吃不着。
1: 嗯，
0: 再掰瞧瞧，一瞧，嘿，野子馅，说什么变什么，得心应手，识变馅。你要不信，你是孙子。
1: 我信。您刚才一说，我就信了。
0: 有这个馅没有啊？
1: 有。
0: 这叫什么月饼？
1: 这叫识变的月饼。
0: 哪有？
1: 就您马家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这不听您说的吗？
0: 哎，那就完了吗？
1: 这不信我还挨骂，你这玩意儿。哦，每人给他们两个团圆饼，
0: 每人给两个，
1: 还有什么？
0: 还给十字来红，十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十鼻子，十沙果，十白梨，把你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坛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外有八斤半的河螃蟹，大个团旗还是活的，
1: 这是螃蟹？
0: 哎，肥，
1: 有这么大个的螃蟹吗？
0: 哎，定做的。
1: 哎啊。
0: 定捞的，
1: 这定捞的也不像话。
0: 定捞的
1: 哪儿捞这么大个螃蟹去？
0: 啊，我们家我们那河里就有，那河里就有的。
1: 有这么大个螃蟹？
0: 当然有了。
1: 这也难怪，他们蛤蟆秧子皮乐的个儿大了，是吧？这玩意儿随便说吧，反正是。这有什么话就年下再说了。
0: 年下的嘛，腊八了，
1: 不是腊八
0: 啊，
1: 腊八喝粥。
0: 嘿，小年下嘛，连腊月二三祭灶都有。
1: 是啊，
0: 喝。
1: 那么腊八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料全份啊。
1: 有什么呀？
0: 每人呢给升江米一升，黄米一升，大麦米四两，菱角米半升，绿豆半升，红豇豆半升，小豆一斤，生绿豆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潮白糖二两，玫瑰二两，木须二两，青丝二两，红丝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蜡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五糖官，十个糖饼，一捧炒豆，一个发面火烧，外心一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随便用。
1: 凉水都想到了？
0: 当然了。
1: 这家
0: 伙当然了，
1: 这一年算满齐全了。
0: 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呢。
1: 哟，这还算没舍呢？
0: 和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呀、
1: 不，这年下还舍、
0: 什么叫还舍呀？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立志不足矣。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1: 这又来了。这曾子教会说这话。
0: 曾子吗？这是
1: 啊，净说这个，
0: 这词儿都在当初曾子留下的。
1: 是啊，
0: 哎，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1: 啊，
0: 捆着发木，吊着发麻，哎，锣锣敲大锣，锣锣刚卖仙浆啊，什么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是曾子说的。
1: 这是什么话呢？这那么您说这个年薪您舍什么？
0: 报年薪每人给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1: 哦，五尺高的蜜供。
0: 蜜供懂不懂啊？
1: 懂啊。
0: 供佛爷
1: 啊，
0: 摆在佛前的大蜜供。
1: 知道知道。
0: 五尺高的蜜供。
1: 哦，这么高。
0: 蜜供。
1: 嘿。
0: 正明斋定做。
1: 哦。
0: 又酥又脆
1: 啊，
0: 不粘牙。
1: 嘿。
0: 口口香。
1: 哎呀。
0: 桂花味儿。
1: 呵。
0: 把大馋虫给逗上来。
1: 哎，这我啊。馋呢，那还有什么呀？
0: 给鲜果供一堂，素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面鲜一堂，灶王前小托子三碗，重素墩子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堂，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外有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馆，二不挂灯签，一个铺垫，五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我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对薄烛，一灶王龛，十红灯花，十张白灯花，十张黄灯花，三张挂灯，吃门的门神，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俗报一架，一张财都方位单，一本献书，一个红喜灯，十刀烧着，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我二的脚，三管南边，一封高香，一封馅儿香，十盘盘香下薄酥定，二两银子，二两爆花，十张胭脂，十张红棉，两盒扑粉，一挂桂花油，二百斤烟煤，一百斤硬煤，五十斤煤球，十斤木炭，二百斤劈柴，二百斤高白面，三十高白米，二升绿豆，二十青黄豆，十个大馒头。

0: 100个小馒头，二斤黄面糕，二斤白面糕，二斤风糕，100年糕团，5斤牛肉，5斤羊肉，一对野鸡，对野猫，一块汤羊和鹿肉，2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2斤白菜，2斤酸菜，10把脖子，2捆韭菜，2斤胡萝卜，1捆香菜，2斤山药，1斤水笋，10块香干，10块菜干，半斤海蜇，10鸡子，我松花，我鸭子，2斤黑黄酱，4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一包酱菜，4两五虾油，一罐辣包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5斤大八件，200素元宵，还有一重麻将牌，一重帕子牌，2重纸牌，一重天九牌，6个骰子，一个宝盒，每人给一个金表，还给一辆自行车。哇！
1: 施舍的，
0: 就这一天呢，开门挑费20多亿呀！
1: 哎，
0: 今儿早些没钱吃饭，把小罐卖了吃的饭。
1: 哎，你这不是施舍呢吗？
0: 是啊，打算这么舍着，还没发财呢。
1: 说胡话呀！
2: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马三立和张庆森合说的开州场。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起门来，
1: 哎，上楼喘，这都不行啊。
0: 哦，
1: 哎，我不是吓唬你啊。
0: 啊啊，
1: 打算多活几年吗？
0: 这谁不愿意长寿？
1: 愿意多活啊？
0: 愿意呀！
1: 赶紧练
0: 练，
1: 弃文习武。
0: 我这岁数，我弃文习武去。
1: 你相声也就这意思了。
0: 啊，
1: 哎，先搁一搁，先别说了，
0: 不说了。
1: 哎，先别说了，练
0: 练
1: 跳槽，
0: 跳槽。
1: 哎，跳槽。
0: 嗯嗯，
1: 打头学起，另拜个老师。
0: 好嘛，我都快七十了，我再另拜个老师，我拜谁去？
1: 该着，咱俩的缘分。
0: 嗯，
1: 也是你的造化。
0: 哎，什么意思？
1: 完了，我收了，收
0: 你收了，
1: 收了收了，
0: 你收我，
1: 这甭紧张啊，这用不着紧张，收我甭紧张啊，我收你我也要不了太多的钱，该要多少要多少。
0: 你是干什么的？
1: 不认识我？
0: 不认识
1: 我一说你就服了。
0: 嗯，
1: 我就是个练家子。
0: 练家子，
1: 练家子，
0: 哎，练武之人。
1: 对了，哎，不过我现在这身份，
0: 嗯，
1: 跟我这年龄，一般来说，我不跟人过招了。
0: 哦，不怎么动手了。
1: 哎，啊，主要搞研究工作，
0: 研究武术，
1: 哎，带带学生，
0: 就当老师，
1: 哎，抓时间，还准备得写点东西。
0: 哦，写东西，你都写什么呀？
1: 最近打写中国武术发展史。
0: 嚯，这武术发展史由你写？
1: 世界武林概况，
0: 我世界的，
1: 打算编一部武术词典，
0: 词典都有，
1: 再给他们写点拳术讲义
0: 啊，
1: 等等吧。
0: 啊啊，是，
1: 哎呀，出版单位催着要啊。
0: 那是啊，
1: 哪有功夫动笔呀？
0: 没时间，
1: 我经常得接待外宾吧。
0: 哦，还见见外国人，
1: 报社。

0: 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他追着我采访，
1: 啊，是是是，
0: 还得到处讲课。
1: 哎呀，
0: 哎呀，忙得我是焦头烂额呀，
1: 搁谁都够呛。
0: 还算，哎，关上门，谁别理，歇两天吧。小龙又来了，
1: 小龙，
0: 再怎么着也给点面子。
1: 您说这小龙是谁呀？
0: 就是一个香港的，香港演员，
1: 香港的，
0: 叫什么玩意儿？叫俩字儿，什么龙？反正
1: 武打明星成龙，对吗？
0: 哎，好像是，
1: 哎，好像是，
0: 好像是，好像是。
1: 哎呀，
0: 成
1: 这么大角你都能认识？
0: 哎呀，我认识他多少年了？你这，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1: 成龙，
0: 我不知道，我就小龙子。
1: 嗯，
0: 去，找人新壶开水，把这高帽给我对上，是吧？
1: 好，
0: 有点关系，是吧？哎，
1: 好，
0: 有关系。
1: 好，
0: 对，
1: 啊，行，
0: 啊，
1: 喂，这个成龙啊，
0: 啊，
1: 找你干什么吧？
0: 最近，成龙啊，
1: 哎，
0: 成龙到天津了，
1: 哦，上天津来了，
0: 刚一下长途，他就问我，
1: 好嘛，
0: 你说
1: 成龙坐长途汽车来，
0: 哎，
1: 嗯，
0: 大老远的直奔我这儿来了，
1: 上家去，
0: 这种事啊，
1: 是啊，
0: 哎，不空手，
1: 哦，
0: 买好些东西，
1: 哦，这么说还花不少钱，
0: 买东西。
1: 都买什么了？
0: 买一只糖墩儿，
1: 哎，一只糖葫芦，
0: 哎，
1: 啊，
0: 还有那么一兜糖炒的热栗子，
1: 咦，
0: 还有一包啊，这么一包，还有半斤多酱米条，
1: 真不少。
0: 我看他书包里有俩糖烧饼，没拿出来。
1: 哎呀嘿，
0: 反正我
1: 好，
0: 还有，
1: 哎，
0: 你说
1: 喂，
0: 哎，
1: 就冲他买这些东西，
0: 啊，
1: 我看出来了，你有多大能耐，看出来了，了不起。
0: 这车也
1: 行了啊，
0: 行，你就照这么长，
1: 嗯嗯，
0: 你就照这样，哎，
1: 怎么了？
0: 哎，
1: 啊，
0: 你说出这话来啊，你负责任啊，嗯，
1: 我负责任，
0: 你敢说你就敢盯着，
1: 我当然盯着。
0: 说，你别走啊，
1: 我不走，
0: 你就这样等着，
1: 我等着，
0: 你等我的，
1: 我等你干嘛？
0: 我去马人去，
1: 马
0: 人，
1: 你打架是不是？还带马人呢？怎么还？
0: 不，我叫人去，
1: 叫谁？你叫谁？
0: 我叫我哥哥。
1: 叫你哥哥干嘛？
0: 我哥哥，
1: 你叫你哥干嘛来？
0: 我哥哥也练武的，比我高，比我还棒。我们哥俩来了，哎，打一套单刀枪，
1: 是还单刀枪，
0: 嘿，嚯嚯嚯，叫你看看，哎，亮亮我们的能耐，你就服了。
1: 啊，这么说，你真是个练武的？
0: 那还用说？我们哥俩，
1: 嗯嗯，
0: 从小投名师，访高友，
1: 哦，
0: 学会了全身的武艺。
1: 呵，
0: 什么叫猫窜狗？
1: 嗯，
0: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1: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0: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1: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0: 哟，那还用说呀？
1: 是啊，
0: 有一天我们哥俩，
1: 嗯，
0: 在家正练功呢。
1: 哦，
0: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一问呢，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1: 哦，保镖，
0: 哎，
1: 嗯，
0: 这有钱的人呢，他出门带着金银财宝，
1: 对呀，啊，
0: 就怕路上不安全。
1: 哎，
0: 找镖局子
1: 啊，
0: 镖局子得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1: 啊。我知道，那你们去不去呢？
0: 废话，我就指这吃饭，我能不去吗？
1: 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0: 碰上劫道的
1: 啊，
0: 外行，
1: 嗯，
0: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 那万一要碰上呢？
0: 他万一要碰不上呢？
1: 你可这么抬杠吗？还侥幸心理？
0: 人家派车接来了，
1: 那看看去也行。
0: 保镖局子门口一下车，
1: 啊，
0: 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儿候着，
1: 等半天了，
0: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
1: 嗯，
0: 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多客气！
0: 我说岂敢呐，岂敢！
1: 呀，来了，
0: 进了大门，
1: 嗯，
0: 宽阔的院子，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1: 这镖局子吗？
0: 先吃饭。
1: 好，
0: 酒三巡，菜过五味。
1: 嗯，
0: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
1: 哦，
0: 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1: 嗯，
0: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1: 问你们敢不敢去？
0: 我说老英雄，
1: 嗯，
0: 休要长他人的威风，
1: 哦，
0: 灭我们自己的志气，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1: 不怕他，
0: 咱往西边走。
1: 行啊，哎哎哎，
0: 嗯，
1: 有往西边走的吗？
0: 咱可以绕过去。
1: 没听说过，往西边绕不行。
0: 怎么着？
1: 就得奔东走，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1: 对了，
0: 要碰见呢。
1: 哎，废话，你是干嘛的？你不保镖的吗？
0: 说个笑话，
1: 我说的呢。
0: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院里过。”

0: 过号吧。
1: 好啊，
0: 懂吗？
1: 什么叫过过号？
0: 哦，又叫亮亮标，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1: 对，
0: 嗯，
1: 亮亮标。
0: 好，
1: 我哥哥到院里一伸手，
0: 嗯，唰，
1: 在兵刃架把这花枪可就拿起来了，
0: 要练练枪，
1: 这可有讲究。
0: 什么讲究？
1: 七尺为枪，
0: 嗯，
1: 齐眉为棍，
0: 对，
1: 大枪一丈零八寸，
0: 好，
1: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他一趟六合枪。
0: 何为六合枪？
1: 分内三合，外三合。
0: 这内三合，
1: 心气胆；
0: 外三合，
1: 手脚眼。
0: 哦，
1: 眼与心合，气与力合，步与招合，有赞为证。
0: 怎么说的？
1: 一点眉攒，二刺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0: 好，
1: 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0: 哪六？
1: 钢拔压盖挑扎。
0: 对，
1: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0: 哎，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没练嘛，
1: 他没练
0: 啊，
1: 他没练不要紧，
0: 怎么办？
1: 我得练。
0: 哦，你练呢？
1: 我先练了我的功夫
0: 啊，咱看看他的。
1: 我先拉个云手。
0: 好，双飞燕。有。嘿，
1: 好。
0: 咔。
1: 一把我把单刀抄起来，
0: 要练练刀。
1: 刀交左手，
0: 对，
1: 来个怀中抱月。
0: 哦，
1: 这叫前看刀刃，
0: 嗯，
1: 后看刀背，
0: 是
1: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0: 好，
1: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
0: 嗯，
1: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0: 好，就这架势，
1: 把式把式，
0: 嗯，
1: 全凭架势。
0: 好话，
1: 没有。是，
0: 嗯，不算把式，
1: 不错。
0: 光说不练，
1: 怎么样？
0: 那叫嘴把式。
1: 对，
0: 光练不说，
1: 还怎么样？
0: 啥把式？
1: 嗯，
0: 练盒得要，
1: 哦，
0: 练功得料。
1: 对，
0: 你吃了我的大礼丸，
1: 哎，
0: 你叫刀砍着，
1: 哎，
0: 不剁着，
1: 扯压着，烫着，扭着，狗咬着，硬抓着，鸭子踢着。
0: 停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了？
1: 多新鲜呢！
0: 嗯，
1: 你往那儿领我吗？您听见没有？
0: 怎么样？
1: 还。怎么样？我怎么就卖药了？
0: 合着这还怨我了？
1: 就怨你
0: 了。不，咱还接着练刀。
1: 我这刚要练刀，
0: 嗯，
1: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响雷，下起雨来了，
0: 变天了。
1: 嘿，
0: 嗯，
1: 我这高兴，
0: 这怎么还高兴呢？
1: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呢。就看我这口刀
0: 啊，
1: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0: 好，你这得练刀。
1: 我在屋里背雨，
0: 背雨呀、啊，刀呢
1: 扔院里了。
0: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1: 老掌柜说：“行了，行了，行了，别等了啊，
0: 嗯、
1: 一时半时这雨先住不了。”
0: 对了，省着练了，
1: 请二位后院。验验标吧，
0: 对，看看护送什么东西
1: 啊？到后边一瞧啊，
0: 啊，
1: 嚯，十六辆标车，
0: 真不少，
1: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0: 金坨子，
1: 老窝瓜，
0: 哎，老窝瓜呀，
1: 嗯，
0: 那就甭请保镖的了，我都能给送去。
1: 你
0: 啊，
1: 你不懂，
0: 我怎么不懂啊？
1: 这叫倭瓜镖啊，
0: 倭瓜镖怎么回事？
1: 您看着是倭瓜，
0: 倭瓜
1: 里边掏空了，
0: 哦，
1: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镖
0: 还这么多讲究，
1: 走着。
0: 好，
1: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0: 嗯，
1: 出了北京提货门，走八里桥，奔通州，由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草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0: 那就歇会儿吧。
1: 我说不行，
0: 怎么着？
1: 住店更安全，咱是连夜而行，
0: 艺高人胆大。
1: 虽说是道路崎岖，
0: 嗯，
1: 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0: 还能看着点。
1: 走到半夜
0: 啊，
1: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是密松林。这时候就听扔啪一声剑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0: 怎么了？
1: 原来有了贼了。
0: 哎，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1: 飙车一打盘，
0: 哎，
1: 我们哥俩跑前面一瞧，呵，好家伙，
0: 什么意思？
1: 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0: 这么多人，
1: 一人一把鬼头刀，
0: 哎呦，
1: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
0: 瞧这阵
1: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了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0: 怎么说的？
1: 说嗨嗨嗨嗨，
0: 儿子
1: 哎，
0: 这可没有这个，怎么回事？
1: 贼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0: 哦，啊不行啊，回给一个，不要小贼。
1: 哦，不要，
0: 走。
1: 嗨。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0: 多厉害。
1: 我哥哥一瞧有贼，只气的是三十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当里一使劲，扑啦啦
0: 出马了，
1: 拉屎了，
0: 要拉了。
1: 哎呀，小小的蜀道毛贼竟然气得我兄长拉屎。
0: 哎，那是气的吗？那是吓的。
1: 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
0: 好样的，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1: 哦对，来人
0: 来人，
1: 拉过我的牛来，
0: 拉过。哎呦，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1: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0: 那也没有骑牛的。
1: 骑牛防骨啊。
0: 这还防骨？
1: 想当初前齐国孙庞斗智，孙膑就骑牛。
0: 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1: 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是吧？
0: 没有，
1: 还是的，都是牛呗。
0: 好，好牛牛牛，
1: 拉过的牛，
0: 拉过牛来，
1: 抬过我的扁担来。
0: 好，哎，这都不像话。上阵使刀使枪，哪使扁担呢？
1: 防骨啊，
0: 这也防骨。
1: 三打祝家庄，石秀就使扁担。
0: 哎呀，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1: 都一样，一。买的
0: 哦，你这也有？
1: 当然都有、
0: 啊，没问题。
1: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0: 多棒！
1: 沙尘
0: 不像话
1: 啊，
0: 那叫抱着牛骑着扁担，
1: 还是
0: 吧？我这也错了，是骑着牛抱着扁担。
1: 我举起了扁担，大喝一声：“
0: 好贼呀！好贼呀！好贼！”
1: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
0: 哇！这是
1: 啊，
0: 还没打就投降了是吗？
1: 谁投降了？
0: 你说的？
1: 怎么着？
0: 你是你刚说的
1: 啊？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都像话吗？
1: 这怎么了？
0: 怎么了？说反了？
1: 反了
0: 啊！
1: 这叫给他个台阶
0: 啊！
1: 你要是那懂事，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0: 没那事儿，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1: 哎呦，我遇见这个，就是个狠心贼呀、
0: 啊！都这样，
1: 不听我这套，抡起大。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了。
0: 那你赶紧躲吧。
1: 哪能躲呀？
0: 那怎么办？
1: 我把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0: 铁棍飞了，
1: 扁担折了。
0: 折了
1: 折了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1: 我把花枪可就抽出来了。
0: 对，还有枪了。
1: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0: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1: 我骑的是牛。
0: 哎，我把这茬忘了。
1: 这贼呀，手是真快。
0: 是啊，
1: 唰一把把我这枪攥住了。
0: 那你跟他躲呀。
1: 贼说你拿过来，
0: 你可抓住
1: 我这不行，要不就给你吧。
0: 呀，撒手了，
1: 劲儿小，我夺不过他呀。
0: 瞧这要命劲儿，
1: 哎，没兵器，枯手了。
0: 那催牛快跑吧，
1: 这牛也缺德。
0: 怎么意思啊？
1: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他往前凑合。
0: 这牛也吃里扒外。
1: 哎呦，坏了坏了，无命休矣，
0: 那就等死吧。
1: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0: 你怎么还乐呢？
1: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1: 这下我可不怕他了。
0: 怎么？
1: 我这点功夫全在这刀上了。
0: 是啊，
1: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给抽
0: 上。这回用上了，
1: 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
0: 好，
1: 右手刀使了个海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的乱滚。
0: 你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相声大保镖，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各位不仅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直接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直接告诉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在弹出的菜单当中选择添加朋友。

在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添加关注，就可以在后台给小楼留言。看一下时间，那本期金色年华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明天的相同时段小楼跟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Thank you.

0: 关于2026年服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服季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服季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服季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七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其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9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许你会因为自己的智商高而认为自己是聪明人，但不能长久地沉入到一个行业里去，这并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而踏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和先天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却最能成就一个人。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我的美女助理辞职了，公司需要聪明人，更需要耐得住的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刘苏。公司招了一大批应届本科和研究生，平均25岁。那个新助理是经过多次面试后我亲自招回来的一个女孩，名牌大学本科毕业，聪明，性格活泼，手把手的教，从工作流程到待人接物，他也学得快，很多工作一教就上手，一上手就熟练，跟各位同事也相处得很融洽。我开始慢慢地给他一些协调的工作，各部门之间以及各分公司之间的业务联系和沟通，让他尝试着去处理。开始经常出错，他很紧张，来找我谈。我告诉他，错了没关系，你放心，按照你的想法去做，遇到问题了来问我，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办。仍然出错，又来找我，这次谈得比较深入。他的困惑是，为什么总让他做这些琐碎的事情。半年后他来找我，第一次提出辞职。问起辞职的原因，他跟我直言，每天处理的都是些琐碎的事情，贴发票、报销，然后到财会去走流程，完全没有成就感。我说，我来跟你讲讲当年我的做法吧。98年的时候，我从财务被调到了总经理办公室，担任总经理助理的工作。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跟你现在做的一样，帮总经理报销他所有的票据。本来这个工作就像你刚才说的，把票据贴好，然后完成财务上的流程就可以了。其实票据是一种数据记录，它 他记录了和总经理乃至整个公司营运有关的费用情况。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一堆数据，其实他们涉及到了公司各方面的经营和运作。于是我建立了一个表格，将所有总经理在我这里报销的数据按照时间、数额、消费场所、联系人、电话等等记录下来。我起初建立这个表格的目的很简单，我是想在财务上有据可循，同时万一上司有情况来询问我的时候，我会有准确的数据来告诉他。通过这样的一份数据统计，渐渐地我发现了一些上级在商务活动中的规律，比如是哪一类的商务活动，经常在什么样的场合，费用预算大概是多少，总经理的公共关系常规和非常规的处理方式等等。当我的上级发现他布置工作给我的时候，我会处理得很妥帖，有一些信息是他根本没有告诉我的，我也能及时准确地处理。我说，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用心，在看似简单不动脑子就能完成的工作里，你没有把你的心沉下去，所以半年了你觉得自己没有进步。他不出声，但是收回了辞职报告，又坚持了三个月，他还是辞职了。这次我没有留他，让他走了。后来他经常在 MSN 上跟我聊天，告诉我他新工作的情况。一年内他换了三份工作，每一次都坚持不了多久，每一次他都说新的工作不是他想要的工作。所谓的职业生涯，其实你很难预测到你将来真正要从事什么工作，将来所要从事的工作是否跟你在大学里学的专业有关。大多数人很有可能将来所做的工作跟他当初所学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从22岁大学毕业到26岁这之间的4年，重要的不是你做了什么，重要的是你在工作中养成了什么良好的工作习惯。这个良好的工作习惯指的是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以及是否学会了如何用最快的时间接受新的事物，发现新事物的内在规律，比别人在更短的时间里掌握这些规律并处理好它们。具备了以上的要素，你就成长为一个被人信任的职场人。人都有惰性，也都愿意用那些用起来顺手的人。当你具备了被人信任的基础，并且在日常的工作中逐渐表现出你的踏实、聪明和细致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就会提供到你面前。很多人不在乎年轻时走弯路，也有很多人觉得日常的工作人人都能做好，没什么了不起。然而就是这些简单的工作，循序渐进的、隐约的成为今后发展的分水岭。漫不经心地对待基层工作的最大损失，就是将看似简单的事务性处理方式分界成为长远发展的能力问题。聪明的人总是不认为自己的能力有问题，时间长了他会抱怨那些看起来资质普通的人总能比自己运气好，抱怨他的容貌比自己好，或者他更会讨领导欢心等等。慢慢地影响心态，所谓的怀才不遇有时候就是这种情况。工作需要一个聪明人，工作其实更需要一个踏实人。在聪明和踏实之间，我更愿意选择后者。踏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和先天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文章能够值得我们借鉴，因为工作更需要踏实的人，能沉得住气的人才是难得的人才。踏实工作，好好生活，做一个接近幸福的人吧。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天涯上曾经有个帖子，说的是民国时期的原配和小三，看那些早已逝去的旧人的故事，倒是颇有几分唏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分享一篇文章，最牢固的感情大都势均力敌。很多人在回帖里痛斥那些抛弃结发妻子的男人渣男，声嘶力竭。我又想起那句被无数姑娘转发的话，有朝一日剑在手，斩尽天下负心人，不由得哑然。我倒是觉得感情的事大半是由于情投意合，合则来，不合则去。人能够约束自己的是道德和责任，而非感情。从本质上来说，婚姻和爱情是背道而驰的，而一段感情能否持久与牢固，很大程度上是两个人之间的博弈，势均力敌方能走到最后。势均力敌不仅仅体现在身世背景，更体现在两人的才学、性格、能力、兴趣和喜好上。张学良不爱更加美貌端庄的于凤至，偏偏喜欢交际花赵四，无非是因为赵四性格泼辣外向，不拘一格，更符合他的审美。鲁迅那个偏激激进的革命斗士，自然同样无法对小脚女人朱安生出爱慕之意。若认真评价和徐志摩有关的三个女人，张幼仪其实更温柔漂亮，对徐志摩的感情更深，他甚至坚韧不拔，大着肚子被徐志摩抛弃后，也依旧咬着牙活得漂亮潇洒，带大了孩子，念了美国的学校，成为了女强人。但是在洋派青年徐志摩的眼中，他依旧

不过是个木讷无趣的乡下妇人，她更加喜欢的是林徽因的温婉聪明，才华横溢，和陆小曼的妖娆娇俏，眼角眉梢都是风情。而曾经爱过陈洁如的蒋委员长，在同宋美龄政治联姻后，两人携手走过那么多年，怕是早就被宋美龄的才华和风度倾倒，将陈洁如抛之脑后了。看到后来的照片，年华老去，顶着一颗光头的蒋委员长在优雅动人的宋美龄身边裂开嘴笑得像个孩子，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怕也就是这样了吧。最让我羡慕不已的还是钱钟书和杨绛，而他们之所以能够不离不弃，相爱多年未变，除了两人品行优良，我想最关键的原因是两人家世相当，都是书香世家，门当户对，两人的结合令双方家长十分欢喜，无一人提出异议，才学也是不相上下。钱钟书自是满腹经纶，杨绛也是精通外文且文字绝佳，最难得的是性格又恰好互补，钱钟书是孩子心性，完全不通世俗，偏偏杨绛肯照顾他的生活，替他处理世事。我想最完美的结合莫过于如此了吧，门当户对，兴趣相投，性格互补，说得来话，过得了日子。说了这么多，也无非想要说明一点，或许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的一点，很多时候你以为是你的爱人辜负了自己，其实往往是你的成长跟不上他的脚步罢了。很多时候你无奈于你的爱情历经挫折，被双方父母干预，其实不过是在更加理智的父母亲人眼中，你们的条件当真是不般配罢了。换句话说，你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对手，没有势均力敌来维持双方关系的平衡，感情能够起到的作用往往是微乎其微的，到最后伤害只怕会更深。总有那么多平凡又普通的姑娘做着灰姑娘的美梦，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遇见属于自己的王子，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可是然后呢？一个出身贫寒的姑娘，即使真的有缘可以遇见一个霸道总裁，就一定可以从此过上既幸福又美好的生活吗？或许更普通的情况还是在他们这场恋爱当中，他始终诚惶诚恐，小心翼翼，甚至明明知道他有另一个女人存在，也选择忍气吞声。不过是因为在这场恋爱当中，弱势的那一方甚至连表示不满的资格都没有。爱有时候并不是没有，而是他从来都没有那么纯粹。对一个姑娘来说，她最终的生活包括自己的爱情都应当是自己奋斗来的，她才可以不必诚惶诚恐害怕失去，才可以更加从容而且坚定。只因为她懂得此时此刻站在那个人身边的自己，无论是各个方面都是足以与她相配的，她并不害怕，因为她终于有足够的自信去抓住属于自己的一切。好了，我们刚刚分享的这篇文章，最牢固的感情大都势均力敌，其实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应当是同自己一样的。如果你想要更好的，那么就得先让自己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即使是在感情里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于飞，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收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2018年4月，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由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以平装版和精装版的形式同时出版。一部作品，两家顶级出版社联袂推出，可见贾平凹的影响力和这部作品的分量。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贾平凹的这本50万字的长篇小说《山本》。接受采访时，贾平凹身如红钟，低调朴实，很难让人想到这是一位早已过了花甲之年、名声显赫的老作家。在回答问题时，他依然操着那口接地气的陕西话，不时低头轻轻思索，然后认认真真一字一句地说出自己对陕西这片故土、对文学创作的投入与热爱，向听者展示出一片丰富的内心世界。很多人评价贾平凹，说他是大隐隐于闹市，人们常能够在接地气的地方看到他，比如见到他在马路牙子上散步，在饭馆里叠着泡馍就着糖蒜，在小区楼下的座椅上陷入思考状态。他并没有因为名声而将自己与世俗隔离，而是犹如自己作品中所展现的秦岭一般，在世俗中安安静静地做着自己喜爱且坚守的事。贾平凹几乎以一年一部长篇的速度写作，《山本》他的第16部长篇小说，也是他酝酿多年、立意为秦岭作传、为近代中国勾勒记忆的一部大书。山本之于贾平凹，几乎是一种水到渠成。他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40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性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贾平凹说，以前的作品他总是在写商洛，其实商洛仅是秦岭的一个点，因为秦岭实在是太大了。在数年里，他陆续去过祁麦的昆仑山、秦岭始觉的苗属铜雀山、太白山、华山，去过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72道峪，自然也多次去过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已经是不少地方了，却只为秦岭的9牛1毛。他深深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一棵草长在沟壑里的状况。他原想写一本秦岭志，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却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然而此间收集到秦岭20、30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用贾平凹的话形容就是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时贾平凹改变了初衷。大的战争在秦岭之北之南错综复杂的爆发，各种硝烟都吹进了秦岭，然而再巨大的灾难，秦岭也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茫茫。因此山本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关注一个木头、一块石头，我就进入这木头和石头中去了。山本是在2015年开始构思。贾平凹说，那是极其纠结的一年，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首先是它的内容和在课本里学的、在影视上见的是那样不同，这里就有了太多的疑惑和忌讳。再就是这些素材如何进入小说，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贾平凹说，在这前后3年里，初稿是在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作品，他又有了新的发现和思考，继而开始谋求作品中所呈现的社会意义与时代意义。这不是一本写战争的书，而是从天地人的角度来写出那段动荡岁月中的历史和错综复杂的人

性，挖掘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感情，张扬苦难之中的真正大爱。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有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茫茫，没改变的还有情感。无论在山头或溪畔，即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仍然在开。一部讲述着百年前故事的小说，会不会让人觉得隔膜呢？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上，陈思和谈到了山本的现代性视角。一方面，贾平凹是中国画本土化的，很少有其他作家能像贾平凹一样如此真实地反映中国的社会文化。但同时，贾平凹小说的现代意识也值得重视。贾平凹常被理解为尊重传统的作家，其实他的山本还具有今天许多作家尚未达到的先锋性。他用土话瓦解了现在的普通话、大陆化的话语体系，具有很强的文字张力。小说中大量人物潜意识的描写等，都是先锋性的重要表现。贾平凹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生活中的风吹草动保持一颗机警之心，对文学创作保持寂寞之感，并适度保持对生活的饥饿感，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对贾平凹来说，写作是一个自我修行的过程，在其中发现、证明和自我排毒，最终提升自己。在这期间会产生许多奇妙的感觉，写得越深入，越能发现无限的乐趣。贾平凹说，每天早上老婆用车把我载到工作室，晚上回到家基本上是深夜12点以后了，年年如此，逢年过节依旧如此，家里的事情完全由老婆来承担，时间长了自己也孤僻了。我有女儿也有外孙女，时间长了也想见他们，但他们一来很快就叫他们赶快走，好像把我的平静生活打破了。坦诚地说，或许我是一个努力的作家，但不能算是一个好的丈夫和父亲。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能像贾平凹先生这样高产又坚守内心追求的作家并不多。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颗朴实而卓然的灵魂，这或许也是万千读者喜爱他作品的缘由所在。我们也期待在未来，这位优秀的作家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有请陈宋无声为大家带来贾平凹《山本》这本书的后记，听听贾平凹在后记里跟我们说了什么。
1: 山本这本书是写秦岭的，关于秦岭，我在题记中写过，一道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着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40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话说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气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以前的作品我总是在写商洛，其实商洛仅仅是秦岭的一个点，因为秦岭实在是太大了，大得如神，你可以感受与之相会，却无法清晰和把握。曾经企图能把秦岭走一遍，即便写不了类似的《山海经》，也可以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吧。在数年里陆续去过起伏的昆仑山，相传那里是诸神在地上的督府，我得首先要祭拜的。去过秦岭始觉得鸟鼠同穴山，这山名特别有意思。去过太白山，去过华山，去过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72道峪，自然也多次去过商洛境。

北的天竺山和商山，已经是不少的地方了，却只为秦岭的九牛一毛。我深深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是什么状态，一棵草长在沟壑里是什么状况。关于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终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没料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使我改变了初衷，从此倒兴趣了那个年代的传说，于是对那方面的资料、涉及的人和事以及发生地，像筷子一样啥都要尝，像尘一样到处乱钻，太有些饥饿感了，做梦都是一条吃桑叶的蚕。山本是在2015年开始构思，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我那时就像一头狮子在追捕兔子，兔子钻进偌大的荆棘藤蔓里，狮子没了办法，又不忍离开，就趴在那里气喘吁吁，鼻脸上竟落些苍蝇。我还是试图着先写吧，至于写得好写得不好，是建了一座庙还是盖个农家院，那是下一步的事。鸡有了蛋就要下，不下那也憋得慌嘛。漫长的写作从来都是一种修行和觉悟的过程。在这前后三年里，我提醒自己最多的是写作的背景和来源，也就是说，追问从哪里来的，要往哪里去。如果背景和来源是大海，就可能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而背景和来源狭窄，只能是小河小溪或一潭死水。在我磕磕绊绊这几十年写作途中，曾承接过中国的古典，承接过苏俄的现实主义，承接过欧美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承接过新中国十七年革命现实主义。好的是我并不单一，土豆烧牛肉，面条同蒸馍，咖啡和大蒜，什么都吃过，但我还是中国种。就像一头牛，长出了龙角，长出了狮尾，长出了豹纹，这四不像的是中国的兽，称之为麒麟。最初我在写我所熟悉的生活，写出的是一个假平娃。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我熟悉的生活，有了新的发现和思考，在谋图写作对于社会的意义，对于时代的意义。这样一来，就不是我在生活中寻找题材，而似乎是题材在寻找我。我不再是我的假平娃，好像成了这个社会的、时代的，是一个集体的意识。再往后，我要做的就是在社会的、时代的集体意识里，又还原一个假平娃。这个假平娃就是假平娃，不是李平娃或张平娃。站在此岸，求入河中，达到彼岸，这该是古人讲的入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内，出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外，也该是古人还讲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吧。说实情话，几十年了，我常翻老子和庄子的书，疑惑过老庄本是一脉的，怎么《道德经》和《逍遥游》是那样的不同，但并没有究竟过他们的原因。一日远眺了秦岭，秦岭上空是一条长带式的浓云，想着云都是带水的，云也该是水。那一长带的云从秦岭西往秦岭东快速而去，岂不是秦岭上正过一条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下流过，是自然的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上流过，是我感觉的河。这两条河是怎样的意义呢？突然醒开了，老子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哲学，庄子是天我合一的，
天我合一是文学，

0: 这就对了。我面对的秦岭是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那一堆历史不也是面对了我吗？我与历史神谕而计划，山本该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啊。在构思和写作的日子里，我仍是一有空就进秦岭的。除了保持手和笔的亲切感外，我必须和秦岭维系一种新鲜感。作为历史的后人，我承认我的身上有着历史的荣光，也有着历史的龌龊。这如同孩子的毛病都是父亲的毛病，我对于他人他事的认可或失望，也都是对自己的认可或失望。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些转动的齿轮。我写的不管是非功过，我知道我骨子里的胆怯、慌张、恐惧、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我需要书中那个铜镜，需要那个瞎了眼的郎中陈先生，需要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终于改写完了山本，我得去告慰秦岭。去时经过一个峪口前的梁上，那里有一个小庙，门外蹲着一些石狮，全是砂岩制的，风化严重，有的已成碎石残沙，而还有的眉目差不多难分，但仍是石狮。
1: 您刚刚听到的是贾平凹在2018年4月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本》的后记，当然后记比较长，这是其中的节选，由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山本》的确是很特别的一本书，一凡在这里推荐给大家，也欢迎已经读到这本书的朋友把读后感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您可以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今天的阅读时间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一起读书。
2: 我以为我会哭。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太叔兄弟要会战单廷圭，蔫不出溜就跑出去了。燕国的人马正在叫阵呢，就见顺这个禁军的大营当中啊，跑出两匹大黑马来，马上这二位呀、啊。都是身高过丈半截的黑铁塔一般的人物啊，每人手里头一条紫金盘龙棍，前头这个身高足够一丈二，大花花脸儿，红头发红眉毛，怪眼圆翻，秤砣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的短胡须，二十多岁呀、啊、头戴冰铁谢制盔，斗大的朱缨倒挂，身披宽片勾挂大叶鱼鳞甲，内衬皂征袍，腰系一巴掌宽狮蛮大带，护裆鱼头尾搭在马鞍桥之上，大红中衣儿，虎头战靴牢插冰铁凳内。后头那位个儿更大，足够一丈三尺多，面如蟹壳青，花脚的眉毛，一对金鱼眼往外冒着，狮子鼻子血盆大口，没胡子，看样子二十多点儿，穿着打扮跟前边那位差不多少。这俩来的疆场也不勒马呀，瞧见燕军直接就冲过去了，掌中盘龙大棍抡起来就砸呀。当时燕军大队被冲的是七零八落呀，要按平时可不至于，今天这情况有点特殊，单廷圭首战告捷，燕军士气高涨啊，接连三天骂阵，禁军是高挂免战牌，齐沟关这边的人马呢就有点懈怠了，骂战三天无人出战，单廷圭都不愿意来了。第四天呢，就让袁行钦一个人带着三千兵出来了，骂了半天快中午了，袁行钦呢就命令人马就地埋锅造饭，好多人也不骑马了，兵刃呢也扔边上了，还有的连盔甲都脱了，搭在马鞍桥上，躺着的坐着的眯觉的全都有，找个凉快地方歇着去了。戒备的军兵啊

没有多少。您说这不该着袁兴钦倒霉吗？对面突然冲出俩愣头青来，这两位呀，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还不懂打仗的规矩，哗啦撒马就过来了。这马这个快呀，风驰电掣一般呢。燕国的当兵的一点准备都没有，被杀了个措手不及。一时之间人仰马翻，哭爹喊娘，溃不成军呐。袁行钦躺着都快眯着了，突然听着声音不对，歪头一看，啊，要了亲命了，来了俩大个子，逢人就打，见人就杀，凶神附体一般呐。他赶紧一咕噜身爬起来，嗖一下子蹦到马上，抄起自己这对短瓣独龙冰铁戟，一催胯下宝马卷毛狮子兽，立地滚风锥，奔着那哥俩就迎上去了。藕丹田一声断喝呀，嘿，哪里来的莽汉，竟敢偷袭本将军的人马，快快报上名来，本将军几下不死无名之鬼呀。这一嗓子管点用，一来呢给这燕军呐壮壮胆儿，二来呢这个太叔兄弟呀还真把马勒住了。俩人一看对面这个主头戴挠头狮子盔，大红簪缨颤巍巍，乌有铠甲连环衬，皂罗战袍可体围，肋胯双锋杀人剑，胯下立地滚风锥，掌中平端冰铁戟，连人带马一团黑。这位跳下马来，身高足有一丈开外，真够个样。太叔刚把大棍这么一横，要问我们黄金力士太叔刚啊，那是我兄弟黑石将军太叔猛，你要记不住的话呀，就叫干太爷猛太爷就行了，不算你小子占我便宜。黑小子，你是善宝不是啊？太叔刚这番话呀，好像没把袁兴钦鼻子气歪了。好大胆的无名之辈呀，啊，你们给我听真了，毛乃大燕国皇帝驾前平西将军袁行钦是也，致使达吾下马归降，饶而不死，如若不然吧，让你等在几下做鬼呀。太叔刚看看太叔猛，兄弟，你听见过这人吗？没听说过呀，野鸡没名，草鞋没号的货，把它交给我得了，我过去把它弄死。好嘞，那我可不抢你的功劳了啊，你去把它弄死得了。袁行钦是越听越气，心说这俩什么人呢，说话怎么这么狂啊，想到这儿马往前一推，抡双戟奔着太叔猛就过来了。太叔猛也不含糊啊，盘龙大棍抡圆了往下就盖，这一棍呐，有开山裂石之势。袁行钦一合掌中这对独龙戟，十字插花往上这么一架，耳轮中就听见嘡啷这么一声脆响啊，愣把这条大棍给绷起三尺多高来。袁行钦就觉得虎口发酸，暗叫一声：“好大的力气呀！”太叔猛也没占着便宜，这匹马也是倒退了好几步。身子在马上一晃悠，他哈哈一乐，哎呵呵，行啊小子，有膀子力气啊，你再吃二爷的第二棍吧。呼家伙，这第二棍又砸下来了。袁行钦往前一催马，双戟举火朝天势，还是硬接他这一棍，嘡啷的一下子，三件兵刃又碰到一块儿了。太叔猛这大棍被弹回去了，袁行钦呢被震的是双背发麻呀。还没等袁行钦晃几进招呢，太叔猛这棍是真快呀，刷拉一掉个，第三棍又来了。袁行钦双戟流星赶月往上迎，一条棍两把戟，第三次就碰到一块了。这回呀，俩人都被震得在马上一晃悠，好悬没掉下去。太叔猛的棍法是张道然教的，一开始就是走马三棍，因为他这力气大呀，三棍一气呵成，来得也快，要是一般人呢根本扛不住，上去就这三棍就得把你打趴下，都不用往后再打了。那袁行钦他不是一般人呢，
要力气有力气，要武术有武术，要反应速度呢，他还有反应速度。汤汤汤，这三棍都给开出去了。袁行钦心说，我不能光等着挨打呀，这回啊，我抢先手吧。晃动这一对独龙戟往里进招，他这对双戟招式惊奇，令人防不胜防啊，刷刷刷刷，一口气儿就是20多戟。太叔猛呢，抡开大棍接架相还，叮叮当当，兵刃相撞之声不绝于耳，就跟到了铁匠铺了似的。俩人这一交手啊，就是20多个回合，互有攻守，谁也没占着便宜，这俩脑门子上可都见了汗了。正打得难解难分呢，周德威太叔季领人就到了，看见太叔猛大战袁行钦不落下风，周德威一竖大拇指，嘿，真没想到啊，我这二侄子好能耐了，能跟幽燕名将赛典韦袁行钦打个平手，这能耐可不得了。太叔刚一听不爱听了，哎，我说，哎，吴大爷，你光夸他了，怎么不夸我呀？我也上去让你看看我这能耐大不大。他双脚一点蹬，小肚子一碰铁骨梁，这匹马就窜出去了，抡起这条盘龙大棍斜下里照着袁行钦就是一棍呐。这下可好，哥俩双战袁行钦。咱说袁行钦能耐是不小，对付一个太叔猛俩人打个平手，但是再加上太叔刚，袁行钦那可就忙活不过来了，勉强又招架了10几个回合，实在顶不住了，他是一拨马往下就败呀，准备败回齐沟关呐。他们打得最热闹的时候啊，少帅周光甫领兵也到了，往疆场上一看乐坏了，真没想到这兄弟俩这么能打呀。看了一会儿啊，这袁行钦可就招架不住了，他把大刀这么一举，三军儿郎给我追，别让姓袁的跑喽。禁军一到齐沟关，就让人家给打了个烧鸡大窝脖，接连几天呢又被人堵着门的骂，一个一个都快给憋疯了，这回可打了胜仗了，追吧，好好出出这口恶气，那真是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玩了命的追呀。太叔兄弟跑在最前边，这两条大棍这么一划了呀，挨着死碰着亡，周光甫、周德威、太叔季三把大刀上来也是一顿砍呐。再有漏网的宴兵啊，禁军追上来是收庄包圆。禁军大营离着齐沟关10里地，等袁行钦跑到齐沟关下，回头再一看自己带的这点兵啊，已经是不足100人呐。城上的军兵看见袁行钦回来了，刚要开门，又一看，别家禁军也追上来了，军兵连忙朝城下喊，袁将军您再坚持一下啊，我们通知大帅出城救您去。袁行钦进不了城了，一咬牙调转马头，带着这100来号人呢，又往回杀。这回更麻烦了，周氏父子、太叔氏父子5个人是群战袁行钦呐，3把刀2条棍是猛下绝情啊，这谁受得了啊，袁行钦也不行啊，眼看着一员虎将是堪堪废命啊。齐沟关城门大开，单廷圭领着500马队飞也相似就冲过来了，他在大骆驼上高喊了一声，袁将军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本帅前来救你脱离险地呀。就这一嗓子犹如半悬空中打个霹雷相仿，话到人到骆驼到，兵刃也到，大戟一抡是加入了战团呢。太叔刚打得正高兴呢，忽然来个骑骆驼的刷大戟一个力劈华山奔他就来了，他双手一擎着大棍横担铁门栓往外就架，大戟正砸到大棍上，把太叔刚给震得虎口都裂了，这条盘龙棍呐，好悬没飞喽，他可有点轻敌了。
没料到来的这个

0: 人劲头这么大，单廷圭比他还吃惊呢。人家一棍愣把自己大脊给崩出去了，看样子还没使全力。哎呀，这谁呀？这个善宝高声问道：“石棍呐，你是何人呐？给本帅报我上名来。”太叔刚一脸的不耐烦呢，
1: 我说你们烦不烦啊？打仗就打仗呗，你管我是谁呢？刚才那黑子脑袋问了一遍了，到你这儿还问，我再说最后一遍啊，我是黄金力士太叔刚，你要记不住啊，就叫我刚太爷就行了，你占点便宜我就忍了啊。刚太爷问问你，你小子叫什么玩意儿啊？
0: 单廷圭一听这主说话怎么这么混呢，人名字有叫玩意儿的吗？他是气冲顶梁门一声暴喝：“
1: 好你个混小子，你家元帅善宝单廷圭的便是，休走着急。”
0: 铺路一颤大戟是分心就刺。太叔刚一乐：“
1: 哎呦，闹半天你就善宝啊，你连我上大叔给打死了，我正找你呢，一来太好了，大太爷非弄死你不可。”
0: 他使了个怀中抱月，螳螂把戟就封出去了，顺势一甩这盘龙棍，丹凤朝阳往下就盖。善宝大戟波草寻蛇一崩，他这棍前把一拧，后把一送，挑奔太叔刚的咽喉。太叔刚身子往后这么一仰，海底捞月一兜这个戟杆，二次把戟磕出去，一摇大棍横扫千军，侠带风雷之声是搂头就打呀。善宝单廷圭大戟一立，挂他这一棍，挂出戟后翻腕子是晃戟就扎，两个人棍来戟去，互不相让，就斗在了一处。太叔刚那是武生人的徒弟，别看多少有点缺根弦，但是对武术这方面啊挺有天赋的，而且还相当了得呢，把这64路五雷棍使的是淋漓尽致啊。就见这条大棍棍打朝天一炷香，起手分心点胸膛，上打泰山来压顶，下打蜈蚣扫地忙，左打大鹏单展翅，右打猛虎下山冈，64棍随手转，才见五雷棍法强。这套棍法呀是真惊人呐，就连单廷圭都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哎呀，好棍法呀，看起来呀我得卖卖力气了，要不然还真赢不了他。单廷圭抖擞精神，大戟摇欢了，也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那真是惊鬼替神闹乾坤，威震天下一绝伦，横扫千军逆天戟，石将遇到是九命损呐。他这道戟法里头带着枪招呢，正所谓是戟中有枪，枪中有戟，出戟似白蛇吐信，收戟如猛虎归林，枪戟合一，刚柔并济，既有枪法的巧劲儿，又有戟法的力道，精气神三合为一，厉害非凡呐。咱前面在李存勖平定内乱的时候说过，三王李克宁的儿子李存浩胯下宝马斑点菊花豹，掌中一条虎头方天亮银戟，本领出众，骁勇异常，自幼呢受过贾二先生的真传。这贾二先生是银戟太岁雪天王胶东侯贾富的后代，他哥哥号称一戟定乾坤贾大先生贾光斗，二先生呢号称银戟盖天下贾光明。就这哥俩这能耐，别的不说，单论戟法在五代演义这套书里头谁也比不了。汉光武帝刘秀演习干戈，修理文德，贾富贾君文退归林下，把自己一生的这个戟法呀整理成两套，前半套戟法刚猛霸道，杀气腾腾，后半套戟法呢儒雅至极，颇有大师的风范。贾大先生学的是后套戟法，从来没收过徒弟，贾二先生收了俩徒弟，二徒弟是李存浩，大徒弟就是善宝单廷圭。 今天善宝大战太叔刚，可以说是出世以来呀，遇到的头一个劲敌呀。他号称河北第一的大力士，又有精湛的武艺，那真不亚于当年霸王之勇啊。30个回合过去，愣没拿下太叔刚，他可真急了，大吉舞动如飞，手下力道加紧呐，恨不得一挤把对方给挑喽。他这一玩命进攻啊，太叔刚可就不行了。你别看太叔刚武术高，可他没有上阵交锋的经验，力气头上呢比善宝啊也稍逊一筹。打过50个回合，鼻洼鬓角是大汗直流啊，可就顶不住了。打着打着，两匹坐骑一错蹬，善宝猛不劲一回身，来了个犀牛望月。太叔刚呢反被大棍这么一砸，这下坏了，善宝这大戟呀撤得慢了这么一点儿，大棍正砸在戟头上，大棍一砸这戟头往下走啊，月牙子正给太叔刚这匹马的后胯砍上，那马能受得了吗？疼痛难忍，当时就惊了，前蹄一抬，后蹄一蹬，剑打的一般是落荒而走。本来大家呀都在群战原行亲，单廷圭这一来呢把大家就给冲散了，原行亲借着这个机会就跑到单廷圭带来的500马队里去了。宴兵各拿刀枪严阵以待，周德威一瞧太叔刚跟善宝交了手了呢，就指挥军队列开阵势给他观敌料阵。大家伙是真没想到啊，一个浑浊猛愣的傻小子武艺这么高啊，跟善宝你来我往打了40-50个回合，难分高低啊。等到看出太叔刚不行了，太叔猛往上闯，要和哥哥双战单廷圭。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善宝这大戟的月牙子砍到太叔刚的马后胯上了，这匹马落荒而走。太叔猛急得过去大喊一声啊，
1: 宝贝，你把我哥哥打跑了，我跟你没完呢，连带着非给我上的书报仇雪恨不可呀。
0: 盘龙大棍挂定风声是往下就砸呀，单廷圭大戟一抖往开一架开呀，两件兵刃碰在一处一声脆响，他就是一咧嘴，呵，这个比刚才那个力气还大。俩人互报姓名打在一块儿，那真叫云中龙遇见雾中龙，上山虎遇见下山虎啊，四背齐摇，兵刃乱打，杀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还是那句话，武圣人的徒弟不是好惹的。太叔刚落荒而走，他爹太叔季着了急了，追那个去吧，这儿还有一个呢，哪头也不放心呢。大元帅周德威在旁边能看不出来吗？吩咐周光甫，儿啊，你快点去追你兄弟太叔刚去，把他给找回来。得令啊！周光甫打马追下去了，到底把太叔刚找回来没有啊？太叔猛又胜败如何呢？咱们是下回再说。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原来智农带了两个人同行，一个姓纪，号醉公，一个姓妙，号法人，大抵是他门下清客一流人。我在汉口也同过两回席的，我听说便问：此刻妙计二公在哪里啊？智农问慧卿：出去了吗？慧卿用手一指：在那边呢。智农推开被窝下床，我说：哎，智翁不要客气，何必起来招呼？哎，不不不，我本要起来了。慧卿忙过去招呼伺候，智农早立起来。我看他身上穿的洋灰色的外国皱纱袍子，玄色外国花缎马褂，羽缎瓜皮小帽，核桃大的一个白丝线帽结，定了一颗明晃晃白果大的钻石帽准，较之在汉口时打扮又自不同。走到烟炕一边坐下，招呼我过去谈天。我此时留神打量一切，只见房里放着一口保险铁柜，这东西是向来妓院里没有的，不觉暗暗称奇。谈了几句应酬话，忽然纪醉公从那边房里跑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钻戒，见了我便彼此招呼，一面把戒指递给智农说：
2: 哎，这一颗足有九厘重。
1: 智农接过来一看：
2: 几个钱？
1: 400块。慧卿在智农手里拿过来一看，
3: 是个男装的，我不要。
2: 哎，男装女装好改的，
3: 这里首饰店没有好样式，是要外国来的才好。
1: 醉公便拿了过去，一面招呼我说：
2: 哎，没事到这边来谈谈啊。
1: 我顺口答应了。智农对我说：
2: 这回啊，亏了他两个，不然我就麻烦死了。
1: 一言未了，醉公又跑了过来：
2: 昨天那挂朝珠来收钱了。
4: 到底多少钱？
2: 540两。
4: 你打给他票子。
1: 醉公又过去了，一会儿拿了一张支票过来。智农在身边掏出一个钥匙来交给慧卿，慧卿拿去把保险铁柜开了，取出一个小小拜匣来。智农打开，取出一方小小的水晶图书盖在支票上面，醉公拿了过去，慧卿把拜匣仍放到铁柜里去，锁好了，把钥匙交还智农。我才知道这铁匣是智农的东西。和他又谈了几句，就问起白铜的事儿。智农说：
4: 啊，是有几担铜，带在路上压船的，不知卖了没有，
2: 也要问他们两个。
1: 那如此，我过去问问看。说罢我走了过去，先与妙法人打招呼。原来林慧卿三个房间都叫智农占住了，他起坐的是东面一间，当中一间空着做个过路，妙计二人在西边一间。我走过去一看，只见当中放着一张西式大餐台子，摆了白台布，上面七横八竖的放着许多古鼎、如意、玉器之类。除了妙计二人之外，还坐了七八个人，都是宁波、绍兴一路口气。醉公正和他们说话，我就单向法人招呼了，说了几句套话，便问起白铜一节。法人说：
2: 就是这一件东西也很讨厌，他们天天来问，又知道我们不是经商的，胡乱还价，阁下倘是有销路最好了。
1: 我说：不知共有多少，如果价钱差不多，我小号里可以代劳。
2: 东西共是500担，存在招商局站里，至于价钱一层，我有云南的原货单在这里，大家商量加点运费就是了。
1: 说罢捡出一张票子给我看过，又商定了每担加多少运费。我说：既这么着，我明天打票子来换提货单便了，但不知什么时候可来。
2: 法人说：随便，下午什么时候都可以。
1: 商定了，我又过去看智农，只见一个医生在那里和他诊脉，开了脉案，定了一个十全大补汤加减，便去了。智农问说：
2: 说好了吗？

0: 说好了，明天过来交易。慧清拿了小小的一把银壶过来。
1: 酒烫了，可要吃？
0: 志农点点头。慧清拿过一个银杯，在一个洋瓶里清了些沫子在杯里，冲上了酒，又在头上拔下一根金簪子，用手巾开始干净，在酒杯里调了几下，递给志农。志农一吸而尽，还剩下沫子在杯底。慧清又冲了半杯酒下去，志农又吃了，对我说：
2: 哎呀，算算年纪并不大，身子不知那么虚，天天在这里身啊荣啊乱闹，还要吃药。
0: 我说：出门人本来保重点的好。
2: 我在云南从来不是这样，这还是在汉口得的病，
0: 总是在路上劳顿了。
2: 可不是，这几天算好的多了，出来那两天还要厉害呢。
0: 我便应酬了几句，便作别走了。回到号里和子安说之，已经成交了，所定的价钱比那前客要的差了4两5钱银子一担。子安说：
2: 好狠心呐，少赚点也罢了。
0: 一宿无话。到了次日下午，我打了票子便到林慧清家去，和法人换了提单，走到东面房里看看志农。志农说：
2: 阁下在上海久，可知道有什么好医生？我的病实在了不得，今天早起下地一个头晕就栽下来。
0: 我说：这还了得，那可是要赶紧调理的了。从前我有个朋友叫王端甫，医道甚好，但是多年不见了，不知可还在上海。回来我打听着了，送信儿来。
2: 哎，晚上有个小宴，务请屈尊。
0: 阁下身子不好，何必又宴客？
2: 哎，不过谈谈罢了。
0: 说罢略慰了几句，便作别回来，把提单交给子安。验货出站的事儿由他们干去，我不管了。因问起王端甫不知可在上海，管德全说：
2: 自从你认识了王端甫啊，我便同他成了老交易了。家里有了毛病总是请他，他此刻搬到四马路胡家宅。为什么不在上海啊？
0: 在什么巷子里？
2: 就在马路上，好找得很。
0: 过了一会儿，志农那边送了请客帖子来，还有一张支单。我看时，上面第一个是祥少大人云府，第二个便是我，还有两个都市宴楚蝶三，以后就是济醉公妙法人两个。打了支字交来人去了。我问济之说：
2: 那里有个姓祥的，只怕是奇人。
0: 济之说：
2: 可不是，就是这里道台的儿子，前两天还到这里来。
0: 大哥认得他吗？
2: 怎么不认得，年纪比你还轻得多，在南京时他还是个小孩子，我还常常抚摸玩弄他呢。怪不得我们老了，眼看见的小孩子都成了大人了。
0: 大家闲谈了一会儿，没到五点钟，志农的催请条子已经来了，并注了两句有事奉商务请吉林的话。我便前去走一趟。志农接着说：
2: 哎，恕我有病不能回后，到屡次屈驾。
0: 倒是我未尽点地主之意，先来奉扰，未免惭愧。
2: 哎，彼此熟人，何必客气，早点请过来，是兄弟急于要问方才说的那位医生。
0: 我也方才问了来，他就住在四马路胡家宅，
2: 那不知可以随时请他不？
0: 尽可以，这个人绝对没有一点上海市医习气，如果要请兄弟再加个条子，包管即刻就来。志农便央我写了条子，叫人拿了衣襟去请，果然不到一点钟时候就来了，先向我道了阔别，我和他二人带通了姓名，然后坐定诊脉。诊完之后，端甫说：
2: 不知志翁可常住在上海啊？
0: 不不，本来有事要回福建原籍，就叫这个病耽误住了。端甫点头说：
2: 据兄弟愚见，还是早点回府上去，容易调理点。上海水土寒，恐怕于贵体

0: 说罢定了脉案，开了个方子，却是人参养荣汤的加减。哎，这个方子只管可以服几剂，但是第一件最要静养，多服些血肉之品，似乎较之草根树皮有用。鹿茸可服的吗？服鹿茸。说到这里便顿住了，未尝没点功效，但是总以静养为宜啊。说罢又问我，可常在号里？我明日来望你呢。我常在号里，没事只管请过来谈。端府便辞去了。我又和志农谈了许久。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祥云府来了，通过姓名我细细打量他，只见他生得唇红齿白，
2: 瘦削身材，
0: 穿一件银白花缎棉袍，罩一件
2: 夹桃灰线缎马褂，
0: 鼻子上架一副金丝小眼镜，右手无名指上套了一个镶钻戒指，说的一口京腔。再过了一会儿，外面便招呼坐席，原来督厨两个早来了，不过在西面房里坐，没有过来。志农起身招呼到当中一间去，亲自筛了一轮酒，定了座，便叫醉公代做主人，自己仍到房里歇息。醉公便叫写了局票发出去。坐定了，慧卿也来周旋了一会儿，筛了一轮酒，唱了一支曲子，也到房里去了。我和督厨两个通起姓名，才知都市宴是古董铺东家，楚蝶三是药房东家。数巡酒后，各人的局陆续都来了。祥云府身边的一个，也不知他叫什么名字，生的也还过得去，一只手搭在云府肩膀上，只管急急浓浓的说话。忽然看见云府的戒指，便脱了下来，在自己中指上一套，
3: 送给我吧。
0: 哎，这个不能，明日另送你一个吧。那妓女再三不肯还他，
3: 我要转到楚老爷那边了。
0: 说罢便走到楚蝶三旁边坐下。蝶三身边本有一个，看见有人转来了，含了一脸的醋意，不多一会儿便起身去了。恰好外面传进来一张条子，是请云府的，云府答应就来，随向那妓女讨戒指。
3: 你去复习，左右是要叫局的，难道戴在我手里就会没了你的吗？
0: 云府便起身向席上说声少陪，一面要到房里向志农道谢告辞。醉公兀的一下跳起来向房里便跑，不料房门口立了个大丫头，双手下死劲把醉公一推，
3: 冒冒失失的做什么呀？
0: 回身对云府说，
3: 陈老爷刚才睡着了，他几夜没睡了，祥大人不要客气吧。
0: 云府说，那么他醒了你代我说道一声。那丫头答应了，又叫慧卿送客。慧卿在房里一面答应一面说，
3: 祥大人好走啊，怠慢啊，明天请过来呀，
0: 却止不出来。云府又对众人拱拱手自去了。这里醉公便和众人划拳闹酒，什么摆庄了通关了，众人都有点陶然了。慧卿才从房里亭亭款款地出来，右手理着鬓发，左手搭在醉公的椅子靠背上。
3: 黄汤又灌多了。
0: 醉公说，
3: 哎，我不。
0: 说到这里便顿住了，众人都说酒多了，于是吃了稀饭散坐。我问慧卿，
3: 陈老爷可醒着？
4: 醒着呢。
0: 我便到房里去，只见志农盘膝坐在烟炕上，下身围了一床英格绿皱纱被窝。我向他道了谢，又略谈了几句，便辞了过来，和众人作别。他们还不知在那里议论什么价钱呢，我便先走了。回到号里才10点钟，妓知们还在那里谈天呢，我觉得有点醉了，便先去睡觉，一宿无话。

次日饭后，王端甫果然来访我，彼此又畅谈了许多别后的事儿，又问起陈志农可是我的好友。我说不过在汉口萍水相识，这回不过要买他的一单铜，所以才去访他，并非好友。端甫说，哦，这个人不久的了，犯的毛病是个色痨，你看他一般的起坐行李，不过动声厌倦，似乎无甚大病，其实他全靠点补药在那里撑持住，一旦溃裂起来要措手不及的。你看得准他医得好医不好呢？我昨天说叫他回去调理的话，就是叫他早点归正守秋了。那这么说，犯了这个病是一定要死的了。他从此能守身如玉起来，好好的调理两个月后再行决定。你可知他一面在这里服药，一面在那里枪伐，碰了个不知祈祷的医生，还给他服点燥烈之品，正是泼油救火，恐怕他死得不快罢了。他还高兴得很呢，请客呢。他昨天的花酒有你吗？你怎么知道？你可知这一台花酒吃出事情来了？出了什么事儿啊？你怎生得知？席上可有个楚蝶三？有的。可有个道台的少爷？也有的。那楚蝶三最是一个不堪的下流东西，从前在城里充医生，什么妇科儿科眼科窦科，嘴里说的天花乱坠，有一回不知怎样把人家一个小孩子医死了，人家请了上海县官医来评论他的医方，指出他药不对症的凭据，便要去告他，吓得他请了人出来求情，情愿受罚。那家人家是有钱的，罚钱人家并不要，后来旁人定了个调停之法，要他披麻戴孝，办了孝子去送殡，前头抬的棺材不满三尺长，后头送的孝子倒是昂昂七尺的，路上的人没有不称奇道怪的，即使问出情由又都好笑起来。自从那回之后，他便收了医生招牌，搜罗些方书，照方合了几种药，卖起药来。后来药品越弄越多了，又不知道在哪里弄了几个防药的方子，合起来唐灾黄灾挂起招牌，专卖这种东西，叫一个姓苏的带他做了几个访单。那姓苏的本来是个无赖文人，便带他做的淋漓尽致，他就喜欢的了不得，拿出去用起来，那姓苏的就借端常常向他借钱，久而久之他有点厌烦了，拒绝了两回，姓苏的就恨起来，做了一个禀帖，加了他的防药访单，向地方衙门一告。恰好那位官儿有个儿子是在外头烂嫖，新近脱阳死的，看了禀帖疑心到自己儿子也是误用他的药所致，即刻批准了，出差去把蝶三提了来，说他败坏人心风俗，伪药害人，把他当堂打了500小板子，打得他皮开肉绽，加耗了3个月，还把他递借回籍呢。那杂种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他到堂上时候供的是湖北人，就把他递借到湖北，不多几时他又逃回上海，不敢再住城里啊，就在租界上混，又不知弄了个什么方子，熬了些药膏，挂了招牌，上了告白，卖戒烟药，大凡吸鸦片烟的人劝他戒烟，他未尝不肯戒，多半是为的从上瘾之后每日有几点钟是吃烟的，成了个日常功课，一旦叫他丢了烟枪，未免无所事事，因此就因循下去了。蝶三这宝货他揣摩到了这一层，却异想天开，夸说他的药膏可以在枪上戒烟，譬如吃1钱烟的，只要撑出9分烟，加1分药膏在烟里，如此逐渐减烟加膏啊，至将烟减尽为止，自然断瘾。一般吃烟的人信了他这句话，去买来试戒，他那药膏要卖4块洋钱1两，比鸦片烟贵了3倍多，大凡买来试的，等试到烟药各半之后，才觉得越吃越贵了。

0: 看看那情形又不像可以戒脱的，便不用他的药了。谁知烟瘾并未戒脱丝毫，却又上了他的药瘾了。从此之后非用他的药掺在烟里不能过瘾，你道他的心计毒吗？我听到这里笑说，你说了半天还不曾道题，这些闲话与昨夜吃花酒的事儿有什么干涉？本是没干涉，不过我先谈谈蝶三的行径罢了。他近年这戒烟药一层弄穿了，人家都知道他是卖假药的了，他却又卖起外国药来了，店里弄得不中不西，样样都有点。这回只怕陈志农又把他的牛尾巴当血片鹿茸买了，请他吃起花酒来，却闹出这件事儿。他叫的那个菊名字叫林飞青，相识了有两三年的了。后来那祥少大人到了上海，也看上了飞青，他便有点醋意，想要设法收拾人家。可巧碰了昨天那个机会，祥云府所戴的那个戒指并不是自己的东西，是他老子的。他老子不是现任的道台吗？那还用说，这位道台和现在的江苏府台是换过铁的。那位府台从前放过一任外国钦差，从外国买了这戒指回来送给老把弟，这戒指上面还雇了巧匠来刻了细如牛毛的上下款的。他少爷见了欢喜，便向老子求了来戴上。昨夜吃酒的时候被飞青闹着玩，要了去戴在手上，这本是常有的事，谁知飞青却被蝶三骗了去。今天他要写信向祥云府借3000银子呢。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 FM 96.5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法语学综合广播 FM96.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太叔兄弟杀了袁行钦个措手不及呀，把他给追到了齐沟关下。要不是大帅单廷圭及时赶到啊，袁行钦这条命就没了。这是单廷圭第二次救袁行钦了，头一次啊是在沧州，小樊哙、李吉、花刀将武伯宁二人加攻，眼看着不行了，被单宝给救了。今儿个更悬，五个打他一个呀，要不是单廷圭来了，那也是没个好啊。袁行钦连下带泪，大口的喘气呀，这心呐，蹦蹦蹦蹦蹦都跳成一个了，勒马停蹄给单宝关阵。人家救了自己一命，得好好给人家盯着呀。晋军那边好几员大将呢，要是群殴啊，自己还得上去助战呢。要说单宝这能耐是真大，力战太叔刚，又上来太叔猛，连战二将依旧是精力充沛呀。这条丈八豹尾方天戟使的是出神入化，不到70个回合，一个霸王摔杆式一戟杆正抽到太叔猛的后背上。要是没有护背旗挡着呀，非抽死不成啊。就这个也把太叔猛给打得抱鞍吐血，败回了本军阵呐。说实话，这太叔猛真不软，能在单廷圭面前走70来个回合，他从来也没上过战场，这可就算不易了。他这一败呢，单宝在后边是紧追不放，皱得为抬腿摘刀就迎上。

己给打得晕头转向，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太叔猛擦擦嘴角的鲜血，二次催马回来帮助他爹，一人俩也是边打边退。燕军两员将500马队追着晋军打呀，追出去有5-6里地，有打大路的两边杀出两只人马来，左边是马勋刘东，右边是王林李成，各自带领2000人，让过周德威可就掩杀过来了。单廷圭把大戟这么一举，压住全军大队，他怕中了埋伏，就不敢往下追了。那四员将呢，也不敢往前闯，保着周大帅慢慢往大营撤。单宝也不贪功，领兵带队不入险地，看着晋军走远了，收兵回转齐沟关。不提单廷圭回去怎么着，单说周德威回去以后啊，周光甫也回营了，追了半天没追上太叔刚啊，跑哪儿去了不知道。太书记这回可真上了火了，一个儿子吐血受了内伤了，一个儿子呢落荒而走不知去向。本来这俩违抗军令私自出战，应该按照军法从事，可这俩现在是禁军里边最能打的了，除了他们谁能跟敌将周旋呢？这样的要是再给他们军法从事喽，可就更找不出来能征善战的猛将了。情况特殊，功过相抵。周德威呢一方面派出人去继续寻找太叔刚，另一方面呢让军医大夫去给太叔猛看病，调理一下内伤。这小子今儿立功不小啊，没有他呀，晋军往回撤的时候不定得伤多少人呢，全仗着他这一条大棍顶着呢。周德威安抚了太叔季一番，让他回帐休息，又告诉周光甫严守大营，尤其是晚上一定要仔细防备燕军偷营劫寨，这免战牌呀还得挂着，这回呀谁也不准出战了。晋王千岁的人马快到了，到时候再想办法对付单廷圭吧。转过天来，探马来报，晋王的头路先锋少保千岁李从珂领兵带队已经离营盘不足10里了。前边咱们说过，晋王李存勖太原起兵，兵发幽燕之地，头路先锋李从珂，二路先锋安重惠，三路先锋石敬瑭，逢山开路是遇水搭桥。这个李从珂呢平时啊沉默寡言，勇猛刚毅，残唐这套书上有过交代。他本来姓王，是镇州府平山县的人，所以小名呢就叫平山郎。由于他爹死得早啊，娘俩呢躲灾避祸，迁居吞伦沟。李嗣源被良将追赶，单人独骑败到此地，李从珂走马杀二将救下李嗣源，李嗣源无以为报了，娶了平山郎的母亲卫氏，也就是后来的宣县皇后。平山郎呢从此改名就叫李从珂了，成了大太保的继子了，将来呀那是后唐的最后一位皇帝。单单说周德威闻听说头路先锋官到了，作为元帅不能去接，可人家是少保千岁呀，得给李嗣源面子呀，就派少帅周光甫领着马勋刘东王林李成这四员将前去迎接。半个时辰之后呢，李从珂跟着周光甫等人来到大帐之内，双手抱拳躬身施礼，末将李从珂在大营左侧扎下营盘参见元帅。周德威看了看这孩子又长个了，蹿的比一般的大人都高了，他在帅案后头欠了欠身，少保千岁不必多礼，来人呐，一旁赐座。当兵的搬过把椅子来，李从珂刚坐下就问，请问大帅，不知道您到了齐沟关战况如何呀？周德威摇摇头，少保千岁呀，
本帅往赴晋王。

千岁的重托呀。到了此地出师不利，满营众将没有一个敌得过单廷圭的，还折损了大将尚宝忠，太叔刚下落不明，到如今束手无策，实乃惭愧已极啊。我在军中啊，就听冯道冯参谋说过了，大燕国齐沟关的元帅单廷圭武艺超群，他是河北第一的大力士，不减当年铁枪无敌将王彦章之勇啊。这么着吧，我跟大帅您讨一支令箭，到关前去会斗于他，要是侥幸得胜呢，岂不是好啊。周德威略思片刻，想了想，好吧，少保千岁既是出战，本帅给你关敌料阵，光复啊，外面点兵。遵令。周光甫带着四员将外边点兵3000，周大帅和李从珂班鞍上马，炮响6声，人马冲出大营。单廷圭和袁行钦正在帅府之内喝酒呢，军兵进来说呀，晋军在城下挑战，口口声声要大帅出马临敌。单宝站起来就要出去，袁行钦把他拦住了，元帅您别去了，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负其劳啊，您是主帅，不能亲自出马呀，整个关口全靠您指挥着呢，末将去一趟就得了，料想他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战将。袁行钦怎么这么积极呢？您想啊，昨天他刚打了败仗，3000兵差点全军覆没喽，自己呀好悬没把性命丢喽，单廷圭没因为这事儿处罚他，这就感恩不尽了。今儿个敌军来了，必须得自告奋勇啊。另一方面呢，昨儿让人家打得那么惨，今儿个得往回找不着不面子呀。袁行钦能耐不小，最近走了背字了，总让人群殴，单廷圭有点不放心呐。袁将军呐，切莫冲动，敌军势大，不可轻敌呀。本帅与你一起出马，给你压阵。哎呦，谢谢元帅。俩人到外边点了2000兵，开关落锁就撞出了城外。那位说，怎么越点兵越少啊？能不少吗？昨儿个就少了3000来人呢，这齐沟关一共有多少人马呀？要不是单廷圭勇冠三军呢，这座城早就没了。单廷圭呀，每次打仗都占优势，他不敢乘胜追击，也是因为自己兵少，一追不要紧，泥牛入海，就让人家给消灭了。他的目的不是追杀，主要的目的还是守城。我把你拖时间长了，这晋军呢，粮草供应不上，自然就退了。要不怎么说单廷圭够个帅才呢？别看长得比较粗犷，但是内秀，他比一般的人考虑的事儿都多。闲言少叙，咱们还说两军对阵。单廷圭、袁行钦往对面一看，晋军那边啊，当先一员小将，长旗官高挑一面大旗，上面写着大唐讨贼头路先锋，当中间白月光黑字儿，斗大的一个李字。有人说不是晋军吗？怎么出了大唐了？晋军呐，一直以大唐的正规军自居，唐朝都没了，他们还打大唐的旗号，多少有点拉虎皮做大旗的意思。其实历史上啊，也不光李克用父子这么做，三国的刘备也一直把汉景帝阁下玄孙中山靖王之后挂在嘴边上啊。这刘备也好，李克用父子也罢，都是为了博个名正言顺，再办起事儿来呢就出师有名了。袁善二位看完这大旗了，再看旗脚之下这员小将，20岁左右的年纪，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足够8尺开外，面如姜黄两道浓眉毛，黄灯灯俩大眼珠子，狮鼻阔口，地阁方圆，海下无须，正在青春年少，长得挺憨厚，头上戴着8角板岩虎头盔，斗大的朱缨倒挂于脑后，
搂海带密匝匝嵌金钉，包耳护相挡枪避剑，背后五杆护背旗绣着五个字儿：智信仁勇严。护背旗有讲究啊，普通战将四杆护背旗，先锋官五杆，大帅背八杆护背旗。当然呢，也有特殊的，顶尖的战将也有可能是八杆护背旗。再往小将身上看，身穿九吞18炸青铜大印鱼鳞甲，挂甲勾环相衬，前后护心镜宾铁打造，寒光闪烁，夺人的二目。九股鹿筋凝成的盼甲绦，巧打蝴蝶扣，掖在两肋之下。腰系一巴掌宽皮艇大带，左边挂的是杀人的宝剑，右边挂的是玄天带，里边装的是狼牙剑宝雕弓。护裆鱼塔尾三叠倒挂，左右一分双遮马面，凤凰裙翻卷荷叶边遮膝护腿，大红的中衣，脚穿一双翘尖兜跟五彩麒麟靴，牢插在青铜凳内。坐下一匹马名叫斑豹铁滑流啊，浑身上下一抹黄，上面有大大小小无数的黑斑点，膘满肉肥，油光锃亮。头至尾有杖杆，提着背高九尺，细蹄翠大蹄碗，刀了脖吊肚，竹签小耳朵，水桶脑袋，蛤蟆眼儿，马褂威武灵，项带双蹄胸，三道肚带吊腰，鬃尾乱炸，踢跳跑好。小将坐在这匹马上，手里头端着一对八棱紫金锤呀、啊，威风八面，是气度不凡。袁行钦看罢多时，就跟单廷圭说了。您给我关着点啊，我去会会这员小将。哎，行，袁将军呐、啊，多加注意，您放心吧，了也无妨啊。他磕一盖一顶这匹马的前甲膀，邓带绷邓绳就来到了两军阵前，用手点指，对面的小将，你是何人呢？是你前来讨战吗？李从珂看见对面有人出战了，刚要上去，周德威说话了：少保千岁，您可留点神啊，这个不是普通的战将，他叫赛典威，袁行钦，论武艺可不次于单廷圭啊。李从珂嗯了一声：好嘞，多谢大帅提醒，我先逗逗这个赛典威。说完了，催动胯下奔豹铁滑流，来到了袁行钦的面前，马子近前扒着一扣凳，勒住了坐骑。对面可是赛典威袁行钦吗？不错，仗是本将军，你是何人呢？要问我吗？老家乃是柱国将军李嗣源之子，老晋王御口亲封的虎威将军。你家少保千岁头路讨贼先锋李从珂呀？哦，闹半天你就李从珂呀？听说过听说过。既然你知道少保的名姓，知事达悟，下马归降，饶你不死。袁行钦仰天大笑啊，哈哈哈哈，你这个孩子呀，咋咋呼呼的干嘛呀？你倒容我把话说完呢。我听说过是听说过，但是我听说呀，你不是李嗣源的亲儿子，你爹姓王啊，到我们这边土语说呀，你这叫带毒啊，是也不是啊。这玩意儿你打人别打脸，骂人别揭短，带毒的毒是哪个毒啊？犊子的毒。什么是犊子呀？这大牲口的幼崽还叫犊子呢，这不是里外里连寒碜带骂人吗？李从珂能受得了吗？哇哇暴叫啊，袁行钦，闭上你这张臭嘴，拿命来吧你。马往上这一撞，抡锤就盖呀、啊、他这对锤可沉呐、啊、上秤一腰150斤，够得上力猛锤沉了，再加上这股子急劲儿，那家伙气势惊人呐、啊、袁行钦早看他这对锤个头大了，暗想他这锤别是木头的吧，怎么这么大个儿啊，我可不能让他给吓唬住，先接一下子试试便知真假。攒足了力气，左右插花往上这么一架，四件兵刃碰到一处是震耳欲聋啊。袁行钦马往后退，
李从珂这马镇的

0: 连蹄儿都抬起来了，双方都暗自佩服对方的力气呀、啊，力气旗鼓相当，那就拼招数了，谁招数巧，谁招数快，就占上风。袁行钦双戟搂鼓索带，撩挂潇洒，使出浑身的本领，下了绝情了。李从珂这对锤呀、啊，搂打唐风，柯兰扫挂摇欢了，使的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但见这对锤双锤一对上下翻，两军阵前把敌歼，前八锤逐风赶电，后八锤二郎担山，左八锤野马分鬃，右八锤抽撤连环，64路绝命锤神鬼遇到都胆寒着。他这锤呀、啊、受过了真大和尚的真传呐、啊、小伙子力气头也足啊，啪啪啪大锤抡开了，和袁行钦打了个不分胜负啊。打了有20多个回合，袁行钦心说这孩子真不软呐、啊、再打10几个回合我也赢不了他，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吧，我呀还使冲天骷髅锁吧。他想至此节呢，虚晃两戟血马往下就拜，他把李从珂给骂了，孩子能让他轻易跑了吗？踹蹬催马是紧追不放啊，眼看着追了个马头碰马尾，少保千岁估计够得着了，双锤流星赶月，照着袁行钦这后背就砸呀。袁行钦早有准备，耳听得马蹄声越来越近，早把骷髅锁预备好了，锤挂风声这一响，他挂好双戟，一掰左手蹬，坐下马滴溜这么一转圈，一扬手啊，骷髅锁奔着李从珂是扑面而来呀、啊。他这个骷髅锁呢，两边各有一个铁骷髅，铁骷髅中间是镂空的，只要往出这么一扔，跟空气摩擦呀，发出一种声音，鬼哭狼嚎的难听极了，扰的人是心烦意乱，张着的。要是绳索缠上东西，从这头一拽，咔吧，这嘴就合上了，张着的。要是绳索缠上东西，从这头一拽，咔吧，这嘴就合上了。要是咬到绳索上，就把人给捆住了。要是咬到衣服上或者甲胄上呢，那头一拽，也得把人从马上给拽下来。这骷髅嘴里头还有牙呢，金刚打造，锃光瓦亮，锋芒利刃的，直接咬到肉上那就更麻烦了，那头使劲一拽，这吃啦就得扯下一条子肉来呀。袁行钦轻易不使这暗器，凭他那个本事啊用不着，要是用上了，那就是百用百灵，力不虚发。今儿个他把这给李从珂用上了，一扬手，哗啦一道白光就来了，李从珂身子往前探，双锤打出去了，再想招架都来不及了。这骷髅啊正缠到少保千岁李从珂的脖子上，刷刷刷刷刷，当时绕了好几圈。袁行钦一招得手，牙一咬，心一横，双手往里这么一带，你给我下来吧你。少保李从珂是撒手扔锤，滚鞍落马。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小楼，这里是金色年华。感谢大家在每个周六日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咱们来共同收听一段山东快书，是这个曲种的代表作，叫做《武松打虎》，表演者是孙振业先生，我们来共同欣赏。
3: 少说论刚强，代表表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回家去打闹了东岳庙，李家的五更啊把被他伤，在家里打死李家五虎，那恶霸这位好汉乱打官司本了外乡，柴家庄住了一年整，认识了山东好汉名宋江，他给宋江拜了人兄弟，压塞一爹一个娘。这一天武松他把家里想，一心想回家去探望，辞别了宋江柴进二位好汉，包袱背到肩膀上，手里拿着一条哨棒，顺坡大道走慌忙，哎无非是到了今天盼明日。这一天来到了阳谷县的地界上，阳谷县代管张秋镇，张秋镇西边有一个景阳冈，武松到了张秋镇，照着路北一打量，武松照着路北看，风刮就慌乱晃荡，这一边写的三家嘴，那一边写的开坛响，嚯，当中间立着个大牌子，上写着三碗不过岗。武松想，什么叫三碗不过岗？小小的酒家说话狂，俺武松生来爱喝酒，我到里边把好酒唱，好汉武松往里走，照着里边一打量，又照桌冲门放，两把椅子列两旁，照着两边留神一看，我一拉溜这敬酒梗啊，这武松把包袱放到桌子上，就把哨棒离靠墙，酒家拿酒来，酒家拿酒来，酒家拿酒来，连喊三声没人来打枪，连喊三声。

0: 没人来搭话。我闹了好汉武二郎，我闹了好汉武老二，把桌子一拍，开了枪，就叫那就来。嚯，大喝一声不要紧的，好家伙，这阵子房子外晃荡，哗哗啦啦直飙土，这阵的那就刚是嗡嗡嗡隆了这耳胖。酒家出来留神看啥东西了？爷，我认为这个大哥咋长这么长啊？他看武松身子高大一丈二，两花扎开有力量，脑袋瓜子塞六都不能，俩眼一瞪像铃铛，胳膊一沉像放梨，皮皮一钻像天行，把汤一锤半截掌，手指头不不愣愣棒水长。呀呵，何汉爷，吃什么酒，要什么菜呀？吩咐出来摆快的。武松说：“有什么酒？”有什么菜一一从头说端详。哎，好汉爷，要喝酒有状元红、葡萄露，还有一种是芍花，还有一种出门刀，还有一种头皮香。要吃菜有牛肉，咱那个牛肉味道强。要吃干的有大饼的，要喝稀的有面汤。多拿好酒，且五斤牛肉，是吧？酒家摆上两碗酒，五斤牛肉忙端上。车武松端去一碗，喝了个净。嗯，好。端起那碗喝了个光，嗯，不错，就像好汉爷，那就来，好汉爷吃饭吧，饼是现成的，开锅就给你下面，那就来，这酒不能再喝了，为什么？哎，我们门口有个牌子写的明白啊，三碗不过岗。哦，什么意思？还没别的意思，就是我们西边有个井架岗，好大的一片山林呐、啊！再大的酒量，要喝我三碗酒，就醉倒在井崖岗下，过不去那个岗了。这就叫三碗不过岗。哎，武松说：“酒量又大又小，我能饮，你就多拿好酒。”那是啊，正因为你能饮，我才给你端了两碗了。要平常人喝个一碗半碗的受不了了，我还没见过喝一碗半的。你一家伙干的两碗，那还少啊？拿酒来，这酒无论如何不能再给你喝了。不欠你钱，不赊你账，你不拿好酒为拿装，你要拿酒量拉倒，不拿就揍你两巴掌，这也受不了。你别说揍我两巴掌，一巴掌见了我老娘了。酒家又摆两碗酒，周武松两圈又喝溜溜光，拿酒来喝喝呀。酒家又摆两碗酒，周武松端起来又喝溜溜光，酒家好汉爷拿酒来，你怎么还喝，受得了吗？周武松一连气喝了18碗呢，没留神五斤牛肉都吃光了，那还吃不光啊？喝一碗酒吃一块，喝一碗酒吃一块，18碗酒喝上了，五斤牛肉也吃光了，又吃了3张大饼，喝了2碗面汤，酒家好汉爷几碗不过岗，3碗不过岗。我喝了多少？你喝了前2碗、后2碗、左2碗、右2碗，鬼了暴宗，18碗呢。上身不要，你真能饮；下身不慌，你是海量。你那3碗不过岗的牌子呢？是不是摘下来放在门后头了，再也不敢挂了？哎，取消了，牌子照挂。我是能饮，3张，不得不少，3000银子。这武松解开包袱，付完了酒账，包袱系好，肩架上一背，少放一屁，说：“酒家好汉爷，再跪。”武松迈步刚要走，酒家上前拽衣裳：“好汉爷哪里去？”武松说：“今天要过景阳冈，喝18碗酒，要过景阳冈。”好汉爷，景阳冈上走不得了。武松问挺闷得慌。为什么景阳冈上不能走了？好汉爷也听其象，景阳冈上出了猛虎了，老虎他是手中王，和这只虎只吃的3个5个不敢走啊，只吃的10个8个带刀枪，只吃的宅外就往宅里里跑，只吃的小庄无奈背了大庄，只吃的神东学校八官会，那一些庄面10张泪汪汪。杨谷县县大老爷差人去打虎，好多人都被老虎伤，现如今四下铁镐是4、5位，3个时辰徐国刚，4、5位3个时辰之内才徐八刚过，10个人算一对，个个都得刀和枪，你单身要把刚来过呀，到哪里准备老虎伤？现在为师已经过来，我说你就住到我店房。哦， 武松说：“住到你这里就不怕虎了吗？”
1: 好汉爷爷挺心想：“我们镇上有20多个年轻小伙子，白天是一个老太阳，天一黑为这个镇点转，个个都带刀和枪。听见外边有了动静，锣鼓喧天就嚷嚷，老虎不敢进咱的镇呢。哎，他就不能办那啥？”
0: 哦，武松说：“你看着我的酒量大，你瞧着我的饭量强，把我留到你这里，多赚我的好银两，好置地来，好盖房。你这叫什么话呢？
1: 那好言好语对你讲，你怎么恶言冷语把俺伤啊？你要走你就走，我管你为虎你为狼，有我的么呀？
0: 哎，酒家，我有本领，我有沙棒，遇到老虎给他干一场。我要是能把虎除掉，给这方的百姓除灾殃，
1: 那更好了。再会，你真走啊？
0: 什么话？
1: 陈武松一股劲走了5里地，琢磨这身上热得慌，
0: 怎么这么热呀？敞开怀再走。武松这边一扭脸，见一棵大树在路旁，树皮刮了一大块，字字行行写的像。武松近前念一遍，什么字啊？跟酒家说的一个样啊。这是开店的、开饭馆的发的坏吧，吓唬过路的好客商，胆小的一见害了怕，回去住到他镇上。哎，
1: 这什么虎
0: 什么狼，哪怕虎狼在山岗，武松又走3里地，朝武松到了景阳岗。
1: 好大的山林呐！
0: 那边看有个山神庙，庙门上贴着告示一大张。武松近前念一遍，什么告示啊？
1: 真有猛虎在山岗，真有虎，阳谷县的告示，错不了。
0: 哎，这我要不把虎除掉，老虎总要把人伤，阴阳岗沿往上上，倒看老虎怎样唱。武松又走了3里地。见一块条子大石在路旁，天气很早，歇歇再走。这武松包袱放到石条上，就把哨棒立树上。武松躺下刚歇息，可了不得了，山背后门窜出来老虎，手中望和这只虎，门的一声不要紧的，这真的树梢树叶乱晃荡，惊起来武松顺着声音看，啥家伙？
1: 好家伙，这条猛虎真不让，这只虎
0: 高着足够6尺半，长着8尺还不让，前寸8尺惊人胆，后坐一张令人忙，身上的花纹一道挨一道，一道黑来一道黄，血盆口一张薄气大，俩眼一瞪像茶缸，脑门一上有个字，三横一竖9年旺。武松一看真有虎，一身冷汗湿衣裳。18碗好酒啊，顺着汗毛眼都出来了，一点都没剩，一点都没剩。武松一看老虎出来了，俺叫自己你可别忙，怕也没有用了。
1: 哎，我倒看老虎怎样唱。
2: 老虎一看见我老二呢，本心眼里心里慌，耶，老虎想这个个不小啊，两嘴我还吃不光呢。老虎想闹着了，两嘴还吃不了了，哎，他两嘴吃不了，这人受得了吗？
1: 这只虎门的一声过来了，只怕好汉玩了。武松喊声好厉害，
0: 急忙闪身躲一旁。武松闪身躲过去，老虎扑到地当样，
2: 老虎没有扑着人啊，心里不住暗思量，哎，老虎想的人呢，我平常吃人没费过这么大的劲儿啊，今天这是为的哪一桩？
0: 是啊，平常人一看见老虎都吓死了，把脸一捂叫了娘，老虎吃的正对劲儿了，掐着脖子嗡啊嗡啊吃的响了。老虎还知道是平常人来，哪知道来了好汉武二郎。
1: 武松闪身躲过去，就看老虎的腰往上猛一样，啪的一声打过来。武松又闪身跳一旁，这只虎夸大没打着我老二，闷一声把一把一拧像盖墙，蹬着地皮往上扫，直奔好汉武二郎。武松往上猛一窜，窜上去8尺还不让，和这只虎一扑没扑着我老二，夸大没把武松伤，一把没扫着武松他。
2: 老虎心里着了忙了，老虎想坏了，要坏事要麻烦呐。
0: 武松虽说不害怕呀，心里也是有点慌，吵起来烧把他就打，就忘了个子高来个不长，
1: 乱将
0: 起来往下打，咔嚓弹到树杈上，嘎嚓一声弹断了，手里还剩尺八长。武松气得一跺脚，哎呀，不让你慌，你偏慌哎，哎，不让慌，由不了自己了。老虎没有扑着人儿，就听见嘎嚓一声向耳旁。

0: 老胡想怎么着？啊，要揍我呀！我吃不了他，他能揍了我呢？我做不上饭呢，我不干呢。老胡往前猛一窜，大转身直扑好汉二郎。武松一看，这次来的更是猛，心里话再多，再多恐怕被他伤。朝武松急中生智，往后退，噔噔噔噔噔噔噔，退出去十步还不让。武松退出十几步，老胡趴到地当阳，离武松还有七八远。武松一见喜得慌，朝武松。马不敢前往挨住，两只手掐着虎把枪，两包用上千斤力，把老虎挨到地当阳了。老虎没有扑着这儿啊，琢磨着脖子上面压得慌。怎么还往下压呀？老虎没吃过这个亏啊，他不干呢。前朝一挨地，老虎就说了，老虎说我不干呢。武松说你不干可不行啊，老虎说我得起来，武松说你将就一会儿吧，老虎说我不好受啊，武松说你好受我就完了，老虎往上起了三斤，武松往上跟了三斤，也不知他俩的劲头有多大，这只虎前朝入地半尺还不让。武松想不行啊，我老这么硬，他老这么气，功夫一大我靠不过他，还拖不了位台。哎，这想到此作棒一吃劲，扯出来有手用力量，扎到他老虎的脊梁上，恶狠狠的劈出一行。哎，这只虎叫武松硬的本来就够难受的了，又钻不着脊梁沟里酸不溜丢的一阵，那算个啥滋味啊？他更没吃过这个亏了，更。不干呢，嗷嗷的直叫，叫的那个声音是好不瘆人呐！臭武松，皮锤攥的紧紧的，朝着老虎脊梁上，哎，门儿，哎，门儿，哎，嘣嘣的打三下，抬起脚，嘣嘣嘣，就踢老虎的面门上，拳打脚踢这么一阵，这只虎鼻子眼里淌血浆，武松打死一只虎。留下了美名天下扬，唱到此处算一段儿，到下回替兄报仇紧接上。
1: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2: 陪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山东快书，来自孙振业先生的武松打虎，酣畅淋漓，应该说是非常的精彩。如果您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段文艺作品，可以直接告诉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之后，可以直接给小楼留言，我可以在后台看到。那接下来呢，还剩下几分钟的时间。昨天节目里我们是听了一段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大保镖，那接下来咱们请出马三立先生来听一个相声小段，叫做查卫生。小楼跟您一起来收听。
3: 有一位局长啊，这个局长下片查卫生，一个局啊，他下属单位很多，到年了节了，他必得下去啊，各个单位走一走，转一转，查查卫生。过年过节了吗？这局长啊，就到某一个单位，到哪儿去了呢？就到个宾馆，到一个招待所来查卫生。局长刚一进门，一看这前厅啊，地下满都是水呀、很多的水。这经理干嘛呢？擦地呢。经理拿着个大墩布地上擦的，我看这样子很卖力气，可是头上并没见汗。一看那些女职工们呢，拿着展钵擦楼栏杆，忙得手脚不停。局长一看，啊，很好嘛，啊，搞得不错嘛，经常这么搞吗？这经理那就吞吞吐吐回答，对了，对了，是这样，啊，很好很好很好啊，不错嘛，搞得不错嘛，啊，其实局长一看，这玻璃窗户上尽是泥呀、 这玻璃下雨。

0: 那个泥点子很多，一看这窗户角上很多的蜘蛛网。啊，我到你们厕所看一看。啊，哎，那个局长，局长，局长，您二楼，您会议室，会议室，您客厅休息休息，喝点茶，抽抽烟。不不，我到厕所，我接小便，我接小便。这接小便不能不让去啊？
1: 对呀、
0: 啊。好好好，您接小便，您跟我来。这经理带着局长就来了，这是男厕，这是女厕。这局长迈大步推门就进了，刚一进门，这里头呜，一万多苍蝇，大苍蝇、小苍蝇、麻子苍蝇、绿豆蝇，呜呜，跟龙卷风一样。局长一进去，这苍蝇身上撞，把局长给推出来了。局长气的，这怎么搞？你们这怎么搞的？这个很不像话了吧？这个苍蝇这怎么？哎，局长，你休息一会儿，你一个小时，一小时以后您再来，你客厅您休息，您先喝点茶。我们不吃茶，不吃，你们这个太不像话了。你那都坐沙发这休息，您抽颗烟，你们这个卫生可是这问题呀、啊！不抽烟呀，把烟头扔了，到厕所我接小便。哦，你介绍吧，你跟我来。又来了，
1: 嗯，
0: 经理带着，这是男厕，这女厕。这回局长跟刚才不一样了，不是迈大步推门就进了，稳稳当当，慢慢腾腾的，一点一点的推门进来。进来一看呢，一个苍蝇也没有。
1: 你瞧，
0: 啊，很好嘛，啊。一个苍蝇也没有啊啊！好，那我接个大便。就是局长，您接大便，您接大便，您可你要拉，您可快点拉，一会儿这苍蝇可就回来。苍蝇都哪里去了？这不中午十二点吗？都奔食堂了。
2: 听过了刚才马三立先生这个相声小段，本期的金色年华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周一到周五我们的金色年华是日常版节目，那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小楼陪您，咱们来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下个周六日小楼跟您相约，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

0: 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

0: 产是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1: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2: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3: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套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沙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2: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6: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2: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9: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8: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0: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8: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1: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8: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2: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4: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3: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4: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3: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0: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

0: 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八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作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从而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0: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京唐，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2: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3: 自然资源部表示，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5: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4: 自然资源部表示，1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6: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3: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7: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7: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3: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欣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点30分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3: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七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7: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3: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7: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8号，区人大、区政协联合对芦屯镇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开展专题视察，深入了解项目进展，协调解决困难问题，推动民生工程高质量落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勇、区政协主席吕忠军参加视察。视察组先后深入后安平配水厂施工现场、后安平村管网过境段道路恢复点、赵屯村分户表井安装现场、芦屯浦村管网及入户设施观摩点位，实地查看施工进展、道路恢复、村内分户表井安装以及已完成的供水管网、标准化水表井和农户水龙头安装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管委会副主任塔斯坦别克汇报了项目建设情况。据了解，芦屯镇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是我区重点民生水利项目，旨在补齐农村供水短板，实现城乡同源同网同质供水，覆盖芦屯镇16个行政村。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70%。与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项目推进情况进行了深入讨论，并结合实际提出意见建议。视察组指出，本次联合视察是区人大、区政协服务全区发展大局，发挥正向推动和引领作用的重要举措，要聚焦项目难点堵点，深入剖析原因，找到切实可行的破解路径。视察组强调，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工程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以对项目负责、对百姓负责的态度，报排工期、挂图作战，力争尽早完工，让群众早日喝上安全水、放心水，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实办好。视察组要求各单位要自我加压、高位推动、层层压实责任，要协调联动、形成合力，要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科学组织施工、抢抓工期，要统筹好施工。

0: 验收、运回等各环节衔接，确保工程顺利收官。同时要认真梳理本次视察代表委员们提出的意见建议，推动工作落地见效。区政府表示将认真吸纳视察组提出的意见建议，下一步将压实各方责任，严抓工程质量，加快建设进度，严格履行竣工验收程序，并提前谋划做好后期运维管护工作，确保工程顺利完工，惠及群众。区政协副主席赵明举主持座谈会，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朝军、区政协副主席傅昌红参加视察。新学期开学在即，校车安全牵动着每一位家长的心。8月28号，区教育局联合区交管大队对全区中小学校车开展统一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隐患，筑牢校车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上午8点半，在铁东小学集合点，来自熊岳镇金海港小学、镶黄旗小学、铁东小学以及红旗中学、芦屯镇中心小学、望海学校等七所学校的校车整齐排列，等待逐一过检。据了解，此次专项检查分三个批次进行，分别设在铁东小学、新城学校和新时代双语学校三个集中点，共检查校车45辆，实现了对辖区所有校车的全覆盖体检。检查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校车安全管理标准，重点核查校车驾驶员从业资质、车辆行驶证等相关手续，细致排查车辆制动系统、轮胎磨损、灯光设备等关键部件，逐一检查安全带、灭火器、急救箱等安全设施的配备和完好情况，检查坚持问题导向，对发现的隐患问题当场记录、当场交办，厉行厉改，坚决杜绝带病车上路运行。
1: 那我们校车条例，它有固定的行驶线路，不能用于其他社会上一些其他活动。另外一个，不拉学生时候不能使用警示标志灯。安全交通管理大队也提醒我们家长和学生，一定要乘坐正规校车，不要乘坐黑车，确保咱们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
0: 除车辆安全隐患排查外，我区还同步细化校车日常管理举措，从人员管理、制度落实两方面压实安全责任，全方位筑牢学生乘车安全屏障。
2: 针对秋季开学校车安全，我们重点抓好两项管控，一是严格校车驾驶员管理，原则上驾驶员不得随意更换，确保人员稳定；二是落实照管员人员登记制度，做好学生上下车登记，把握好出行各个细节关口，全力保障学生的乘车安全。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几年呢，大衣加平底鞋这对混搭组合深受广大爱美女性的追捧，随性洒脱的气质，出镜率超高，成为潮人圈里的宠儿。本期节目呢，雨飞就为各位小姐姐推荐几款大衣加平底鞋的混搭套路。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法国设计师曾经说过，大衣是女人最贴心的伴侣。这么好的伴侣，决定她是否能穿出风格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是否能够找到一双般配的鞋子。别看鞋子只是整体造型当中很小的一部分，它的款型和质感却直接决定着你的型格高低。长大衣配什么鞋才显得高贵呢？这其中的门道啊，值得我们来聊一聊。除了高跟鞋，大衣加平底鞋，这对肆意洒脱的 CP 照样时髦又显腿长。一，大衣加运动鞋。有时候啊，运动鞋是一种非常百搭的存在，大衣和运动鞋搭配在一起，不仅不会觉得土，反而呢会觉得非常时髦。很多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觉得运动鞋是应该和一身运动服搭配的，但其实这并不是固定的。运动鞋毕竟也是有着很多款式的，走路穿起来也是比较轻巧。比如说深色长款大衣配上黑白色的运动鞋，可以很好的拉伸腿部线条，会很显高，而且这样的搭配也会给人以休闲的感觉。二，大衣加小白鞋。穿上大衣以后，其实不用太过于繁琐的搭配，只要用简单的小白鞋来搭配大衣，就是很不错的气质了。素色大衣加小白鞋，满满的干练清新气质，不管是出街还是通勤都超级合适。驼色系大衣加小黑裤或者牛仔裤加小白鞋，是怎么穿都不会出错又好看的搭配。三，大衣加帆布鞋。一提到帆布鞋，想必很多人呢会回想起读书的时候。毕竟当初读书的时候，帆布鞋真的可以说得上是人手必备了。而帆布鞋呢，也是属于百搭搭配。从样式上来说，没有什么浮夸的款式，基本呢都是最常规的设计。也正因为这样中规中矩的设计，恰恰俘获了很多人的喜爱。一些薄款的大衣加上帆布鞋的搭配，真的可以说是惊艳了，能够凸显不一样的女人气质。不论是低帮的帆布鞋还是高帮，都能够掀起美式风格，而且呢环保轻便。相对于比较怕休闲的运动鞋，帆布鞋加大衣的搭配反而能够散发出一股文艺气息。四，大衣加乐福鞋。长大衣加乐福鞋的组合可以说是品味之选，既能够营造出扑面而来

虑一下这个。不少的时装杂志编辑和时尚博主认准了乐福鞋好搭配，大衣无论是内搭裙装还是直筒裤，只要踩一双乐福鞋，非常懒人的搭配。长大衣加上阔腿裤，气场上线，显高不说，一双乐福鞋立马让整个人看起来吸睛还时髦。五，大衣加马丁靴。靴子毫无疑问的是坐实了霸主的地位的，而要说最火的靴子单品，那绝对是非常酷帅有型的马丁靴了。大衣配马丁靴是很多帅气风格的常见穿搭。马丁靴系带类型可以全系，也可以多挤开几个孔宽松穿，所以呢，马丁靴最简单的搭配就是窄腿裤，可以直接塞进靴子里。还有姑娘们可以注意一下，长腿可以选择多孔，短腿的姑娘们呢选择少孔的马丁靴。如果还要突出自己的大长腿，可以穿刚过臀部的大衣。而且相比于舒适度差的高跟鞋，时尚却不显高的运动鞋，用短靴与大衣搭配，无疑会是流行与舒适度兼顾、人人皆能驾驭的最佳组合。六，大衣加尖头皮鞋。尖头皮鞋呢会露出整个脚背，纤瘦一些的女孩子呢这样穿会显得十分秀气，穿着阔腿裤露出尖尖的鞋尖，或者穿着小脚裤来搭配，都是非常显气质的。红色款、黑色款、白色款都是大家平时搭配大衣时的最常的选择，搭配裙装、裤装都会显得非常协调，露出脚踝和脚背，十分的优雅。七，大衣加毛毛鞋。今年毛毛鞋可以说是众多街拍潮人当中穿搭不可少的单品，毛茸茸的鞋子看起来就很暖，更不用说穿起来了。特别是单鞋款式的毛毛鞋子，舒适更保暖，和各种颜色的大衣搭配都非常合适。当然还有很多鞋子搭配大衣也会很好看，比如说跑步鞋款式也是必剁手的单品之一，永不过时的经典设计，经得起时间的锤炼，再过个几十年依然是非常时髦的款式。丑丑的老爹鞋近几年非常受欢迎，因为丑而出名，上身呢却毫不逊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身材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搭配造型。好了，我们今天的穿搭呢就先说到这儿。时尚是没有定义的，只有大胆尝试才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衣品。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人的心简单，生活就幸福。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人，你就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节目下半时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三毛的一篇文章，不求深刻，只求简单。许多时候，我们早已不去回想，当每一个人来到地球上时，只是一个赤裸的婴儿，除了躯体和灵魂，上苍没有让人类带来什么身外之物。等到有一天人去了，去的仍是来时的样子，空空如也，这只是样子而已。事实上，死去的人在世上总也留下了一些东西，有形的无形的，充斥着这本来已经拥挤的空间。曾几何时，我们不再是婴儿，那份记忆也遥远的如同前生。回首看一看，我们普普通通的活了半生，周围已引出了多少牵绊，伸手所及又有多少带不去的东西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缺了他们，日子便不完整。许多人说，身体形式都不重要，境由心造，一念之间可以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这是不错的，可是在我们那么复杂拥挤的环境里，你的心灵看见过花吗？只一朵你看见过吗？我问你的只是一朵简单的非洲菊，你看见过吗？我们不再谈沙和花朵，简单的东西是最不易看见的，那么我们只看看复杂的吧。哎，连这个我也不想提笔写了。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崇拜神童，没有童年的儿童才进得了那窄门。人类往往少年老成，青年迷茫，中年喜欢将别人的成就与自己相比较，因而觉得受挫，好不容易活到老年，仍是一个没有成长的笨孩子。我们一直粗糙地活着，而人的一生便也这样过去了。我们一生复杂，一生追求，总觉得幸福是遥不可及的，不知哪朵花啊，哪粒小小的沙子便在你的窗台上，你那么忙，当然看不见了。对于复杂的生活，人们怨天怨地，却不肯简化，心为

形役也是自然。哪一种形又使人的心被奴役得更自由呢？我们不肯放弃，我们忙了自己还去忙别人，过分的关心便是多管闲事。当别人拒绝我们的时候，我们受了伤害却不知这份没趣，实在是自找的。对于这样的生活，我们往往找到一个美丽的代名词，叫做深刻。简单的人，社会也有一个形容词，说他们是笨的。一切单纯的东西都成了不好的。恰好我又远离了家国，到大西洋的海岛上来过一个笨人的日子，就如过去许多年的日子一般。在这儿没有大鱼大肉，没有争名夺利，没有过分的情，没有载不动的愁，没有口舌是非，更没有解不开的结。也许有其他的笨人比我笨得复杂的，会说你是幸运的，不是每个人都有一片大西洋的岛屿。哎，你要来吗？你忘了自己窗台上的那朵花了？怎么老是看不见呢？你不带花来，这仍是什么也没有的，你又何必来？你的花不在这里，你的窗在你心里，不在大西洋啊。一个生命不只是有了太阳、空气、水便能安然地生存，那只是最基本的。求生的欲望其实单纯，可是我们是人类，是一种贪得无厌的生物。在解决了饥饿之后，我们要求进步，有了进步之后要求更进步，有了物质的享受之后又要求精神的提升。我们追求幸福、快乐、和谐、富有、健康，甚至是永生。最初的人类如同地球上漫游野地的其他动物，在大自然的环境里辛苦挣扎，只求存活。而后因为自然现象的发展，使他们组成了部落，成立了家庭。多少万年之后，国与国之间划清了界限，民与民之间忘了彼此，都只不过是人类。邻居和自己之间筑起了高墙，我们居住在他人看不见的屋顶和墙内，才感到安全自在。人又耐不住寂寞，不可能离群所居，于是我们需要社会，需要其他的人和物来建立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肯节制，不懂收敛，泛滥情感，复杂生活起居，到头来成功只是拥有的代名词。我们变得沉重，因为担负的太多，不敢放下。每一个人都说，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不再自然。每一个人又说，我们要求的只是那一点心灵的舒服，对于生命要求的并不高。这是我们同时想摘星，我们不肯舍下那么重的负担，那么多柔软又坚韧的钢，却抱怨人生的劳苦愁烦。不知自己便是住在一颗星球上，为何看不见它的光芒呢？这里对于一个简单的笨人是合适的，对不简单的笨人就不好了。我只是返璞归真，感到的也只是早晨醒来时没有那么深的计算和迷茫。我不吃油腻的东西，我不过饱，这使我的身体清洁。我不做不可及的梦，这使我的睡眠安甜。我不穿高跟鞋折磨我的脚，这使我的步子更加悠闲安稳。我不跟潮流走，这使我的衣服永远常新。我不耻于活动四肢，这使我健康敏捷。我避开无事时过分热络的友谊，这使我少些负担和承诺。我不多说无谓的闲言，这使我觉得清畅。我尽可能不去缅怀往事，因为来时的路不可能回头。我用心地去爱别人，我爱哭的时候便哭，想笑的时候便笑，只要这一切出于自然。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

刚刚的这篇文章，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作者是三毛。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他无处不在，
1: 无处不在，
0: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1: 不同的体验，
0: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机油被称为发动机的血液，当发动机出现烧机油，不及时处理会导致发动机加速无力、油耗增加、怠速不稳、排放超标等一系列问题，严重时还会导致发动机报废。烧机油产生的费用以及一系列后果也让车主非常头疼。那么汽车出现烧机油的原因有哪些？平时我们该怎么预防和保养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奕迅的《你的背包》。